0: 小镇国展绿地数字港国家会展中心生态会客厅，提案人就提案背景进行说明，区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就提案办理情况做了汇报。委员们围绕丰富文旅业态供给、完善会展配套服务、深化文旅会展融合等方面提出建议。委员们表示，晋南区生态文旅、数字文旅资源优势突出，会展文旅融合发展，京沽特色文旅示范区建设成效持续显现，今后将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区重点文旅项目落地见效。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北闸口镇遇见农场融田园风光、泰餐美食、手作体验于一体，打造近郊度假好去处，日前受到天津新闻频道的关注报道。
2: 走进遇见农场呢，扑面而来的清新草木香啊，感觉可以瞬间抚平生活当中所积压的烦闷与匆忙。这放眼望去呢，满眼的绿色也很是治愈，让人能够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小杨，哇，他们都在看我，哎，真是太可爱了。那么来到农场里啊，最不能错过的一定是萌趣十足的宠物乐园。对于喜欢动物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友好。这边的动物种类啊非常多，大概有十多种，包括像科尔鸭、羊驼、梅花鹿、小浣熊等等。在遇见农场啊，有这样一个抢手的体验项目，人气火爆到需要提前一周预约才能排上号。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这么受欢迎呢？这答案呀，就在我身旁的这一间东南亚风味的小厨房。普通人进店呢，可以直接变身东南亚大厨，是不是听着还是挺有趣的？那在农场这个必打卡宝藏地胡闹厨房啊，可以解锁地道泰式美味。走，咱进去看看。一进屋啊，感觉这里真是热闹，可以看到不少市民游客正在体验泰餐的制作，空气当中呢也是弥漫着泰式香味。
3: 最近这个不是比较火吗？我们想来体验一下，正好可以拍拍照，我感觉非常的稀奇。
2: 打卡了萌宠乐园和胡闹厨房啊，这遇见农场的精彩还没有结束。园区里的非遗手工体验工坊呢，也是很有特色。那这里呢，有很多种可以体验的项目，比如说漆扇、扎染、制作香囊和手工皂等等。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试一试漆扇。
4: 我们要拿到您选的这喜欢的扇子，然后这样垂直倒立放，一边放一边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形状。
5: 放进去 ，OK， 然后就可以拿出来了。
2: 哇，这么快！好漂亮啊，像墨展开了一样。另外呀，为方便大家游玩打卡，农场里还打造了20多处特色拍照点位，包括木质观景小屋、草坪露营平台等等，丰富大家的游玩体验。
6: 我们农场呢是去年9月20号开始开业的，我们把这个场景啊什么的打造的都非常的这个小而美、小而精，老幼皆宜。
2: 那郑老师，咱们农场下一步打算怎么发展？
6: 我们现在正在打造2期，2期建设呢差不多60%了。那边呢，我们有这个红色的主题馆，还有这个小剧场，还有我们的科技馆。1期的话，我们接待人流量大概3000人左右，2期打造完了，应该是5到6000人差不多吧。
7: 它既盘活了这个闲置的土地，然后吸引城市的游客，又带动了村民实现家门口的这样一个就业，拓宽了我们农副产品的销路，以点带面的助推乡村的发展。
2: 那咱们之后呢，就镇里会怎样继续联动这个遇见农场，
7: 依托农场的资源开发农耕研学的课程，同时呢也会持续的整合优化镇域内的文旅点位，进行联动互惠，打造一日游多日游的产品，形成项目之间相互引流、游客共享受益的这样一个文旅发展新格局。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
8: 近日，北闸口镇开展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帮助群众就业，解决企业用工需求。活动吸引数百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登记。诺瑞信精密电子、沿河阀门、正金环保等近15家企业参加，提供普工、电工、文员、财务、机修等岗位，共计372个。现场同步宣讲灵活就业、失业金、社保补贴、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惠民政策，并发放宣传资料。本次活动共促成多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0: 日前，双岗镇善和园社区启动3V4井环境提升专项整治工程，对园区花坛围栏、文明文化长廊开展全面修缮翻新。针对小区花坛围栏锈蚀掉漆、文明长廊木梁风化松动等情况，社区联动物业组织施工，对木质构件防腐加固、拆除更换锈蚀围栏、重新规整绿植围挡、翻新长廊主体结构。目前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崭新规整的花坛清晰划分绿植区域，文明长廊结构稳固，更加美观，居民家门口的休闲景观焕然一新。
1: 通讯员赵子强、李杰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汇苑里社区新兴西里小区渗水井工程完工，彻底解决多年雨季积水、雨水倒灌问题。该老旧小区无物业、无维修基金，地势低洼，缺少排水管网，汛期积水严重，老年住户出行隐患突出。镇政府高度重视，由专人现场踏勘确定渗水井改造方案，配套市容排水泵可快速抽排积水。经过紧张施工，如今设施已投入使用，老旧小区排水短板全面补齐，居住环境显著改善，得到居民一致认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年前微弱的一束光，走过红船、长征、窑洞的风雨征程，百年后，这团星火依旧滚烫，扎根乡土，奔赴苍穹，守护万家。下面请收听新华社报道，星火耀山河，一同感受代代相传的红色信仰，看点点微光如何辉映锦绣山河。
2: 这是暗夜里从未熄灭的光。
3: 同胞们，现在全国民众都已经起来了。
2: 是风雨中永不停歇的征途。
4: 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5: 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放肆。
2: 是广袤山河代代相传的信仰。它闪耀在红船破浪起航的渡口。
6: 同意中国共产党纲领的代表请举手。
2: 穿梭在崎岖求索的山间古道，绵延在万里风雪的漫漫长征路，温暖在灯火不灭的黄土窑洞。它是义无反顾的抉择。
7: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8: 叫好，
2: 是挺身而出的奔赴。
9: 不惜罪，是成千上万人民罪，才能取得孤独。
10: 三、两、幺，起步！
2: 是矢志不渝的坚守。
11: 我们国家这个有一个大庆啊，还仅仅是不够啊，要艰苦奋斗一辈子。
2: 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今天星火仍在，在乡村振兴的沃野阡陌，它是扎根泥土、躬身为民的脚步。
12: 为农民这个过上更好的、更幸福的日子，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在抢险护航的一线前沿，它是迎难而上、逆行而出的身影。在为民服务的平凡岗位，它是日复一日默默坚守的担当。
13: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14: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芒。
2: 在逐梦复兴的壮阔征程，它是向心而行、勇毅前进的力量。
15: 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
1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2: 百年流转，星火长存，一代人传承一代人的火种，一代人奔赴一代人的征程，微光不息，赤心滚烫，星火永续，映照山河。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

0: 期来临，雷雨天气变得频繁，电闪雷鸣背后却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带大家了解一下雷雨天气中能保护自己的安全知识。
1: 电闪雷鸣，暴雨将至，身处室外的你应该先远离手机还是雨伞？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雷雨中雨伞比手机更危险。曾有人在高压电户外场内进行放电实验，结果显示在十次放电中，拿雨伞的假人被击中了八次，戴金属边眼镜的假人被击中了两次，而拿手机的假人被击中的次数为零。那么雨天必备的雨伞为什么反而更危险呢？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头，什么因素会影响雷电劈哪里打哪个？一句话概括，导电性越好，距离天空中的带电云团越近，危险系数就越高。如果处于空旷地带，人体、树木成为环境中的制高点，就容易被雷电找上门来。而雨伞的金属结构易导电，撑起雨伞把高点上抬，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危险性增加。再来看看手机，无线电波的传播与空气电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论是处于通话、待机还是关机状态，手机本身都不会影响雷电的走向，也不会增加人体被雷电击中的风险。只要不是在空地上高举手机，它的存在不会让你变得更危险。不过雷雨中使用座机确实很危险，因为电话线将室外与室内连接到一起，如果电信设备或者周围的物体被雷电击中，确实有可能会危及电话的使用者。除了雨伞和电话，在雷雨中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注意。记住，我们的行动原理就是要让闪电率先找到导电性更好、电阻更小的对象。现在跟我们进行一场雷电探险吧。听到雷声了吗？雷声入耳意味着雷雨云离我们不远了。如果从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小于30秒，那么闪电就在我们10公里的范围之内，危险程度4颗星。此时如果身处空旷地带，一定要尽快寻找避雷场所，可以走进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在车内进行躲避。注意关好门窗，关闭不必要的电源和电器设备，请暂停使用没有配备防雷措施的电视、音响等电器，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避免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如果找不到建筑物或汽车，别慌，我们可以让自己处于相对更低的位置，不让自己成为附近的制高点，也不在制高点下避雨，远离河流、湖泊，远离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远离树木、电线杆等尖耸物体，不把金属制品扛在肩上。如果正在山顶、楼顶，马上转移到低洼地带。如果看见闪电后又马上听到雷声，意味着雷雨云就在头顶，危险程度5颗星。如果这时感觉到身上的毛发突然立起来，皮肤轻微刺痛，这就是快要被雷电击中的征兆，危险程度爆表。此时不宜再狂奔避险，而应将身体高度和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都减到最小，蹲下是相对可行的避雷姿势。有几个要点要注意，脚跟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捂紧耳朵，即使被雷击中也让电流通过脚尖传导，避免伤及心脏和大脑。在任何给定时刻，世界上都有1800场雷雨正在发生，每秒钟地球上约有46次雷电，而在我国每分钟会发生70余次雷电。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加剧，雷电的频次还可能在增加，希望这份避雷教程能护卫你的安全。
2: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4: 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
1: 咱的 B 超呢，就是为了看这个肝胆系统或者胰腺系统、脾脏系统，
0: 嗯，
1: 他们有没有长什么东西？
0: 嗯，
1: 长什么肿瘤啊，或者是胆管有没有石头啊，是胰腺有没有囊肿啊，或者肿瘤，是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0: 嗯，
1: 因为呢，就是这包括肝胆系统吧，包括胰腺，有很多早期的肿瘤啊，你是没有症状的，甚至呢，有一些早期肿瘤，咱 B 超都不一定能看清楚。如果 B 超可疑的情况，咱们可以需要进一步做强化的 CT 或强化核磁。
0: 嗯，
1: 因为呢，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啊，就早期发现病变，咱们是可以早期的处理，代价最小，受的痛苦最少，
0: 嗯，
1: 而且呢效果好，
0: 效果也
1: 花费也少，
0: 嗯，
1: 是这个道理。
0: 嗯，好，刚刚说到这个乙肝病毒的治疗哈，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他可能暂时不太需要吃药啊，对于暂时不需要吃药的朋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养护肝脏不让它悄悄受损的一些办法呢？
1: 其实最日常生活中吧，最伤肝脏的一种情况呢，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就是饮酒。其实这个基本上包括经常喝酒的人呢，他也知道，但是呢，有的人呢，对，就是说，咱们尤其现在外面的社交啊，或者是说外面的聚餐啊，也很难避免这种饮酒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慢性肝病啊，尽量的就避免饮酒啊。再有个更重要的情况，就是必须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现在建议呢，就是40岁以下的乙肝携带的患者啊，是每一年进行检查。40岁以上呢，是每半年进行检查。常见的检查指标呢，就是乙肝的 DNA， 肝肾功能啊，还有甲胎蛋白。因为甲胎蛋白呢，是反映肝脏就是早期肝癌的一个指标。再有就是 B 超。虽然说甲胎蛋白可以反映绝大部分肝癌一个早期预警的一个指标，但是呢，也有30%的患者，肝癌患者呢，早期甲蛋白不高，所以我们需要结合这种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来预防这种肝癌的这种发生，或者是呢，早发现啊，早治疗。还有呢 ，B 超呢，就是它除了看肿瘤以外呢，它还可以看到肝脏的形态有没有变化。如果说你这一年肝功能两次都是正常的，但是呢，上一年你的肝脏的形态是包膜是光滑的啊，大小也是正常的，过了一年呢，包膜出现了不光滑粗糙了，这说明你这一年之间啊，它会有炎症的一个出现。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这个用药复查和高危人群这一块啊。如果说确定需要这个做抗病毒治疗了，现在临床上常用的这个口服药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类型？
1: 对，因为刚才咱们提到呢，最早在大概二十年前吧，出现了叫拉米夫定啊，是最早的一个抗乙肝病毒的药。它这个拉米夫定呢，最早是这治疗艾滋病的一种药物。后来呢，在这种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发现它对乙肝有效果，所以逐渐就是在乙肝人群中就是研究啊，推广使用啊，效果还是挺好的。但是它这个拉米夫定有什么问题呢？它就是服用时间长了以后啊，耐药率比较高，要吃一段时间，这个病毒开始转阴了，后来又转阳了，所以逐渐呢，咱们又开发出了恩替卡韦啊，现在最常用的叫替诺福韦和恩替卡韦。替诺福韦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效果也比较好的。现在呢，在怀孕期间啊，在怀孕后期是可以用替诺福韦的来控制病毒的。恩替卡韦呢，效果也是不错啊，但是呢，对孕期还是不太适合。而且呢，现在通过咱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观察吧，现在这种核苷类药物，恩替卡韦、替诺福韦， 可以做到基本上是100%的病毒的控制，只要你要想控制，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控制。就是说有个别人，吃一种药不行啊，可以加两种药啊，基本上也都可以得到控制。
0: 嗯，那这个药需要长期吃吗？
1: 对，需要长
0: 期
1: 的服用，因为这个药它的作用机理呢，它叫核苷类药物，它就是可以插入到乙肝病毒，它是复制一个链条当中，让乙肝病毒的复制中断。
0: 嗯，
1: 你吃了药的时候可以把病毒 DNA 转成阴性，但是停药以后呢，会出现病毒的反弹啊，有的人会很严重，因为这种教训呢，我们也是见到很多例。嗯，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啊，肝功能很稳定，病毒也没有问题啊，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但如果找我们医生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让他停药的。我们停药的标准呢是表征抗原，就头一项转阴，第二项抗体出现，那可以停药。像只要表征抗原不转阴的话，是不建议停药的，因为随时会有反弹那种可能性。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呢，就轻信了外面一些，比方说这个，有的就是卖保健品的呀，或者卖其他乱七八糟这药的这种人的这个忽悠吧。
0: 嗯，
1: 就说因为过去有一家是兄弟三个，这原来呢，这兄弟三个都是乙肝肝硬化，吃药控制得很好，然后那大哥呢是不知道到哪吃什么药，吃完药以后吃了几个月觉得挺好，我可以停药了，就把抗病毒药停了，然后呢告诉这两个兄弟也可以停药了，看我吃的挺好，也抗病毒药停了，又过了大概半年吧，一下子出现了病毒的反弹，出现肝坏死，然后做了肝移植才保住生命。
0: 嗯，
1: 所以这个药物，这种药物是不能随便停，停药是有风险的。
0: 嗯，
1: 因为一旦停药，病毒出现了复制啊，或者是停药也并不是完全不可以，需要密切的复查。
0: 嗯，
1: 开始是3个月复查，如果病毒 DNA 阳性了，趁着病毒还没有对肝脏造成这种严重影响的这种时候，把抗病毒药再加上啊，可以再恢复。
0: 嗯，您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友啊，他不希望长期服药啊，他希望可能，一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由头就想停药，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担心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是不是伤肾，是不是会伤骨头。那么我们在长期服药的同时，要不要对比如说我们的其他指标做一个定期的监测，比如说肾功能，比如说血磷，
1: 对，
0: 我们要不要监测？
1: 可以，可以，
0: 可以。
1: 因为呢，
0: 嗯、
1: 这个不想吃药呢，也是很正常的。
0: 嗯嗯，
1: 包括所有人都希望不想吃药还能健康的长寿的，对吧？吃药总归不像吃饭啊，这个咱们吃这些美食那么、这么舒服啊。
0: 过去总说是药三分毒嘛，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因为现在的药物呢，咱们监测这个副作用的这种办法也比较多啊，就在药物上市之前呢，都通过几期的临床实验、动物实验，上市以后呢，再收集咱们临床这些。这个监测的这个化验指标和病例，它可以达到比较完善的这种监测药物副作用的一个这个作用吧。至于咱们现在常用的叫替诺福韦，丙酚替诺，过去是替诺福韦，替诺福韦是300毫克一片，它也是过去 FDA 批准的怀孕4个月以后可以使用的一种药物，也是很安全的。它的副作用呢，就是有可能对造成。骨骼系统的老年人，尤其是骨质疏松，钙的和磷的一个流失，再一个呢，可以少数造成对肾小管功能的有影响，其实本身呢，这两种副作用就是并不是很大啊，现在呢叫又做出了改进，叫丙酚替诺福韦，丙酚替诺福韦呢，它的抗病毒效果和替诺福韦是一样的。它的强度是一样的，它的改变了它的这种分子式，它的分子量已小了25毫克了，所以对骨骼系统和肾脏的副作用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咱们监测这个使用丙酚替诺福韦以后，对肾脏和骨骼系统的这种骨质疏松的风险啊，就是很小很小。
0: 大家可放心了。
1: 对，所以说大家要衡量一下，有可能出现这副作用和它对你这个控制病毒它带来好处之间，进行衡量。
0: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李主任，我们戴上耳机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接3号线啊。 喂，三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嗯，您好，主持人。
0: 哎，您好。
2: 主任好，您好。嗯，我那个，我现在哈，嗯，我在总医院看的，他给我定性是自免肝。
1: 嗯。
2: 啊，我2019年那个查出来的哈，我这个肝功能都高。
1: 嗯。
2: 然后我就去住院哈，想做一个穿刺，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影响的这肝功能高。嗯
1: 嗯，
2: 然后呢？结果最后我是，肝穿没有做成，因为我肝上有血管瘤
1: 啊，
2: 没有做成，没有做成呢。最后医生就给我定为是自免肝，我现在哈一直就在吃这个优思博，就是熊去，这个一大串的名字，就一直在吃这个药，但是我这些年啊一直就是。那三项啊，肝功能那三项，谷丙、谷草，都正常。只有谷氨。
1: 转肽没？
2: 哎，只有谷氨这一项哈、还是高。
1: 多少？
2: 每年我都在测。今年我测的是73。
1: 73还可以，高的不多。原来多少？
2: 原来那年我住院的时候，我查这个的时候是100出头吧。
1: 啊，还有您的 B 超有变化吗？肝脏？
2: B 超我一直 B 超都有问题。
1: 嗯。
2: B 超我是肝不是 B 超我是那个
1: 肝光点粗。
2: 肝那个不是那个胆壁厚。
1: 啊，胆壁厚，肝脏呢？
2: 肝脏没有问题，只有是血管瘤。
1: 啊，那还不错。
2: 肝脏没，
1: 肝脏就是没有太大的损伤。
2: 并没有。
1: 您的体重是多少？
2: 我体重现在在120。
1: 啊，120。您吃这个熊去氧胆酸吃几片一天？
2: 啊，我刚开始我那几年啊，我一天我吃3次。我最近我是那个这1-2年啊。我觉得我那两项都正常了，我就减量了。
1: 您这个，
2: 因为我也见到一个病友，他也是这个问题，他说的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哈，他就每天吃一粒。后来我说的我试一试，看看我吃一粒，有什么反应。结果我也吃一粒，吃一粒呢哈，就这2-3年吧。一直就在这种情况下，
1: 您那个
2: 两项都正常，就这一项
1: 正常。您那个一天吃3粒的时候，转肽没正常吗？
2: 一天吃3粒的时候啊，也是前两项都正常了，谷氨略微高一点。
1: 多少呢？您还记得吗？
2: 都是60到70，80以内吧。
1: 就是这个降这个转肽酶啊，或者是自免肝啊，咱们首选的是这个熊去氧胆酸，这个全世界也是首选熊去氧胆酸。因为呢，它相对来说呢，它相对这些激素这些药物呢，它的副作用相对小一些。效果呢，降转肽酶也不错，但是它的要求量，它的要求用量，您60公斤的话呢，咱们的常规用量是13到15个。毫克每公斤体重，您的60公斤说最小量得780毫克，780毫克呢相当于3片多，所以您用1片肯定是量不够的。如果您觉得一天吃3次容易忘的话呢，我跟您说可以这样，你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啊，把这3片一块吃进去，只要一天保证3片的用量啊，有可能你这个转肽酶就会降到正常了。有的人胖的人啊，我们可以加到每天4次，每天4片，啊，因为这个熊去氧胆酸呢，它除了治肝以外，它对胆结石什么的也是一种适应症，所以有的人看这个治疗胆结石的，他在说明书上就每天1次1片就可以了，所以有的人就是说觉得咱用3片量大了，但是对这种肝炎或小胆管炎的这种治疗上，每天得3到4片。

0: 虫把自身的小胆管给破坏了，
1: 嗯，
0: 所以它会出现炎症，会出现转肽酶的升高，严重的话呢会出现黄疸甚至肝硬化，所以说您要把它控制好。
2: OK， 好的，谢谢。
0: 行吗？啊，
1: 好
0: 吗？好的，
2: 好的，谢谢。
1: 好，希望我们今天节目能够对您有所指导和帮助吧，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祝您健康啊。嗯，可见啊，我们无论是这个停药还是减量啊，这个或者是换药，其实都不能随意的啊，听信这个病友、朋友、亲友，都不太靠谱。我们还是得听医生的。您看刚才其实。李主任跟大家讲了，这个停药的话，尤其像这位朋友这个情况，我们得这各项指标正常之后，还得在
0: 两年
1: 以后再巩固啊，这么长的时间都不能停药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对这个用药安全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好，说完了这个用药，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复查。很多朋友觉得我没事了，我正常了，我这个几年或者是几十年我都不复查，这种做法。可行吗，主任？
0: 啊，那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复查的目的呢有几个，一个是看病毒有没有反弹复制。即使咱吃上抗病毒药或者是打完针以后，病毒转阴了啊，肝功能恢复正常了，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现在药也好了，副作用也小，抗病毒效果也好，耐药率也低，但是呢，有少数人还会出现这种病毒的反复。或者是有的人觉得呢，我吃每天吃一片药，我都挺好，我减量吧，我隔天一次吧，其实就像刚才那大娘一样，我改成半片吧，其实没有必要啊。本身现在的药通过集采以后也都很便宜，而且呢，现在副作用其实很低很低了啊。再一个呢，就是说防止咱们这个叫预防这种肝癌的一个，不是预防，是早期发现的这种情况。因为呢，肝癌来说呢，肝内的肿瘤分两种，一种是原发性肝癌，一种是胆管细胞癌。就原发性肝癌呢，过去在包括现在在我们国家还是一个高发的一种肿瘤，尤其是咱们乙肝大国嘛，这原发性肝癌呢，在全世界基本上绝大部分在咱们东亚地区啊，在我们国家是比较常见的。它和乙肝病毒啊，和丙肝病毒啊，这有直接的关联性啊。这个病毒反复的复制，或者是病毒呢侵入到咱们肝细胞内。和咱们肝细胞呢产生这个细胞核产生一系列的相互作用吧，它是诱发肝癌一个高风险，所以说，这种乙肝携带是肝癌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人群。现在的治疗手段来说呢，咱们对一旦出现肝癌，治疗手段现在还是比较多的，射频消融啊、介入啊、手术啊等等。但是难就难在早期发现啊，咱们就是说这个肝癌并不是说早期它有症状的，它一旦肝癌出现症状，那就是肯定是中晚期了，或者是疼痛了，或者是破裂出血了，那就肯定是晚期了。晚期呢，肝癌呢治疗手段就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因为它这肝脏本身就这么大个儿，肝癌再占据一部分。你如果手术把这个肿瘤切掉的话呢，它正常的肝部组织啊也得去掉一部分，所以说人这个对以后的生活质量各方面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的口号或者现在的做法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好，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有朋友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了，说主任好，肝硬化患者能服用熊胆粉吗？胆囊已切除。
0: 熊胆粉呢其实和胆囊切除没有关系啊。这个熊胆粉呢，其实咱们临床常用的，刚才咱说的叫熊缺氧胆酸呢，在熊胆粉里是占很大的一个成分的。这个熊缺氧胆酸这个成分呢，在咱们的胆汁里头，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成分。为什么不建议用熊胆粉呢？因为这个它并不是纯的一个药物。它是属于一种保健品，它里面除了熊缺氧胆酸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什么鹅缺氧胆酸、石胆酸等等其他杂质。还是建议如果肝硬化，你得看哪种类型的肝硬化啊。如果是现在我们对于这种熊缺氧胆酸的适用呢，就是自免性的肝硬化，是这个服用熊缺氧胆酸的一种适应症。 如果乙肝肝炎的话，肝功能正常的话呢，就没有必要

0: 不用胸腔打算。
1: 嗯嗯，好，谢谢主任啊，谢谢大家的留言提问。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个让很多家庭有点焦虑的话题啊，就是查出这个乙肝了，它到底会不会传染给家人？因为刚刚其实李主任分享一个案例啊，这是家里三个兄弟啊都有这个乙肝啊，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会传染吗？
0: 对，这个乙肝呢是由家族聚集性。但是它并不是一种遗传病，因为很多的这个病人来说，我们家有遗传乙肝遗传家族史，其实不是遗传病。什么遗传病呢？遗传病是在 DNA 里面的，它是这个母女传播啊，或者母子传播，这种遗传。乙肝呢是属于传染病，它属于传染病学里头的。为什么出现这种家族聚集性呢？因为这个过去来说呢，咱们也没那种技术手段啊，也没那种意识，就是说，尤其是母亲有乙肝携带的时候，她传染给下面子女的风险呢是比较大的。因为呢，一个是母乳的一个传播，再一个呢，日常的接触，过去来说，都是共用餐具，甚至还经常有这种母亲把这个饭嚼烂了喂给孩子，过去都是这样嘛，对吧？因为呢，这种婴儿期这个抵抗力是比较弱的啊，过去我们有乙肝疫苗这些措施。所以一旦婴儿期感染了乙肝，它就容易在体内呢形成慢性的一个过程。成人以后，你看夫妻双方传染乙肝的几率其实是很小的。我干了这么多年只见过一例啊，夫妻双方都是乙肝的。
1: 哦，
0: 基本上都是一方有乙肝病毒啊，一方有抗体。包括我们医生也是。我们医院有很多，包括其他医院也有很多外科医生，在手术的时候呢，针被扎到了，有的人呢就自身产生了抗体，有的人就得一次肝炎就好了，就没事了。就成人以后感染乙肝，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一个急性的过程，过去就好了，产生抗体。咱们国家过去这种慢性肝炎这么多呢，都是婴幼儿期感染的。
1: 好，那如果家庭成员查出这个乙肝病毒的话，那么其他家人应该做些什么呢？
0: 其他家人呢，其实也不用担心啊，因为他查出来乙肝，他携带多长时间你都不知道，对吧？你不知道的时候，过去一直吃这餐具什么都是共用的，如果该传染早就传染上了。
1: 这个比如说
0: 一起吃饭
1: 啊，共用马桶
0: 啊，
1: 拥抱啊，握手都是安全的吗？
0: 一般这乙肝的传染性呢没有想象那么强啊。而且刚才咱说成人感染的话，成人的接触以后感染啊，它转成慢性的几率也很小啊。如果不放心的话呢，就查这个乙肝两对半啊，如果有抗体就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抗体可以接种疫苗。
1: 好，说完防护，既然说到疫苗，咱们接下来简单的说两句疫苗的事儿啊。这个乙肝疫苗全程接种之后多长时间我们再复查这个抗体水平，它就这个可以有显示了。
0: 现在咱们国家规定吧，这个儿童新生儿啊016啊都要接种这种乙肝疫苗，再就是说即使母亲没有乙肝的话也都要接种这种乙肝疫苗。如果母亲有乙肝这个病毒携带的话呢，就提前先打一个高效价乙肝的免疫球蛋白，然后再按这个016来进行注射。所以现在其实绝大部分人呢，乙肝抗体的阳性率是很高的。如果咱们不慎又接触了乙肝的病人了，又不放心啊，测一个乙肝抗体是阴性的，我们需要接种疫苗啊。接种疫苗多长时间来进行检测呢？就是016三针疫苗以后啊，再过个一两个月再进行检测就可以。如果不慎被乙肝病毒的病人的这种针头啊刺伤了，或者是这种他的刀片划伤了，怕这种急性感染的话呢，可以先注射这种乙肝免疫球蛋白。因为乙肝免疫球蛋白呢，其实就是咱们的乙肝表面抗体的一个成分，它是从咱们有抗体的人的血液里提取出来的。这样的话，你如果感染了以后，接触这种血清以后呢，暴露，我们叫暴露的乙肝这个血清以后呢，立刻这种注射这种乙肝高效价免疫球蛋白，就可以把进入体内的这种乙肝病毒给它中和掉。然后再打乙肝疫苗。
1: 好。 好，嗯，还有一个群体呢，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就是有乙肝的育龄女性啊，这个孕期她能不能吃抗病毒药？另外，宝宝出生之后呢，完整的这个阻断流程是什么啊？它的阻断效果怎么样？
0: 对，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嗯，其实呢，如果乙肝的这个父亲是乙肝，传染给孩子几率是不大的，而且父亲是乙肝，服用抗病毒药物对孩子影响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嗯，这个母亲是乙肝，孕妇我们需要定期查她的 DNA 的情况。现在呢，咱们研究发现呢，只要 DNA 小于10^40，可以观察，可以不用药。如果它大于10^40，我们可以这个在怀孕的3-4个月以后，来进行抗病毒的一个治疗。因为呢，怀孕的头3个月是胚胎发育分裂这个时期，它对这种药物的这个是比较敏感的吧。而且呢，这种药物咱们没有办法进行这些方面的一个观察，咱不可能做这种违反伦理的这种观察，所以这方面数据呢，就基本上也是没有。如果咱们的化验指标高了啊，在怀孕呢3-4个月以后，可以口服这种叫咱们现在常用的叫就是听筒复位和丙酚听筒复位。效果还都是很好的。至于以后呢，这种分娩以后，孩子要在24小时之内呢，注射这个高效价乙肝免球蛋白，然后呢再进行乙肝的这个疫苗的接种啊，这种如果这几项都做到的话呢，母婴这个传染的几率呢也会明显的下降。
1: 好，谢谢李岩主任。今天我们一期节目啊，这个信息量非常大啊，也辛苦李主任啊，在这个嗓子非常不舒适的情况下，跟我们科普了这么多的这个健康知识，而且也为我们很多听友网友呢，这个解答了很多的疑问和困惑哈。我想节目最后再用一些简短的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我们要跟大家讲解的内容，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提示，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耐心的收听。因为呢，不管说这个乙肝也好，丙肝也好，或者是自免肝也好，这些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咱们就是说一定要提起注意啊，不能等它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以后再进行治疗。现在呢，就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好了，咱们各种的药物呢也都很多了，其实不用害怕这种咱们这些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啊，咱们的这种西药成分的这个都是比较单一，而且呢，经过了咱们临床多年的使用，它的副作用啊，它的这种药理的机理啊，它的代谢啊，都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啊，副作用都是很小的。如果有副作用的药物，我们医生都会及时的通知大家来怎么进行监测。所以如果有慢性肝病的患者，我们一定不要害怕来治疗，一定要这个早期的治疗，按时的这个复查，来把病这个不是肝里的把肝功能啊或者病毒啊控制到稳定的一个阶段，防止它出现这种肝硬化或肝癌这种严重的并发症，来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是我们医生和大家都希望做到的一项事情。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李岩主任。也请大家关注我们7月28号啊，世界肝炎日。那么今年肝炎日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天的当中呢，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陆续跟大家科普相关的话题，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当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要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前往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来就诊咨询。那么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李岩主任，他的出诊时间大家记好，是周1上午啊，肝内科门诊。好，谢谢我们的专家，谢谢李主任。谢谢。
0: 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清清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3: 欢迎收听天津早晨节目，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记者孙颖。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是当前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头号元凶。近年来，咱们天津一直在锚定卒中防治的全链条建设发力，还依托环湖医院落地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综合临床病区，用前沿技术赋能卒中患者康复。那么，如何通过专科联盟建设，把卒中防治的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怎样打通这关乎生命的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我们就来重点关注这方面的内容。首先介绍一下节目嘉宾，市政协委员、环湖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童晓光，欢迎童委员。
4: 你好。
3: 嗯，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张涛，欢迎张处。
5: 大家好。
3: 嗯，欢迎两位。那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请张涛处长介绍一下当前在咱们天津卒中防治工作的整体推进现状是怎么样的，采取了哪些工作政策的举措，目前的成效怎么样？
5: 好，这个脑血管病啊，在天津市啊死因构成排名中位居第三位，是一种严重危害群众生命健康的疾病。那么市卫健委呢，一直高度重视脑卒中的防治。近年来呢，深入贯彻国家叫减少百万新发残疾工程部署的要求，坚持以提升急性期的救治成功率，降低脑卒中致残为目标，多措并举，统筹推动，取得了一些成效。据我们统计啊，2015年以后啊，年新增卒中偏瘫患者的数量出现明显的拐点，至2025年较预测的趋势值减少了1.17万人。2025年总偏瘫门特数呢，较预期的减少了6万余人。这跟大家汇报一下采取的一些措施哈。一个健全，五个坚持。一个健全呢，是我们健全了专业的组织机制建设。在2024年呢，市卫健委成立了加强脑卒中防治工作减少百万新发残疾工程专家委员会，就是发挥专家的专业作用，重点承担了制度规范的修订、制定、技术培训和推广、数据分析评估以及卫生健康政策的决策支持。二呢，就是我们坚持完善卒中救治的网络，推进卒中急救地图、卒中中心、院前急救、基层的卒中救治单元体系建设。全市呢，卒中急救地图医院呢，我们现在增加到了41家，建成了三级卒中中心是7家，二级呢是18家，卒中单元呢是120家。全市的院前急救呢，是有1家市级的急救中心，6家分中心，急救站点呢是209个。那么同时呢，我们推进市级的神经专科联盟建设，神经内外科还有我们院前急救的这么些个专业的职控体系建设，通过这些建设呢，共同组成了分级救治和职控体系，实现快速识别、高效转运，提升我们的救治能力，规范我们的诊疗行为。三是呢，提升我们院前急救的救治效率。120电话呢，我们现在是10秒接听率呢保持在100%。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呢，救护车到达现场呢平均时间呢目前是8分钟以内。 通过我们院前告知系统呢，与我们目标的救治单位加强信息联动。每天我们大概通过这个信息系统呢，向目标救治单位传递的极危重症的患者信息呢，500余条，减少院前院内的衔接的等待时间。四呢，是坚持提升整体的救治能力。我们推动神经内外科、急诊、介入、康复等多学科的协同，加强质控的管理。同时呢，依托天津大学国家错综学院分院开展专业化的培训。2025年呢，我们面向全国培训超过了1000人，推广救治流程、质控经验和适宜的技术。那么1000人当中呢，我们本市的学员呢有200余人，覆盖了我们全市的22家医院。25年呢，全市静脉溶栓呢是7700多例，血管内治疗呢是1200多例。黄河医院呢，作为这个牵头单位呢，分别完成了静脉溶栓是27.6%，2100余例，血管内治疗呢是540例。也就是说，我们其他医院也承担了很大的任务，多个重要的指标呢，2025年较2024年都有改善。比如我们常用的这个入院治溶栓的时间下降了4.9分钟，危产期死亡率下降了1.07%。那么全市整体的救治能力呢，在持续的提升。第五呢，是坚持高危筛查和综合干预。这是我们连续多年呢开展40岁以上的人群脑卒中高危筛查和综合干预。2025年筛查1.1万余人，其中高危人群占了28.3%。针对不同的风险等级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我们为高危人群，就是这个28.3这个高危人群呢，制定个性化的综合的干预方案，实施精准干预，推动构建防治服务的闭环。六是呢，坚持健康教育科普宣传，以卒中防治宣传周、世界卒中日等重要健康节点开展宣传。全年呢，宣传受益群众呢是1.1万人次。同时呢，全年组织了13场市级的大型的科普活动。去年呢，我们还开展了健康体重大赛，全市呢有1.05万市民报名参加，引导群众呢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同时呢，还有依托初中就业单元，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医疗机构开展宣教，一年呢是宣教近有3.2万人次。通过这些个措施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3: 通过张处的介绍呢，能够了解到在咱们一个健全五个坚持之下，全市对于脑卒中的救治能力持续不断的提升。那童委员呢，您是作为咱们环湖医院的负责人，我们知道环湖医院已经落地了全国第一个脑机接口综合的临床病区，那么目前咱们天津的这个卒中的专科联盟是怎么搭建这种分级协作体系的，又如何把这种脑机接口这样前沿的医疗资源下沉到我们基层啊，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同质化的救治服务。
4: 我是卒中专科联盟搭建了市级龙头、区域枢纽、基层网络这样的三级分级协作体系，以环湖医院为核心呢，统一诊疗标准，联动呢各级卒中中心以及院前的急救系统，负责呢卒中的初筛、院前识别、院内救治、慢病随访，筑牢呢群众家门口的防治防线。针对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下沉，我们依托呢联盟的云端平台，实现了基层的远程会诊、康复方案的制定，让患者不用往返大医院呢，就能够接受呢前沿的这些治疗和服务，常态化的开展呢基层医护的专项培训，打造同质化的诊疗服务。急性的重症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上转呢到总院救治，恢复期的患者呢下沉到基层呢开展智能康复。打通卒中防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3: 那童委员刚才

0: 提到全国首个脑机接口综合临床病区，它怎么发挥作用？那这个病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您能简单通俗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它是利用一个互联网远程的平台吗？就是实现咱们环湖医院的专家医生能对基层形成一个指导，是这样吗？
1: 对，应该是，这是主要的部分。实际上呢，这个脑机接口临床病区呢有两个字哈，叫临床实验病区。
0: 嗯，
1: 因为脑机接口呢是新的技术，这些新技术主要是通过呢这个实验病区呢验证一下，经过我们这个临床实验病区的验证以后，证明确实有效，再经过多家医院的尝试，变成一个成熟的技术，再通过呢互联网平台呢传播到全市各个的基层医院。这样的话呢，保证患者得到的是准确可靠的治疗。
0: 那童委员，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在卒中的防治当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实际上呢，脑机接口呢，应该讲的是近年呢发展的一个技术哈。卒中呢，过去我们一听到呢，就是有 CT、有核磁、有血管造影，这些都是形态学的东西。但是对于功能性的，我们还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指标。所以脑机接口病房呢，它主要是针对的是脑电，就脑子里的电活动，从全方位各个环节呢提供治疗。举个例子吧，就是以前呢，我们一看到这个患者已经很危重了，可能我们跟病人讲，哎呀，这个病人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们救治起来尽力吧，这是大夫的一个根据临床经验的自我判断，但现在呢，环湖医院就能够非常快速的告诉你说，虽然病人看着重，但病人还是有希望。因为这样的话，这个脑机接口呢就可以告诉我们，除了原来的核磁 CT 以外，这个更多的东西，各个环节，包括康复环节、之后的环节，如果患者真的不幸偏瘫了，这是脑机接口发挥作用最大的这个地方，就是它能够指导患者呢快速的恢复患者的功能。如果确实是患者严重的残疾，如果按原来的标准就已经不能够生活和工作了，但是呢，现在的脑机接口技术呢，还能够让患者呢通过手指的运动啊，包括眼睛的运动啊，指挥一些这个脑机接口装备呢，去完成一些这个工作。所以呢，各个环节呢都有这个脑机接口技术。
0: 可以说是用我们前沿的科技来赋能我们卒中患者的救治和康复了。那童委员，我们知道您曾经提交了关于脑卒中区域防控流程优化的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的这样一份提案。那么根据您的调研和工作的实际，您认为当前在咱们的脑卒中防治工作当中还有哪些亟待破解的一些瓶颈？对此您又有着怎样的思考和建议呢？
1: 当前呢，咱们脑卒中防治工作中呢，最大的瓶颈集中在居民的识别能力不足和医院的救治能力不均这两个关键环节。首先呢，居民的认知啊，是咱们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最先一公里的短板。脑卒中救治呢，黄金的时间窗啊很短，但是呢，公众对口角歪斜啊、肢体无力、言语不清这些早期的症状识别度不够。经过调查显示呢，能够正确识别卒中、及时预警、拨打120的比例都不足10%，所以许多患者呢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第二呢，医院的救治能力存在显著的城乡和层级差别。尽管大城市的卒中中心建设成效显著，但是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呢仍面临着专科人才不足、救治能力薄弱的困境。所以呢，必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呢，要大力推动中风识别科普进社区、进家庭，提升全民的主动预警功能。另一方面呢，要依托专科联盟和信息化技术，将标准化的溶栓取栓能力真正的下沉到基层。打通卒中救治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患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救治。
0: 那咱们环湖医院在这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卒中专科联盟运行以后，结合当前全市的这种医疗资源的布局，那我们目前在急救转运、双向转诊的流程优化上，能够把这些卒中患者的这个入院到溶栓的时间压缩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目前呢，我市卒中中心平均的入院到溶栓的时间呢，稳定在48分钟。优于呢60分钟这个标准。专科联盟运行后，我们全面优化急救与双向转诊流程，打通120院前急救、医院卒中绿色通道、急救人员现场识别、提前的推送患者的信息，医院的很多科室提前待命、前置评估的准备。优化后，环湖医院等市

0: 级的龙头中心，可以将急诊卒中的入院到溶栓时间呢压缩到35分钟以内。二级的卒中中心呢控制在40分钟以内。这个救治水平啊，应该讲是全国最好的两个城市之一。其中呢，国家的大型城市里，天津是排名第一的。另外呢，溶栓后需要取栓的这个部分患者呢，能够顺利的转诊到3级诊疗中心，完成血管内治疗，这样就实现了呢，在灌注治疗的同时呢，明确了这个双向转诊的清单。基层呢，就是一键就可以上转急诊患者，康复的患者呢，无缝隙的可以下转到社区延续治疗，避免重复检查，实现呢部分检查的互认，实际上这个大部分都可以互认了。这是咱们天津市卫健委呢，张处他们这一政处呢做了大量的工作，亲自到我们这医院里边来实地落实，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整个天津市的救治效率大幅度提升，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资源，救治了患者。
1: 脑卒中救治的黄金期，就是溶栓的黄金期是多长时间？
0: 黄金期呢，应该是3小时之内。越早越好，就是说每提高10分钟。都有可能出现根本的变化。
1: 相当于是分秒必争哈。感谢佟委员的介绍。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那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呢，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留言与我们来互动交流，反映您的问题和建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有一位网友姓李，他说老人有高血压糖尿病，万一中风往市区大医院送，可能时间会比较长，想问问现在在家门口的基层医院能不能第一时间得到规范的卒中急救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请张处回答一下吧。
2: 这位网友好啊，刚才啊，佟委员作为专业人士呢，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脑卒中的这个疾病呢，它是跟时间赛跑的，也就是我们发现以后是越早的处理，预后会越好。而且呢，这个我们目前呢，老百姓也是对这个评估的这个能力呢比较差。我们是建议啊，我们如果发现这种先兆呢，及时的拨打120。为了帮助我们识别这个卒中中风的这个症状呢，也在全市呢布局了，目前是120个基层的卒中单元。这个基层的卒中单元呢，就在我们的社区中心和我们基层医疗机构里边，在我们家门口。我们也觉得不舒服，也可以到这里边去问询，帮助我们识别是否有这个风险，来帮助我们转诊到相应的救治的医院。
1: 好，谢谢张处。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年人，当你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忍着，哪怕第一时间到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卫生中心，是吧，问问我们的医务人员，或者是我们及时拨打120，我们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小病不能忍，忍了可能就出了大问题，而且可能错过了最佳的黄金的救治的这个窗口。接下来呢，还有一位网友刘，老刘，他说得了这个卒中，出院之后呢，不知道该去哪儿做康复训练，在家自己练又怕练不对，落下后遗症。那么想问问咱们专科联盟能不能给出院的这些患者对接上连续的康复指导？另外想请专家给推荐一下哪家医院的康复不错。这个问题请佟委员回答一下吧。
3: 非常理解呢，找不到正确方法的这个心情哈。现在呢，咱们可能宣传呢，还需要一段就是时间，但是呢，其实天津市皇后医院呢，在医联体建设中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您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卫生中心呢，就完全可以承接呢这些康复服务。而且呢，天津很多家大医院都是我们这个网络里的成员。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已经跟各个区呢18家医疗机构建立了紧密性的医联体。涵盖市内6区、冀州、武清、滨海新区等区域。都有医生呢定期下沉查房指导呢做好同质化服务。我们这里呢不只是皇后医院，是咱们天津市总医院、一中心医院，这都是我们这个联盟的成员，这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大家一起呢去做这件事儿。所以呢，咱们市卫健委呢也在落实天津市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实施方案。它的核心目标呢就是推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呢在周围呢就能找到便捷的健康服务。所以呢，现在呢上有天津市卫健委的政策指导，下面呢咱们这些大型医院呢也构建了这个专科联盟。所以我想呢，患者呢 用不到这个去到这些大医院，往往你就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
1: 嗯，
3: 就能够得到这个很好的治疗。
1: 嗯，那您看，童委员，有的网友在问，说这个救治之后的康复是不是就是扎针灸啊？
3: 这有很多，
1: 嗯，
3: 其实现在康复啊，我们也是一批一批的，
1: 嗯，
3: 一个是有针灸这些中医的治疗，这些是很多哈，
1: 嗯，
3: 现在呢，黄湖医院呢，我们针对于两种障碍，一种是偏瘫，另一种呢就是病人有昏迷这些意识障碍，
1: 嗯，
3: 我们专门构建了外科康复外科，
1: 哦，嗯。
3: 所以现在举个例子吧，这病人已经偏瘫了，现在黄湖医院的天坛院区呢，
1: 嗯，
3: 就能够给你一个指标，就你到底有多严重，
1: 嗯，
3: 就这是准确的一个指标，就这是我们脑机接口病房的一项工作。
1: 嗯，
3: 等到这个技术成熟以后呢，我们会普及到全市各个地方，所以未来呢，康复的手段呢会越来越多。
1: 嗯，
3: 这里边首选的是脑机接口啊，或者是这些普通的康复，再复杂的就有一些外科呀，
1: 嗯，
3: 包括一些这个，现在我们也有这种芯片的植入，这些更复杂一些的治疗。现在呢，新方法不断的在出现。
1: 嗯，您看，还有一位网友在问，他说，家里人中风，虽然错过了溶栓的最佳的时间，但是也进行了比较及时的治疗，现在已经出院了，目前呢没有太大的后遗症，也没有偏瘫，想问问这类病人怎么预防之后的复发？是说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溶栓时间，没有溶栓之后就特别容易复发吗？另外怎么进行康复呢？
3: 现在是这样，我们这足中联盟的一个重要工作呢，就是对于这些高危患者构建一个这个新的筛查体系。你像患者呢，我得了足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用你再考虑，你的这个病例虽然你出院了，或者你已经进入到康复过程中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的病例已经进入到，就是通过现在这种大数据的筛查，
1: 嗯，
3: 已经进入到这个会诊的流程了，
1: 嗯，
3: 其中就包括呢年轻的足中患者容易复发，包括病人已经复发过一次的患者，包括呢高龄的老人，都是这些危险因素的之一吧，
1: 嗯，
3: 对于积分高的患者呢，自动呢就开始呢进行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分析，
1: 嗯，
3: 所以一旦你被评分危险评到这个级别以后，医院呢就会主动的联系您。
1: 嗯，
3: 把你加入到这个需要积极预防的这个患者的这个队列里。
1: 嗯，
3: 所以这些呢已经在开始了，这个里边呢得到咱们天津市大数据中心的支持，
1: 嗯，
3: 也得到了咱们天津市疾控中心的大力的支持，
1: 嗯，
3: 争取吧咱们天津市走在国内的前列，
1: 嗯，
3: 把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呢应用到这个足中复发的这个预测之中，
1: 用大数据来加强这个促进复发的预测，
3: 对对对，
1: 包括一些监控，及时的给患者一些提示和告知，是这样吧？
3: 是这样。
1: 嗯，
3: 现在呢咱们几个大的医院，包括环湖医院、总医院、
1: 嗯、
3: 一中心医院，包括像塘沽的五中心医院，它都有复杂足中的联合会诊的门诊，
1: 嗯，
3: 可以呢挂这种会诊的门诊的号，多个医生呢从多个角度给你评估一下，这样的话呢患者的治疗呢就更有保障。
1: 嗯，是，感谢童委员的介绍和建议哈。通过今天节目的这个交流和探讨，今后对于咱们加强脑卒中的防治，打通关乎生命的救治的最后一公里，卫健部门还有欢呼医院还有哪些打算和安排，童委员还有哪些建议与思考，咱们先请张处来介绍一下。
2: 后面的安排呢，一个是呢刚才前面也介绍了哈，我们有一个坚决和五个坚持，积极的落好我们既定的这个我们的工作的安排和要求，持续开展体系和能力建设，为我们卒中的这个救治呢打好我们这个体系。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啊按照要求正在推进，就是我们市级的大型的医院呢融入到我们区域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包括我们市级的综合医院还有专科医院，要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我们区域的这个卫生能力的提升的一个发展，既有医联体的形式，也有我们下沉帮扶的形式，提升我们这个区域的基层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有网友也问了哈，我们能不能在我们跟前就能实现这个就近的救治，所以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第三个呢，国家也在推进这个康复护理的扩容工程，增加我们的服务的供给的这个能力和内涵，同质化的提供这个康复护理服务。同时呢，国家也在部署这个就是强基的工程， 卫健委呢也在推动这种医疗能力的筑高工程，总体来讲都是提升我们的天津市的总体医疗服务的能力水平，为我们的老百姓呢提供满意的医疗服务。最后呢也希望呢也在倡导哈，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个人的还有家人的血压状况，因为这个血压呢对卒中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哈。像这个中风呢它有一个叫120的口诀，一是看这个脸歪眼不清，二是查手软走不平，三呢是聆听语言说不清，
1: 一定要早发现早救治哈。
2: 对，
1: 好，感谢张处介绍，接下来请童委员您再说说您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3: 防护医院呢作为卫健委直属的一个专科医院呢，下一步的安排哈，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呢，我们把我们几十年防护医院预防卒中这些经验呢，结合呢国家的力量呢和天津大学的力量，我们建了一个天津大学国家卒中学院分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卒中这个防控呢学术化。所以这个里面呢，有咱们天津市疾控中心专门的入驻机构，有咱们天津市中研院，有中西结合方面，有卒中相关的财务，南开大学的财经，另一个呢还有我们卒中防控的各种技术培训，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这么一个学术组织。通过这种学术研究呢，我们既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呢我们也要输出呢天津的经验和天津的方法，确保呢我们能够走在全国的前列。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卒中学院呢已经在全国是排名遥遥领先，是排名最好的。现在国家已经把卒中防控每一年上半年的工作会议就定点搁在天津。第二个呢，我们要密切呢天津市卫健委我们的上级主管领导和这个疾控中心呢做好协调工作，我们把我们预测到的这些数据，包括我们对于如何降低卒中花费，如何进一步的缩短这个治疗时间，如何合理的调整这个救治的程序，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呢转达给上级部门，变成一项一项的政策。这样的话呢，我保证我们制定的各种的治疗政策呢有依据科学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探索呢把先进的技术前沿科技呢应用在卒中的防控上。第一个呢，我就是我们现在和天津市的这个计算中心和清华大学呢，我们合作呢建立了研究机构，就是通过大数据的方式呢去筛查卒中的高危患者，就保证患者呢及时的得到预告预警。另一个呢，就是像脑机接口啊，这是一个新的技术。这个脑机接口我们已经把它用到所有的神经相关的脑卒中相关的各个领域，吐血缺血各个方面。同时呢，我们脑机接口呢实验病房呢也是国内第一个脑机接口的临床实验病区，同时也是第一个全国的重点学科。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把最新的科技呢与天津大学和这些高校合作呢及时的应用到我们这个卒中防控里面，最大限度的服务患者。
1: 好，感谢童委员的介绍，也感谢张处的分享。可以说今天我们共同聚焦了脑卒中防治的最后一公里，那从基层救治单元的规范溶栓，到脑机接口技术的康复赋能，从专科联盟的上下联动，到家门口的这些科普的筛查，那咱们天津呢也正在用科技和制度的双重力量为生命争取每一秒。我们也请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记好这样一句话，那就是防治卒中早一秒行动，就能够多一份希望。好，今天的政协民心桥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记者孙颖，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家长的看护和安全教育是孩子最好的护身符，预防溺水一定要警钟长鸣。这时候家长需要做什么呢？对于5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家中的蓄水容器如浴盆、水桶、洗衣机等可能蓄水的容器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儿童溺水。塑料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的漂浮装备，只是一种帮助孩子暂时浮在水面的辅助工具。当水流发生变化时，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在水的推动下突然翻过孩子的头，或者孩子没有抓稳，就可能发生溺水事件。5岁以上的儿童溺水高发场所主要为户外水域、工地内临时形成的深水洼以及小区人造景观池等场所，可能发生儿童溺水事件。 此外，小区人造景观池还存在触电等安全隐患。记好了，防范儿童溺水，家长要时刻有效看护，做到专心、不间断和近距离，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浴盆里，或待在开放性水源边，应带儿童去有专职救生员的游泳场馆。在儿童乘船戏水时，应给儿童使用合适的游泳圈、救生衣、漂浮板等。最后一定

0: 告诉家里的宝贝们，如果遇到人员溺水，千万不要自行盲目施救，第一时间寻求大人的帮助才是正确的选择。祝各位小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把钱花在阳光下，装点您的幸福家，装点好时光，装点每一刻温馨好时光。
4: 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天津鸿雁电器赞助播出。
5: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的装点好时光节目。首先节目开始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主持人王志，当然了我也装过几次房啊，有一点小经验，但是这里边呢也吃过不少亏，所以从这个装修的角度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小白，但我是小白没关系，我今天请来的二位这都是有经验的啊。一位呢是坐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他是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的会长吴阳，吴会长呢是两头啊都门清，但是只帮老百姓。吴会长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知秋设计的创始人设计总监婷婷。婷婷呢是帮您啊，该花的钱不能省，该省的钱咱绝不多花。
7: 大家好，我是婷婷。
5: 嗯，好，欢迎二位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啊，随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啊，把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想反映的事儿啊，想说的事儿，想聊的话题，想咨询的事儿，都可以来交流。一个呢是可以打电话23530909，23530909，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来互动。再有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品牌天津这个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在品牌天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哈、啊。你别忘了把我们的视频直播点赞啊、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到您想要装修的这些各种的群当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到我们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家装类的知识分享节目哈、啊。节目以外呢，有问题可以拨打13902161908，13902161908。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啊。其实我们这节目做了这么几期的时间，我们发现很多听众啊、网友啊，在电话咨询过程当中啊，对于老房翻新这个话题呢，关注度比较高。所以我们今天啊，就和大家来聊一个全新的话题，那就是老屋改造重生记。今天上来第一个问题要先问问婷婷哈、啊、作为设计师，可能平时我们接触这种老屋翻新的还挺多的啊，改造的翻新的或者叫二手房改造的、啊、老破小改造的哈、啊、这样的工程是不是量比较大
7: 啊？确实是，尤其是在去年因为我们整体新房的下房的这个数量不是特别多，所以去年这个老房的改造明显是有提升的。然后在今年每年来讲的话呢，就是到上学季的时候，老房是明显突出的会增加。
5: 会长呢，从这个目前我们的工作情况来看，是不是老房翻新可能比新房装修的量，是要更大一些？
6: 是的，随着我们这个房地产热慢慢消退，我们的改善性居住出现以来，就是我们统计了一下，就是二十年以前的住宅，没有重新装修或者没有局改的房，占到32万套。
5: 哦，
6: 哎，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啊，我们天津啊还有不少这样的房子。
5: 嗯，量比较大哈。
6: 对。
5: 对，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老房翻新。如果我们正在听广播、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哈，也有老房翻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随时来咨询哈，23530909，我们会接听您的电话，请二位来给您做一个解答。当然，要说到老房这个改造翻新哈，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比新房装修还要复杂。啊，新房我们是一个在一个这个很高的起点，现在虽然我们的建筑都是叫几点零版本是吧，哎，都标准很高了，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装修就可以了。但是老房翻新呢比较麻烦，还要把原来的都拆掉是吧，然后再重新进行改，而且这里边有些水啊电呢、啊、可能都要重新去铺啊，重新去改。所以从这个我们拿到这个房要开始装修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先想一点，我们是叫改头换面，也就是这个房子我把它拆成毛坯，拆成连电线连管都没有，重新来做，还是说我们叫也可以叫什么局部改造啊，或者叫喜新厌旧，觉得这地方还行还能用，我们把这块保留下来啊，哪一块不能用了我们就要进行改造。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判断一下我们是全改还是局部改。
7: 确实是这样。
5: 嗯，
7: 但是我们如何去判断呢？第一呢，是要根据我们整体这个房子的年限，第二呢，就是要根据客户实际的这个使用量以及他们家现在这个他具体要改造的需求，如果说那家里边经常会跳闸，然后也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渗漏啊，像咱们上一期的话题，
5: 是
7: 包括我们这个瓷砖的一些裂翘或者是掉，有很多这个基础设施已经不足以再去支撑我们要再使用很多年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要改头换面，重新去装的。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平时用着很在意，然后只是表面上有一些工程或者是个别有的插座啊，或者是有一些位置啊，或者是我的踢脚线呀、地板呀，或者是门各方面表面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去像咱们说的，我们局部去改造，局部去换啊。我们墙体可能是脏了，我刷刷墙啊，是这样的。
5: 那从咱们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也并不一定是说完全就改头换面、彻底的改才能出效果。
7: 没错，
5: 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设计上的小巧思哈，把我们有一些翻新的这个局部做完以后，效果可能也很好。
7: 是，
5: 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
7: 确实有，因为。特别巧，就是今年我们就做过一套，而且就在咱们很近的地方，在金融街。然后房子呢也是大概有将近10年了，但是家里边居住的话呢，就是很在意。平时家里边的这个平时的打扫啊，包括家人的使用上来讲啊，房子呢整体它的基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水电路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墙面出现了很多裂痕。第一个是前面的裂痕，第二个呢是以前贴的壁纸，那会儿还不是壁布，然后壁纸呢之间有很多的这种翘边，然后壁纸都能看到了墙面的一些裂啊，包括顶面的一些裂痕、前面的裂痕，然后还有就是卫生间啊有一些问题。现在其实改造的话，在厨房和卫生间相对来说比较多，你像一些瓷砖的脱落，它的空鼓的情况啊，然后包括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些水电位。它原来可能是我没有想到后期我需要有一个打印机，后期需要一个其他的一些设施啊，比如现在的洗地机、扫地机器人啊，那所以在后期的话可能需要多加几个插座，是这样。
5: 好，那这个话题就又回来了哈，就是你看这个我们全都改可能效果很好，局部改也没问题，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去判断这一套老房啊，我们是需要全改还是要局部改，这里头我们自己能判断吗？还是要请这个专业人士来进行判断一下？吴会长，
6: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问的有点意思。就是你全改和局改，首先判断一个就是你能用不能用。这个我们觉得刚才听你也说了，你瓷砖空鼓啊，什么渗透啊，那你要是局改的话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人家过去这个负载量这么大，然后你可能空开15安培的电，那就肯定它要改掉，线路上首先要改掉，你至少要改到20安培以上，是吧，你才能确保你的用电安全。所以局改和整改 这个判断，我觉得是跟房屋的整体结构，
5: 嗯，
6: 还有它

0: 它的这个不同的使用功能来判定的。
1: 那在改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这个想着是全改啊，就是刚才婷婷说那种砸成这个就像毛坯一样那种状态啊，重新改，那在这个改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得注意安全，特别是咱有些能砸有些不能砸。
0: 想到最明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建国初期，家庭装饰的装饰定义，就一句话，现在我们好些人都反过头来说的啊，就是装饰是什么，装修是什么，装修是弥补建筑的缺陷和不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老百姓说了，我整体我客厅啊卧室都还可以，在我卫生间是不是需要改造，那么现在针对卫生间的局改方案已经就很成熟了，如果你不动砖的话，是吧，仨小时可以闪换，就是完全给你智能化都可以，如果你要是动砖了，可能就4天到5天，他给你贴保护层，是吧，
2: 对，
0: 那个厨房改造就更好了，提前上门复尺量尺设计完以后，下单生产，你不用动，一天闪换完成了，就是半天的时间，他就给你新的，包括电器，镶嵌的是吧，嵌入式的等等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总之它是为了符合您的生活方式，符合听众朋友的审美观点，局改和微改要看你实际楼房的承受能力。
2: 没错，
1: 太好了。所以这刚才又接触到一个全新的理念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卫生间啊，包括厨房，有些是可以快速的闪改是吧？刚才叫啊，快速的改变的，也就用几天的时间就能够完全换新哈。所以在这方面老房翻新过程当中，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哈，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23530909，23530909。不光是这一点啊，比如说您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其他的问题。包括合同的问题是吧，签约的问题等等，这方面哈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当然如果您要此时此刻正好有一套房啊，这个不知道怎么装修的话，我想今天呢既有这个设计师给您提供方案，又有吴会长给您保驾护航哈，所以您这套房一定能装得好。23530909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了。刚才咱说到了这个拆改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老房翻新呢几方面啊，我能想到的可能几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样式上，刚才说的我弥补装饰的这个建筑的不足，那这种建筑呢，可能当时说是20年前那种建筑风格了，不一定符合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把它进行改造，符合我们的这种方式。那特别是审美啊，这可能这是一种，就是从我们的叫结构上包括从这个颜色上外形上这种一种改变。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实用功能上来看，它有些确实和我们的实用功能不一样的，包括像水和电啊，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节奏或者生活方式，是不是这两点是我们能想到的要进行判断老房要不要重新改造的一个关键点？还有其他的关注点吗？
2: 您说的这两点很重要。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房屋它的使用年限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以及问题，
1: 这也很重要。
2: 对，
1: 安全隐患。我们会在拿到一个老房的时候，会对它首先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判断，它的房屋结构的安全情况怎么样，它的水电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决定到底要不要换，特别是这个电。因为好多人一说哎，拿到这老房以后，这个装饰公司或者哪就给提建议了，说你这电啊得全换掉，是吧，这个老电线不行。但是这个电到底要不要全换，其实它也是有标准的。也许我的上一家他换过电线，那我是不是就能节省一部分的费用了？
2: 没错，是这样。我们首先啊，就是如果拿到了一个老房的话，我们比如说新买的老房啊，如果拿到老房的话呢，我们要问一下上一家，我们是什么时候装修的，然后装修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测一下。我们现在的要求呢，厨房和卫生间都需要4平方的电，所以说在测的过程当中，如果厨房卫生间它是符合这个标准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些断点的改造。但是如果像刚才会长说的，那以前我们的这些空开呀各方面它都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些大功率电器的这些荷载量了，那我们就需要全部给它去更换掉，这个是可以测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需求，那有的客户呢会想，我这个房子我现在拿到了，它 即便是他改过

0: 很多的建议啊，给您很多的思路，让您能够在这次改造过程当中为未来十年啊做好铺垫哈。当然说到这个老房装饰，我能想到的可能第一步就是要进行拆砸哈。咱们在老房装饰的过程当中，吴会长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叫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的这么一个流程，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梳理梳理。因为我想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可能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哈，也有这样的打算啊，趁着一个什么机会把我们的房子整个咱翻新一下啊，或者买了老房以后，现在还正在研究，正在找这装饰公司呢。咱们这个找谁不找谁，咱先搁一边哈。咱们请会长作为经验很丰富的人哈，只帮老百姓，咱就给大家梳理梳理，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条这个线路，我们应该怎么去干？
1: 在我们这个日常的工作中啊，如果按照流程去分哈。一个对房的评估拆砸，拆完砸以后是吧，那是结构墙，那是承重墙，或者那个这个就可以了，砸到毛坯以后，首先我们先水电定位，设计师进入场，水电定位，因为设计师啊，我们严格意义上，我听那个滕总啊跟我们讲过，这设计师什么作用呢？就好比这一件衣服，你提了裙摆它也不顺，你提了袖它也不顺，你提了这个衣服领子它就顺了，它就是这么一个
0: 很
1: 关键的一个部位，
0: 所
1: 以设计师要根据你所有房型给你规划一个水电定位，是吧，水电以后好比我们有这个跑完水电了，地采暖，
2: 对，
1: 是吧，然后上瓷砖，是吧，避水实验等等，按照工序啊，木工油工要进场，所以定制进场，它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的，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消费者呢在前面要根据我们的装修原理和装修的这个方案，进行这个电器的选购，尺寸是吧，
2: 对，
1: 点位，把这个配合好设计师工作，我想设计师能够拿出一个好的作品来，然后这个也符合我们现在的工艺流程，是吧哈，这样的话比方说我砖是多大的，现在有这个1米5750的，还有1米2×600的，是吧，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 DIY 的方法，就是我喜欢用什么用什么，我喜欢用花的花的，我喜欢用素的，是吧，
2: 对，
1: 哎，这是茄子萝卜各有所爱，
0: 各有所爱，对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设计师的这个工作量也不小，而且它的作用刚才说了，这个提了领子啊，这一下就特别明显了，我们为了把这个整个房子装好能够出效果，或者这一件衣服我们能把它立起来，立起个来哈，所以设计师的这个理念很重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还想到一点，就是说为了节省工期，也就是说我们老房翻新啊，咱大家都希望能早点装完，是吧，咱不希望把工期拖得很长，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比如哪个点接着哪个点，我就在想啊，如果真是装修能把时间卡到位的话，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我就总想在这件事儿，比如说我们在哪个环节当中，比如瓷砖贴完了，是不是我们的橱柜就可以进行量尺了，对吧，就是量尺以后，因为橱柜它还有生产的那么一个过程，还是说我们在瓷砖已经能判断出瓷砖的厚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量尺橱柜，是吧，让它减少这个等待的这个周期，包括全屋定制，是不是也是这样，
2: 确实啊，就是主持人确实是有过装修经验，
0: 一看还行哈，能说上两句啊，
2: 确实，
0: 但是又是小白
2: 啊，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体的这个施工过程当中，无论新房还是老房，其实客户对于客户而言，没装的时候都说，哎，不着急，我一定要把控施工质量呀，一定要装好，但是一旦装上的时候就会说，哎呀，尽量还是快一点，
0: 是，
2: 哎，尽量还是快一点，就是都希望早点看见自己这个新家啊，完成，但是像您说的整个的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仅是在定制方面，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要一步一步去衔接好，那我们最前期呢是设计师要去现场去勘测去量尺，那我们要确定平面方案，在确定好平面方案之后呢，去做一些效果图，那我们根据图纸最后再去整体的落地，但我们在实际的 去定这个水电位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客户前置需要做什么呢？
0: 嗯、
2: 就是我要想明白我需要什么电器，
0: 嗯，
2: 啊，我对电器的需求、
0: 嗯，
2: 那我需要有一些电器，我不用说现在马上立马就买到手里，
0: 嗯、
2: 但是我要看好了我要买什么，我需要。

0: 到什么，
1: 嗯
0: 啊，它的一些尺寸，我可能未来就是买这个，
1: 嗯
0: 啊，或者是两三个我去选择的时候，它的尺寸，因为直接涉及到，
1: 嗯，
0: 之前咱们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1: 嗯，
0: 直接涉及到我的水电位的定位，
1: 是，
0: 以及后期和定制的一些衔接。啊，
1: 咱们具体讲一讲，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冰箱，
0: 嗯，
1: 咱们是想买哪种类型的冰箱？实际上那个现在特别流行那种没有边缝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完全嵌入式的，
0: 是，嗯，
1: 全嵌入式的。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可能跟我们的外面的柜子的尺寸这都相关联。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厨房电器当中，你像这个，烤箱啊和洗碗机啊等等，是吧？
0: 嗯，
1: 到底放在哪个位置上？说要还是不要？
0: 对，
1: 对吧？这些可能都会有影响，
0: 有影响。
1: 这样讲可能就比较具体啊。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嗯，
0: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冰箱全嵌也好，
1: 嗯，
0: 还是我买一个正常的双开门冰箱，嗯，
1: 啊，
0: 我是不是要给它嵌进去？我还是正常要这种哎三开门这种老式的小冰箱啊？
1: 嗯。
0: 都根据我们实际的现场情况以及我们厨房的这个空间的大小，
1: 嗯，
0: 我是否有这个空间能够去放，
1: 嗯，
0: 那包括洗碗机也好，
1: 嗯，
0: 蒸烤机也好，
1: 嗯，
0: 就是我是否有这个空间，我是否能够放进去，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具体的需求，这是在前期的电器上，
1: 啊，
0: 那在后边呢，就是我们前面还可以去做什么，在改水电的时候，我们水电路在施工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去看砖了，
1: 啊，
0: 哎，因为瓷砖呢它也是有一个加工的过程，
1: 嗯，
0: 哎，它是有需要加工的过程的，
1: 需要磨边啊，倒角啊，
0: 对，哎，你看都很专业啊，
1: 行
0: 哈，对，海棠角需要去倒角啊，
1: 嗯，
0: 它有一个加工的过程啊，
1: 嗯，
0: 可能还会需要有一个，如果没有现货库存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个运输的过程，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在水电路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这些问题，包括在改水电的时候还要去做什么呢？
1: 嗯，
0: 如果我们老房需要换窗户的话，
1: 嗯，
0: 那我们窗户也要提前去设计好我们的开扇，
1: 嗯，
0: 啊，我们要给它改造成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也需要提前去下单，
1: 嗯，
0: 因为窗户它的制作也是有一定的周期，
1: 嗯，
0: 而且窗户的安装呢，一定是要在瓦工之前完成，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贴砖的时候，厨房卫生间的口，
1: 嗯，
0: 啊，窗口是瓷砖直接裹过去的，
1: 裹过去的，嗯，
0: 哎，所以说就是在瓷砖贴砖之前，
1: 嗯，
0: 我们的窗户是需要安装好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这个马上要到贴瓷砖了，那我窗户还没定呢，那我们这个工期就会延长，
1: 就延误了，
0: 对，然后再到后边像您说到的这个定制，因为它也是工期比较长的，
1: 嗯，
0: 再到定制方面的时候呢，尽量还是减少误差，我们等，
1: 嗯，
0: 贴完砖了之后，
1: 嗯，
0: 我们去可以复尺，
1: 嗯，
0: 然后两边腻子之后，那我们几乎就是可以拆单去下单了，
1: 嗯，
0: 因为墙面两边腻子之后，那我们就剩乳胶漆了，
1: 嗯，
0: 那乳胶漆它的这个误差就会很小，
1: 嗯，
0: 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嗯，
0: 所以就是在瓷砖贴完之后，吊顶那肯定也是吊完了的，
1: 嗯，
0: 那我们的顶面墙面地面基本上尺寸固定的前提下，
1: 嗯，
0: 啊，我们就可以去量尺啊，然后去沟通方案，还是一个过程，
1: 啊，对，还是有个聊的过程，
0: 嗯，
1: 回去再我再想两天，我看这个方案也行，那个方案也行，对吧，这也是一个过程。再有一点呢，刚才说到了咱们叫咱钱不光是叫该省的钱咱不多花，还该花钱不能省，这时间也是一样，咱们叫该浪费的不就不能叫该浪费，就是该节省的时间咱要节省，然后有些时间是不能节省的。我想请会长给我们说说，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咱刚才讲了啊，我们要提速，我们要一环扣上一环，是吧，希望能够节省工期，希望我们的时间能够严丝合缝，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有些时间他还就不能省，我们这个可能就要等上三天以后怎么样，那个要等上四天以后怎么样，这样的时间是不是也有啊，吴会长？
2: 那刚才婷婷说了这么多的环节，
1: 嗯，
2: 啊，说了这么多的工艺，
1: 嗯，
2: 我赞成，
1: 嗯，
2: 啊，但是呢，这些工艺对老百姓对听众来讲，
1: 嗯，
2: 他好像很陌生，是吧？
1: 咱也不，
2: 但是对我们
1: 不是专业人士，
2: 这个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啊，
1: 嗯，
2: 咱假如说用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做比较，
1: 嗯，
2: 全屋重新拆砸装需要多少天？
1: 嗯，
2: 就一句话的事儿，
1: 嗯，
2: 两个月就可以了，
1: 哦，
0: 嗯，
2: 两个月就可以了，
1: 嗯，
2: 就是你时间长，证明你工期没有衔接上
1: 啊，
2: 哦，你时间再短，它也不符合这个现实的规律。因为什么呢？就是你比方说我们，这个第一遍砖是我们上了水泥以后，我们这个水泥你必须干透了以后 是吧？
1: 嗯，
2: 你才可能了，是吧？
1: 嗯、
2: 地才暖，
1: 嗯，
2: 你回填完你就要铺砖，这也不可能。
1: 所以这可能得等上几天。
2: 基本上来讲、
1: 嗯，
2: 就是我们认为两个月整装就应该完了。
1: 哦，
2: 哎，左右吧，就是这个时间。
1: 嗯，
2: 如果这个它和房子还大小有关系。
1: 嗯，
2: 假如说要是个这个。300多平米、200多平米一个空间、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可能得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
1: 嗯，
2: 啊，大概其就这个数。
1: 嗯，如果真是要别墅，可能还涉及到外延的施工、
0: 对
1: 安装的话，这个周期就会更长一些了。
2: 对，
1: 对吧？但咱刚才说的是一个普通大众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大概100平米左右，老房是吧？翻新的话，大概就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叫。这个有些时间咱还不能省，比如说刚才是回填，这个时间咱们就得等它干透。
2: 避水还有做避水实验，
1: 避水也
2: 是
1: 一样，
2: 我们避水，
1: 嗯，
2: 在我们水电验收以后，好几个节点的问题，
0: 嗯、
2: 这点我觉得不能省，
1: 包括水管的打压。
2: 刚才您说到定制，
1: 嗯，
2: 定制从你的房屋初始的量尺，
1: 嗯，
2: 到最后交付，
1: 嗯，
2: 至少得2-5遍尺，
0: 嗯，
1: 哦，
2: 他人员。要去3到5趟，
0: 嗯，
2: 这是最少最少不过的了，
1: 嗯，
2: 啊，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他都要去，
1: 嗯，
2: 所以定制的东西，
1: 嗯，
2: 啊，我们大家讲了，就是比较严丝合缝的，
1: 嗯，
2: 啊，是为我所用的一个东西，
0: 是
2: 的，对吧？
1: 嗯，好。最后我想还有这么2分钟左右的时间哈，咱们再简单说一个事儿，就是咱总说要把钱啊花在刀刃上哈。
0: 嗯。
1: 那有没有说我们要提前？如果我们要老房翻新了，我们提前要买什么东西，咱能让我们的这个别拖，因为消费者自己的原因别拖了工期。
0: 嗯。那就是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前端啊，
1: 嗯、
0: 那我们知道拆砸完之后要改水电，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前电箱。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的电箱是需要提前啊购置，
1: 提前买好
0: 啊，提前买好。当然，这个是需要电工给我们配好了多少路、
1: 嗯、
0: 啊，我们根据需求然后去购买、
1: 嗯、
0: 啊、
1: 嗯。
0: 包括我们造瓦工施工的时候、
1: 嗯、
0: 啊，我们客户比如说我想要一些这个防反味的这种地漏啊，
1: 嗯
0: 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新型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也是需要、
1: 嗯、
0: 啊提前去购买的。
1: 还有抽油烟机的那个烟道的那个口是吧？
0: 嗯嗯嗯，对，止逆阀。
1: 止逆阀，
0: 嗯，
1: 这专业啊。
0: 嗯，
1: 对，这些都得提前买好了，到时咱施工说别从咱自己这儿窝了工。
0: 对，就是、
1: 嗯、
0: 当然这个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提醒客户啊、
1: 嗯，
0: 那我们到什么节点需要去提前购置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1: 嗯、
0: 也会提醒，是这样。
1: 嗯嗯，即使是这样，我们做到精打细算了，但是有可能最后我们整个施工完了以后和当时预算表上的这个价钱啊，可能还会有一些出入。
0: 嗯。
1: 啊，这个出入有可能会产生在哪几个小方面？咱们简单的说一说。
0: 嗯，这个出入呢，一般你像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服务的客户，
1: 嗯，
0: 那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旦签订了合同，那我们后期的话，在双方都不改变方案的前提下，
1: 嗯、
0: 那我们的合同是零增项，没有任何增项的、
1: 嗯、
0: 啊。在施工上而言、
1: 嗯，
0: 但是在这个主材上，
1: 嗯、
0: 有的时候客户是。拉不住，不听劝。
1: 看着看着，越看越高。
0: 越看越高，越看越高。所以我
2: 说还有一些饰品
1: 啊，
2: 还有一些小的，
1: 嗯
2: 啊，比方摆件
0: 对，
2: 或者是我改哪块可能，但是不影响整个的思路和整体的预算。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在后期的这个主材的选购上，建议客户一定要听劝，
1: 嗯、
0: 一定要听劝。就是、
1: 嗯、
0: 那可能看见。瓷砖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买的第一项。
1: 嗯
0: 啊，客户觉得，哎呀，我不差这点，我就选这个、
1: 嗯、
0: 啊。那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嗯、
1: 对，这个不差一点，那个不差一点，最后加到一块儿说，哎呀，我怎么又多花了几万块钱、啊？
0: 是这样、嗯，
1: 这怎么花出去的？你会发现，哦，这不都是您自己当时要买的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好啊，反正甭管怎么说了，这个多花点少花点，只要是我们的客户能够满意。是吧？自己把这个家装的能够舒心，这就值得了哈。
0: 嗯、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档公益类的家装知识分享类节目的最大的意义所在哈。今天节目呢到这儿接近尾声了。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再有问题想要联系我们的话，打电话13902161908 13。

0: 获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这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那老师授的业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

0: 郑老师能帮大家解决什么惑呢？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之患。今天，我们来到了2026年7月18日。农历丙午马年6月初5，小暑节气的第12天了。丙午马年头伏的第4天。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感知力是什么日子。丙午马年乙未阳月，癸巳蛇日，在今天这个日子蕴含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呢？蕴含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哪一个学员能知道？我相信有一大部分学员都知道这个智慧。一大部分，今天这个日子呀，是人体这个小宇宙体经当值的日子。体经，那体经是脾气运行的通道，那胃经呢是胃气运行的通道。气是无形的，大家记住啊，无形的为阳，有形的呢为阴。所以老师常跟大家讲，气为阳，血为阴。所以血脉怕什么呢？血脉怕寒。当血脉一有寒了，血管就会变硬。血脉遇到寒了，它就会收缩。为什么有很多血压高的人，他夏天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到冬天的时候血压又高了？因为冬天的时候血管是收缩的。血脉运行的阻力大，所以冬天的时候血压就高了。因为夏天是温热的，那血管呢，血管是放松的，也就是舒张的，热胀冷缩嘛。所以夏天的时候血脉运行的阻力小，血压夏天就正常了。但是有很多人血压即使夏天了不吃药它也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血管已经硬化了。血管为什么会硬化呢？是因为你血脉受寒了。热胀冷缩嘛，萎缩，血管萎缩不就是寒来的？就像萎缩性胃炎一样。萎缩性胃炎为什么西医治不好？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胃寒来的，他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肯定治不好啊。那知道了呢？知道了你还得有会治他的方法。你没有会治他的方法，这个病你也治不好。那就像血管硬化一样。西方医学认为血管的硬化跟什么有关？跟年龄大有关。跟吃这个 过多的油脂忧患，实际这都是不正确的。所有的血管硬化都是来源于血管的寒毒，血脉有寒毒了。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有血管硬化的学员们吃四逆汤，加上绞股蓝总干，3年到医院体检说血管硬化好了，吃3年四逆汤，加上绞股蓝总干，还真没多用。学员反映说，一天就喝3只四逆汤，一天就吃9粒84粒包装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膏药，真没多用。关键是什么呢？忌口忌得好，一点寒凉的东西都不用，反忌的东西一口都不吃。还有呢，心性修得好。过去呢，经常有嗔恨心。这3年没有嗔恨了，那认为自己受的欺负，都是源于自己的业障。所以欺负你的人，实际在帮你消业。借你钱不还的人，是在帮你消业。折磨你的人，那实际都是在帮你消业。坑你的人、骗你的人，实际都是在帮你消业。你这么去想，你内心的嗔恨就没有了。嗔恨会让你心寒的。那心寒，血脉能跟着不寒吗？所以老师常说，修身之前要先修心的。血脉归心管，所以在冬病夏治中，有血管硬化性疾病的，四逆汤一定要去用。尤其老师用黑豆甘草炮制这个附子，用木柴火煎煮的四逆汤浓缩的，这个坚持去用，用个2到3年，你再去做血管健康检查，你看一看，是不是像我学员反馈的那样，血管硬化好了，管腔里的斑块没有了，消除斑块得靠谁呢？得靠四逆汤的热，靠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的排湿化瘀。大家记住了吗？有氧问答题当中有这样的一道问答题，我看答对的听友还挺多的，挺多啊。血管硬化，大家记住，跟寒湿有关。那今天这个日子是脾经当值的日子，脾五行属什么？五行属什么？属土。大家看现在这个月，什么月？是不是未土月啊？土生湿啊，脾就怕湿，所以今天大家在饮食上一定一定记住，别吃生湿的物质，少吃，让自己有个饥饿感。烤馒头片能祛湿吗？能。小米跟薏米给它炒黄了，煮饭吃这个也能祛湿。但所有反季的水果，你吃完之后都会消耗你的脾阳， 哎，都会生事啊。所以今天大家呢，别吃猪肉，别吃五鳞鱼，大家记住啊，脾喜燥，烤馒头片就是燥的呀，对吧？哎，还有那个饭锅巴，它也是燥的。那老师，炭能吃吗？炭也能吃，木炭就是吸湿去燥的，它是中药。那可以把这个木炭，哎，木炭，哎，给它擀成细粉，那用温水冲服，这个也能燥湿。同时呢，能健脾。哎，今天这个日子，大家一定记住，脾的负担很重。哎，所以尽量的，哎，尽量的，哎，两餐饭，每餐两三分饱。有条件的，烤馒头片吃点。烤馒头片别用油，哎，别用油啊，用油，哎，它就不去湿了。那老师，烤焦了还能吃吗？能吃，但尽量别让它久啊，烤的微微有点苦就行了，那就可以了。人体的五脏六腑啊，得靠我们去呵护啊，靠我们呵护。哎，脾喜欢甜味的东西啊，这个决定吃山药行不行？行啊。加山药炖羊肉，加点胡萝卜，然后多放点胡椒粉，那这个呢也能补阳祛湿。那一定得会吃，你吃错了就容易吃出病，你吃对了呢，它就能吃出健康。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那呼字诀，今天9点到11点的时候，加练36次。啊，四季常呼，脾化餐呢，哎，呼能去湿。哎，六字气诀，不会的学员抓紧时间学会。啊，六字气诀是非常好的一个呼吸吐纳导引之法。虚能去风，喝能去火，那呼能去湿，啊，思能去燥，吹能去寒，息宜解烦。哎，人天天有烦恼的时候，人有烦恼的时候，就多练息。五行水旺的人肾寒气多，那就多练吹，哎，练36次啊。五行土运过的人生湿，那就多练呼。五行木气旺的人生风就多练虚，哎，那五行金多的人生燥，那就多练思。那会相术疗法的学员，上午9点到11点可默念650380。那这就是养心稳肾强脾的方法，还能去湿。那今天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大家拿笔来记。那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真的是很简单了啊，真的很简单。后半夜1点到3点醒，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有毒了？哎，后半夜1点到3点醒，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有毒了？ 幸运的，睡不好觉的人特别多。一会儿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为什么啊今年睡不好觉的人特别多？那不仅今年，未来这20年以里，失眠的人会非常多。不仅睡不好觉，而且呢还会浑身没劲儿。那浑身没有劲儿啊，多梦。今年呢腰膝酸软的人多，这是为什么呢？哎，一会儿我跟大家呢在传道授业中会讲到这个智慧。有奖问答题的题目回答的学员和听友们，你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我学生那儿了。那答对的，老师给一顿五斗粥。再次强调一下啊，有条件的自己能买到道地豆的，哎，自己呢都煮点五斗粥吃。啊，早上7点到9点。哎，因为五豆粥是脾胃最容易气化成气血的食材。那煮五豆粥，哎，用的绿豆，道地的最好，非道地的就差了。哎，老师给大家做好的这个五豆粥都是道地豆，那道地豆。还有一点，老师是按照呢啊，山医命相补武术当中的山术的一个炼丹的方法给大家呢，啊，给大家制作的五豆粥。那这个五豆粥吃之后呢，极易被脾胃转化成五脏六腑所需要的五行能量。答对一道题，就给一顿。累计答对15道，15顿正好一盒，老师呢就给你送过去了。那讲一讲今年失眠多梦的人为什么多，没有食欲乏力的人多。那现在为什么老师我没有食欲呢？什么原因没有食欲？大家别忘了，现在正是土月，土最虚的时候，土最虚呀，而且呢湿气非常重的节令。现在是啊，外滑内怎么样，内虚，外热内寒，所以此时是温中去寒时最佳的时节。温中老师吃什么样的中药啊？哎，四逆汤就是温中的呀。呀，四逆汤就温中的。那老师甘草干姜汤是温中的吗？是，但它的劲儿小。啊，平时可以给它煮水当茶喝。不像四逆汤的劲儿大，关键四逆汤里边这个附子它能通12条经络呀，你甘草干姜汤通不了12条经络。它不仅通经络，还能去除经络里的什么呀，寒湿之毒，这是任何中药都做不到的。哎，做不到的。那老师啊，温中的食物有哪些？那黄小米，哎，里边加点姜丝儿，哎，这个就能温中。那黄小米加姜丝儿是温中最好的一个食疗。那老师，附子羊肉汤能温中吗？能。哎，但是生附子它没有通12条经络的作用。哎，生附子煮的四逆汤强心 回阳救逆效果好。哎，附子羊肉汤这个季节，有条件的会煮的能喝尽量都喝，尤其老师的所有慢性病人群，因为老师发现了所有慢性疑难病人群身体都是寒湿体质，有一个算一个。没有食欲的原因，这回大家知道什么原因了吧？因为现在正是土虚的月令，那这个月令老师得到什么时间才能过去呢？立秋之后。老百姓把这种现象称为苦夏，此时脾胃非常非常的虚弱，那此时我们不对脾胃进行呵护调理，那等到秋天的时候你进补，那吃什么脾胃都气化不出能量的。大家一定一定要重视老师今天跟大家的传道那授业内容。那老师为什么要去酸软呢？大家别忘了，今年是水运太过啊，五运六气水运太过的年份，今年出生的人肾都是寒的，尤其出生在秋冬的季节，秋凉冬寒，生在冬天的今年啊，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不是肾寒的。肾一寒，哎，就会伤了肾的阳。哎，肾一寒，哎，肾的血液循环就不好，然后腰为肾之府，腰就酸。膝关节呢，膝为肾之路，哎，所以膝关节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发软。那腰膝酸软，没有力气，乃这是肾寒来的。那老师，为什么今天失眠多梦的人这么多呢？为什么？大家看啊，丙午马年，丙午是不是火呀？是不是火？甲乙木，丙丁火。丙火是小肠之火，丁火是心脏之火。那午又为火，天地火。那今年为什么有很多人性子急？为啥性子急？因为今年心火旺。心火旺，它会不会伤心血呢？会。那心火太旺了，急，它向上走，向外走，那能量向外向上，那大家说心里的神是不是跟着也是向外向上走啊？都跑出去了，跑出去了，那这时候伤了心血啊，心血不足了，那心血不足，那就会出现什么症状？就会出现心悸、失眠、多梦。那针对心血不足这块，老师在今年的冬病夏治中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福利套餐。那这个福利套餐好不容易才申请到的，而且是唯一一次让大家啊吃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的过程中不花钱就能吃到乌羊补心汤的这么一次机会。这是国药，这是个国药啊，它不是保健品，是国药，非常好的一个养心血安心神的一个国药，OTC 甲类的药。那这个国药可是有来头的，那这个来头呢，我准备下节课跟大家讲一讲。那今年呢，冬病夏治还有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啊，重磅的好消息，哎，就是唯一一次不花钱 吃绞股蓝总肝这个专利国药，能免费吃到，那免费吃到骨骼丰痛胶囊这个专用于风湿骨病的专用药，给的量还挺多呢。啊，风湿骨病的学员们准备好，抢定的准备。那还有就是心血不足啊，带来心悸的、失眠的、多梦的，腰膝酸软的、两眼无神的，学员们准备好抢啊，抢乌羊补心汤。这都是国药啊，都是国药。那老师，四逆汤今年冻病夏至福利活动中有吗？有，有，量不多，这个得靠提前抢啊，得靠提前抢。今年冻病夏至，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活动时间比较长，那从22号开始到月底结束，那月底31号结束。这是老师好不容易给大家申请到的一个福利活动时长啊，因为今年啊，今年秋天会比较热，那秋天会多热一段时间，只要秋天这个余温热还在，收敛之气没出来，我们这时候呢，一定记住，都要按照啊温中补阳祛湿的智慧来进行调理。大家呢，一定记住，要听话，照做坚持。这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健康的秘诀。秘诀。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些健康的知识，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好，那听众朋友，刚刚呢是岳老给大家带来的传道授业的环节，稍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那听众朋友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再和大家重复一下，题目是后半夜1点到3点醒是人体小宇宙哪条经络有毒了呢？也就是凌晨1点到3点这个时间容易醒，是人体小宇宙哪条经络有毒了？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5豆粥一袋，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也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场名。

0: 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1: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0: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1: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0: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1: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大庆的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今天老师呢，从百忙中接我的电话，我很高兴，也很激动。老师，您辛苦了。
4: 嗯。
3: 我是黑龙江省大庆市的王女士。出生于1946年阴历5月初1，上午10点钟左右，今年81岁。
4: 嗯嗯。
3: 跟随岳老师学习易经文化3年了。
4: 嗯。
3: 通过学习，知道了天地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
4: 嗯。
3: 应该顺应大自然的法则生活，不逆道，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智慧。
4: 嗯。
3: 几年来，通过吃老师推荐的产品和药呢，我的身体呢也有了变化，就是首先呢是脂肪肝好了，
4: 嗯，
3: 脚和小腿凉也基本上好了，
4: 嗯，
3: 现在呢我还想说一下我现在的下面我身体存在的这个病症吧，
4: 嗯
3: 嗯，首先呢就是我有严重的失眠，这个失眠吧也是多年的，是我生孩子的时候，生我女儿的时候，她晚上哭白天睡，就落下了睡不着觉、睡眠不好的毛病。
4: 嗯
3: 只要是有事儿或者离开我家，就睡不着觉，偶尔呢吃点安眠药。2023年的时候呢，我和好友去海南那个搭伴去过冬去，
4: 嗯嗯，
3: 哈尔滨龙在我的背后吧，几次的大声的喊我，把我吓着了，吓着了以后就是怕各种声音。
4: 有没有夜尿多和那个控制尿的时候？
3: 有。
4: 伤身体了。
3: 对，也不敢看他，家里也睡不着觉。本来应该4月份回来，我正月15。我就回来了，通过治疗呢，声音，怕声音的现象呢，基本上消失了。但是，我回到我家就是睡不着觉，每天得吃安眠药，靠安眠药这个来入睡。这是我身体的一种情况。
4: 让他把你这个魂神给惊跑了。
3: 魂神跑了。
4: 对。
3: 啊，看老师等有没有办法能给我身体。
4: 有。
3: 啊，就现在就是那个
4: 有没有那个我给大家那个修心秘籍？
3: 修心秘籍我这次没有，因为我年龄单有点我就没买。
4: 修心秘籍没有，那你就这两天你听课吧，我会在课里讲一讲修心秘籍的事啊。
3: 就是这是一个最近呢最困扰我的呢是查出了阵发性的房颤。
4: 哪年生人？
3: 我是1946年阴历5月初1上午10点钟左右。
4: 46年5月份。
3: 啊。
4: 上午10点多。
3: 啊，正月初一。
4: 正月初
3: 一。这不是五月初一。
4: 自己的干支，知道吧？四个天干，四个地支，知不知道？
3: 我还没不知道。
4: 不知道哈。
3: 嗯，
4: 但是目前就从你出生时间节点，加上尤其是五运六气，你出生在黑龙江吗？
3: 黑龙江，哈尔滨市，
4: 还是含水大的地儿。 那你出生那年就水运太过，完了今年呢还是水运太过，你先天就火弱，先天心脏就不好。先天的你这个心气呀、心神呐、都是不足的。然后你的情况呢，这个房颤，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心阳不及嘛，心气虚。
3: 这个病已经好几年了。
4: 怎么打小这生命底色，生命底色偏颇过来的？
3: 啊，生命底色哈。
4: 对，你要是说你在你20多岁的时候，你要认识我了，那今天你就不会得这个病。那时候我就告诉你了，你的心脏先天就不好。然后你得饮食上注意什么，然后情志上注意什么，哪些地方尽量不去，哎，和什么样的人不交朋友不来往，我就指导你了。完、你也不懂啊，完了稀里糊涂的到了现在，
3: 也没遇着老师。
4: 对，你这肾水也是寒的，水太寒了，
3: 尿频尿急，
4: 水老寒了。
3: 寒了
4: 你这么的，我告诉你。吃两种药、
3: 啊、
4: 跟那个杨凌丹一起吃。金匮肾气丸、每天上午吃啊。
3: 上午吃。
4: 对对对，金匮肾气丸晚上不能吃，一吃月亮太多了、
3: 啊、
4: 它本身就利水。金匮肾气丸每天上午那个10点左右吃。然后呢还有一种药就是跟这个杨凌丹一起用。右归丸。
3: 跟杨凌丹一起用。
4: 对，
3: 搁药店能买到，
4: 药店都有。左右的右，然后你这个心脏这个舒运康加通脉方，加上那个绞股蓝总干，他们仨联合的一起用。通脉方一天吃3次，一天3次啊，
3: 一天3次。
4: 你吃没吃过通脉方？
3: 通脉方我吃过。
4: 吃完感觉咋样？
3: 因为我那时候我感觉到我没什么病，我吃了一个月吧，吃的那个吃了一个月，
4: 就不吃了，
3: 完了也没有什么感觉。我现在
4: 你要是保健一天一次，没啥太多感觉。
3: 啊，没有啥。
4: 你这样一天3次，像你这个心脏的症状，那个改善的就会很好。绞股蓝总干一次吃几粒？
3: 我是吃5粒。
4: 5粒行，这量不变。参与汤一次喝几支？
3: 参与汤我是喝，有喝2支的时候，有喝3支的时候。这几年跟着3年了嘛，有喝2支。
4: 3支吧，你一直得喝，你先天就本来本命火就弱，你是经常啊做饭的时候自己要有，像是生活在农村那个烧火，就补你的心火。刚才我给你个橡树，
3: 橡树
4: 管房颤的。
3: 哪个橡树？
4: 拿笔来记。
3: 记着呢，拿起来了。
4: 650。
3: 650。
4: 430。
3: 430。
4: 82000。
3: 82000。
4: 每天至少念4个30分钟。尤其是每天中午的时候，要能坚持念。集中精力念1个小时是最好的，还有晚上7点到9点，这都需要集中精力去念的。每天中午一定要喝上2到3支的四逆汤。
3: 中午喝四逆汤。
4: 对对对，强心呢，那我补心火嘛，补心火补心阳，然后配合通脉方它又补心气了。
3: 老师，我问一下子，那个我现在是大夫吧，叫我说那个现在吧，这个心颤吧没有那个更好的办法，现在根治的方法就是做那个
4: 叫什么除颤，
3: 心脏
4: 射频消融，
3: 心室消融手术，
4: 射频消融，
3: 对，
4: 这个你吧，听我的。那手术不适合于你做啊，
3: 不适合做是吧？
4: 因为你本来你这个病是先天生命底色带来的问题，你为啥不纠正它呢？你这个东西就心气虚，心的火量不足，你射频消融就解决一个传它的一个那个电传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中医跟

0: 没看单身为啥要搁跟三七还有那个西洋参进行组合呢？你单用三七就不行了。
1: 啊，完了，再一个我最近那个买了10盒赠5盒的，就是那个叫骨骼风痛胶囊，我看那上面写的是活血通络的，我准备治那个就那个腰间盘呢，还有这个什么。
0: 等你那个西药停了，然后你再吃那个骨骼风痛胶囊。骨骼风痛胶囊是治疗风湿骨关节病的专药。
1: 啊，那我现在吃这个药的同时，就把那个都把那个停了，把普罗帕酮治心率那个吃的。
0: 你就控制心率的吃可以。
1: 啊、
0: 我就跟你讲了嘛，像你这种早播，躺好念香术都能控制住。
1: 啊，行，
0: 对，
1: 好，
0: 你看多少房颤的，有房颤的病人，我就让他念好好念这组香术，然后你好好喝四逆汤，别瞎寻思，你的病就瞎寻思出来的。
1: 对，
0: 本来就是你疑心就重，疑心越重的人越容易睡不着觉。为啥说的贪嗔痴慢疑，我让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贪嗔痴慢疑这几个问题不解决，你身上的疑难病永远离不开你。
1: 对，
0: 这个信者就不疑，你不能说边信还边怀疑着，那就不对了啊。
1: 我不怀疑。
0: 嗯，
1: 老师，你说我说那个我睡不着觉那个，你说我这个魂魄是怎么的了？你有方法咋
0: 的？你就按今天我给你的这些方法，然后完了基础上，让你这么一抄抄啊，给我弄的我给你的方法都乱了。然后你那什么那个用炒酸枣仁儿，
1: 炒酸
0: 枣
1: 仁
0: 炒到微苦的状态，然后50克，然后再拿出50克不是炒的酸枣仁儿，
1: 嗯，
0: 晚上煮水煮1个小时，然后那千万记住别让那气儿让外冒的太多。上面完了拿那个拿盖给它盖严它，少让外抛飘药气儿，慢火煮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呢，煮出来之后完了最终能有半碗汤啊，半碗汤一碗汤都行，小碗，
1: 嗯，
0: 然后你趁温喝下去就行，临睡觉之前
1: 就晚上喝，
0: 因为它是收气的，你早上喝完不浑身没精神吗？就是你现在就是知识学的不够扎实，所以有好多好多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那个自己还不知道那个去好好学，这不酸性苦的东西这不都让你收的吗？让你藏的吗？酸的东西收魂的，苦的东西收神的，学会没？
1: 记住了，我学会了。
0: 嗯嗯，
1: 这个办法去做
0: 这个吧，你就晚上临睡觉之前喝这个，喝10天半个月，你看就过来了。你的疑心太重了，你不知道你对谁那么多疑，对什么事儿那么多疑。
1: 我就中医大夫把我吓的，是的。
0: 不是吓住你，不是自己没主意吗？没主意的主要原因，你不就不够智慧吗？知识储备的少，
1: 嗯，
0: 所以人家说啥是啥。所以像你这样最容易被让人割韭菜的，最容易上当受骗的还是你。
1: 嗯，
0: 啊。然后你
1: 那这个这种方法就我是指我也不想做手术了，完了用这种方法我就能够把心力控制住能好。
0: 哎呀，吃贝特乐克就控制住了，他给你看药都行。嗯，
1: 贝特乐克哈，
0: 对，控制住、
1: 嗯、
0: 你当你心率下到60多次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不防颤了。什么叫防颤？就嘚瑟了，跟你气嘚瑟了，就叫防颤。
1: 对，
0: 什么叫早搏？心脏就干那区域的干不动活了，干一会儿停一会儿，这就早播。
1: 对，
0: 哎，那心定神闲呢，你心都定不下来，怕啥呀？大不了一死，有什么怕的呢？该来的总会来，该走总会走，也别埋怨也别抱怨，对不对？包括领你去海南的给你吓到那个，那就是你生命当中必有这么一遭，未必是坏事啊。你这么去想，你不就得劲多了吗？要你该产生恨意和怨意了，恨意怨意又出来之后，对心脏更不好。
1: 对，他不是特意的，他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
0: 这是你命中的一个劫。
1: 命，对。
0: 对不对？这就是你的业障，你前世欠的。那为啥那个别人不领你去呢？你跟他去呢？为啥他说话能给你吓着呢？为啥？啊？把心结打开、
1: 嗯、
0: 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好。

0: 好了好了
1: 啊，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嗯、
1: 谢谢老师、
0: 嗯、
1: 祝老师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好好你好起来我就高兴了
1: 啊
0: 好了
1: 好的
0: 嗯。
2: 嗯，好，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好的，期待您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西省长治的这位听众朋友，楚阿姨，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嗯。那个主持人好，尊敬的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我是山西长治人。
0: 嗯。
3: 嗯，姓楚，今年75周岁。
0: 嗯
3: 哦、我是老师的新学员、
0: 哦、
3: 和老师结缘只有半年的时间。
0: 嗯
3: 嗯，我听老师的课非常高兴。
0: 嗯，
3: 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嗯，
3: 今天我和老师通话有一事情相求。
0: 哎，
3: 我是糖尿病患者，
0: 嗯，
3: 27、28年了，嗯，我常天血糖7.1，常口9点多，
0: 嗯，
3: 嗯，打胰岛素20个单位，
0: 嗯，
3: 嗯，我还有心梗，已经有10多年了，
0: 嗯，
3: 我上了一个支架。现在后背特别疼痛，
0: 嗯，
3: 请老师帮忙给我解决。
0: 这后背疼，肯定寒来的。你那个哪年生人？
3: 我是50年8月23，午后2点。
0: 嗯，年轻家经常口干舌燥吗？
3: 口干，我这糖尿病就是口干呀。
0: 啊，这跟你出生那年有。因为那年你出生的时候燥气太盛了，几月份生？
3: 8月23。
0: 哎呀，这是秋天之
3: 前。下午2点，白天2点。
0: 你这燥伤阴了，你这糖尿病跟你先天体质有关啊。
3: 啊。
0: 燥伤阴了，哎呦，你这么办，老师给你一个橡树，还给你一个方法啊。
3: 啊啊。
0: 给你的橡树呢是40030830820262502650。这个你要念，你口中唾液越念越多，你就坚持念就行了啊。
3: 哦哦哦。
0: 然后你要念口要干了，那说明我这个组方今天给你这块你还得需要调整。
3: 哦哦哦，
0: 正常你就念40030820260，集中精力默念，然后这是口中唾液多了，慢慢就咽下去，集中精力啊。
3: 哦哦哦。
0: 然后你这个呢，心梗啊，你这个心梗跟你这个血糖有关，血糖升高有关，跟造血伤阴有关。你这个用绞股蓝，绞股蓝加啥呢？绞股蓝加通脉方。
3: 哦，小骨那加让加通脉方哦。
0: 对，通脉方你有没有？
3: 我没有啊，我是你的新学员呀。
0: 哦，你自己到药房，到那个大一点的中药房去买。
3: 通脉方哦。
0: 西洋参100克。
3: 嗯，西洋参100克。
0: 对，然后，香参100克，丹参100克。
3: 丹参
0: 100克，然后3七100。
3: 3七100克，
0: 啊，然后都给它打成细粉，超微粉啊，
3: 嗯嗯，
0: 一次3克，一天吃3次，
3: 哦哦哦，
0: 配合绞股蓝一次吃5粒，一天3次，
3: 哦哦，
0: 然后你这后背疼，你念这个橡树加这个方法，它就1个星期左右就不疼了，
3: 哦，
0: 你这是非常典型的。燥伤阴而引起的血瘀带来的一个胸痹症，你这个跟寒呢关系倒不大，但是多多少少有些肾寒
3: 啊。
0: 嗯，多少有些肾寒。晚上夜尿多不多？
3: 晚上夜尿多呀。
0: 多的话吧，
3: 两
0: 三次。多的话你就晚上5点到7点吃一丸个延龄丹，一丸揉成6丸，用阴阳水送服就行。
3: 哦哦哦。
0: 嗯。 像你这喝四逆汤，一天喝三支就可以，都在饭前喝啊。
3: 哦哦哦。

0: 增加脾胃和小肠的温度，来能正常的气化食物的气血被我们所用。
1: 好，
0: 绞股蓝跟那个通脉方都是在饭后用，四逆汤在饭前用啊。
1: 哦哦哦。
0: 啊，橡树呢，早晚集中，必须得集中念，每天中午必须念半个小时，然后呢，微闭双目休息，生冷寒凉的东西一口都不要碰，一直坚持到出伏以后，喝水都得喝热水啊。
1: 哦哦哦。
0: 嗯，记住没有？
1: 嗯，记住了。
0: 好，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好了，再见。
1: 祝老师身体健康。
0: 我们都健康，再见。
1: 长寿，万事如意。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也祝您和家人都能够健康，万事如意。好，我们再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老师。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717-082 400-717-082。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内容，欢迎您明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4: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3: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4: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3: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4: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3: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4: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3: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4: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3: 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17-082 400-717-082。

美丽乡村说，说美丽乡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节目开始的时候，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可能大家感觉到户外呢还是比较凉爽的，就是随

0: 最高气温33摄氏度，但是这会儿的户外温度呢只有28.8摄氏度，相对湿度54%，体感温度呢31.5摄氏度。今天到了这个夜间哈、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到后天这几天的时间哈、大概最高气温都是在33到34摄氏度区间啊。天气还好，不是特别的炎热。空气质量指数呢此刻39，优级水平，空气很好哈、大家可以户外活动，我觉得利用今天这个休息日的时间啊、可以走出家门到户外，咱们去走一走逛一逛啊、感受一下在这个伏天当中少有的这种比较凉爽的天气啊。要说到走出家门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美丽乡村说节目啊，每周一期，我们会带大家选择一个好地方，带着您去走一走，去逛一逛，去看一看哈。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启我们寻访美丽乡愁之旅。今天呢，带大家要来到的是津南区双桥河镇孙庄子村。这里呢不仅是被水系环绕，是沽水绕村田畴纵横的鱼米之乡，而且呢和传统的乡村不同的是，这里啊通地铁，有城堡，还藏着乡愁记忆，创意无限的艺术空间搭配生态田园，每一处的景致呢都让人心生向往，成为热门的乡村度假打卡地。所以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一起去走走，一起去看一看。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别忘了随时来和我们互动啊。要说到这个孙庄子村，不知道您了解吗？说这个村名您能想到什么，或者说这村里最有特色的建筑是什么，您知道吗？这里有哪些这个风景和特色的美食，如果您来过的话让您念念不忘，印象深刻呢？关于沽水孙庄，您又能想到哪些啊？是不是也去过打卡过，或者从我们各种的这个平台上啊，视频平台啊，各种图片上啊，都看到过这儿的这个美景哈、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用手机搜索并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就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哈。首先要介绍的是津南区双桥河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尹红阳，欢迎尹委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另外一位呢就是双桥河镇孙庄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忠彪，欢迎孙书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二位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这个村庄啊，都有哪些历史，有哪些故事，现在又是如何发展的。另外沽水孙庄这个项目啊，值得大家去看的点到底在哪儿，给我们好好来介绍介绍。首先呢我们来问问尹委员哈，近年来呢应该说我们双桥河镇啊也是在积极的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沽水孙庄这个项目当时是怎么确立的，那这个孙庄子村它有哪些独特的区位和生态的优势，尹委员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
1: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好。
1: 其实这几年我们双桥河镇持续在乡村振兴方向进行发力，正在努力的推进这个全域农文旅的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其实我们重点正在打造的就是沽水孙庄这个项目。我们也力图啊把它作为一个全国性啊这种标杆项目在推动。走出啊想打造一条叫乡村盘活闲置资源、城乡双向一流、村民和集体同步增收的这种这特色路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起源是2023年，咱们这个中央这个一号文件里边持续指出了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这个推进乡村振兴。咱天津啊，也从市委市政府的角度上也出台了这个长远的发展计划，其中实施了我们叫这10项行动。从我们津南区自己的角度上，我们伴随着天津的10项行动，我们出台了自己的叫津南行动。其中津南行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项目，就是立足顶层设计上，我们就做了这个农文旅融合的沽水孙庄项目，把这个项目作为我们津南区10项行动津南行动的其中一项，然后沽水孙庄项目作为这个先行试点吧，率先启动。这个沽水孙庄啊，其实我们简单说的比较有优势的几个点，一个就是刚才您也介绍了这个， 地铁通道村口，
0: 是，
1: 这是我们区别一般乡村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地铁一号线的终点站就坐落于这个。

0: 双泉河站去作为我们村口，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游客啊，尤其咱市区的这个家庭游客，想去我们这个孙庄村会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啊，这个可以比如说坐地铁出门走几分钟就到了我们那个村庄村口，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第二个优势呢，我觉得就是生态优势，
1: 嗯，
0: 这个咱天津一直在搞绿色生态平常建设，
1: 是，
0: 其中主战场就在我们津南区，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双泉河镇也是一个主要的片区，
1: 嗯，
0: 我们孙庄子村的左右两侧分别被绿屏的双泉河湾和绿屏的咸水沽湾所环抱，
1: 嗯，
0: 其实说整个我们村庄都在这个绿屏乡当中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如果在城市居住长期的群众吧，
1: 嗯，
0: 游客们到村里明显感到气温应该是比市区要稍微再低一点，可能个一两度两三度，
1: 嗯，
0: 所以体感上会更加舒服，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叫直通地铁又被绿屏环抱的这么一个小村庄，
0: 对，所以说这个优势还是从我们那种生态上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此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我们叫沿海河，
1: 嗯
0: 嗯，通过我们自己的调查发现嘛，咱全市范围内海河流域就是所谓的现在的自然村保留的，
1: 嗯
0: 啊，可能就是我们双泉河镇范围内五个村，
1: 哦，
0: 其中这个村里边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推进固水村庄项目建设的孙庄子村，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这个所有的游客啊，这个听众朋友们想去感受海河流域的村庄的原始风貌的，
1: 嗯，
0: 我觉得到我们村里边去转转看看，
1: 嗯，
0: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答案，
1: 嗯，
0: 啊，这个是比较有优势的，
1: 嗯，
0: 而此外就是还一个就是我们。嗯，津南区有一个叫海河教育园区，
1: 嗯，
0: 海河园区里边有13所高校，还有这个20万师生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临近海河教育园区，可能对我们的项目的发展，一个叫提供智力支撑，
1: 嗯，
0: 很多的学生我们也在跟学校做一些这个，共同的这个共建活动，
1: 嗯，
0: 让学生把这个包括师生的一些智慧资源，能够推动我们项目的一些建设，
1: 嗯，
0: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助力。此外，更为重点的就是。国家会展中心啊，坐落于我们天津市津南区。
1: 嗯
0: 啊，其实这个项目离我们固水村庄这个项目非常非常近
1: 啊，
0: 直线的就是车程啊，可能5分钟，
1: 嗯
0: 啊，距离可能几公里。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量的这个参展的客商啊，包括参展的一些咱本市的这个游客，
1: 嗯
0: 啊，可能在参展的同时，也能到我们村里去看看。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为我们村庄发展农文旅融合项目，
1: 嗯，
0: 就是带来了很宝贵的这些客流资源。
1: 嗯
0: 啊，所以我说我们对项目的发展，包括现在所处的阶段和后期的发展，有很好的这个信心。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自己总结就是这几方面资源，就是这个海河、沿海河，啊，这近地铁、通地铁，
1: 嗯，
0: 临高校。接会展，所有这些资源总共起来加起来，就为我们这个项目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调，
1: 嗯，
0: 也可能是成为我们发展农文旅很好的一个底色，
1: 嗯，
0: 这样为我们这个项目发展注入很强的动力。
1: 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发展农文旅，刚才说到的优势，您看您说的叫通地铁是吧？进高校是吧？
0: 对，
1: 啊，
0: 接会展，
1: 接会展，
0: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还临海河，
1: 临
0: 海
1: 河，
0: 这个。还有我们环绕着生态屏障，
1: 环绿屏，
0: 对这些优势都非常的突出。
1: 是，
0: 嗯，
1: 所以在这儿发展这个农文旅的项目，它自带着优势哈，啊，自带着流量。
0: 嗯，
1: 那咱们再展开来说说这个地铁，咱们就说这地铁哈，啊。其实我觉得去一个景点景区或者去一个村庄，我觉得交通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吧？随着我们的这个文旅业态逐渐的形成，有没有统计过？比如说，目前啊，到我们村庄来的游客一共有多少？那么地铁通了之后，我们其实坐地铁1号线直接坐到双桥河站出来就到村口了，是吧？地铁它实现了城区到乡村的这种通勤，非常的方便，也打通了这个壁垒，实现了城乡无缝的衔接。那么乘坐地铁来的游客大概能占到多少？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数据统计？
0: 嗯，我简单跟您介绍一下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地铁1号线啊，
1: 嗯，
0: 就是双桥河站，我们开通是2024年7月1号正式开通的，
1: 嗯，
0: 其实跟我们的项目的发展有很必然的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项目您看是2023年启动啊，
1: 嗯，
0: 真正启动应该到23年10月份。8、9月份的时候启动，
1: 嗯，
0: 然后到2024年的5月1号左右，部分项目建设完成，进行试运营。
1: 嗯，
0: 然后2024年的7月1号，这个天津地铁正式开通。
1: 嗯
0: 啊，就到我们双泉河站，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项目和地铁是，这种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
0: 然后我们通过跟地铁的1号线，包括我们的运营公司进行沟通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发现，日常的客流量中啊，有很大一部分。
1: 嗯，
0: 据统计应该在接近1/3左右，
1: 嗯，
0: 是这个游客的身份到达我们村庄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铁的发展，一个是助力我们这个乡村振兴啊，助力我们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这个三分之一的人是游客也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到达我们村里，
1: 嗯，
0: 其实我们整个据我们统计，从项目试运营以来吧，
1: 嗯，
0: 累计接近的游客接近于10大几万，将近20万，
1: 嗯
0: 啊，尤其是今年五一期间，
1: 嗯，
0: 5天，我们据我们掌握，有大概将近5万人，4.5万左右的人是来到村里来打卡参观。
1: 嗯，
0: 其实这里边很多的，就是重点的是，我们也跟地铁1号线公司进行了沟通，
1: 嗯，
0: 了解一下掌握的游客的数量。
1: 嗯，
0: 因为往常，比如说日常通勤上下班的固定人数很标准的，每天几乎就是那些人，然后到假期期间突然间的猛增，
1: 嗯
0: 啊，通过这些大数据判断，
1: 嗯，
0: 基本上判定是游客的身份来到村里，
1: 嗯，
0: 包括这个各种数据的统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1/3的人流量是通过这个地铁1号线
1: 来
0: 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跟地铁做更多的深入的合作，
1: 嗯，
0: 啊，希望能把这个助力放到最大的程度。
1: 没错，而且对于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来讲，如果说觉得自驾车方便或者不会自驾车的话，那有地铁能够直通村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0: 对，很大的优势。
1: 对，所以我们吸引的这部分游客哈，他其实是全年龄段的，不光是可以自驾到景区，是吧？就是坐地铁也可以到景区。
0: 对，
1: 到我们的村庄当中。嗯，交通这是一大优势哈，但是这个除此之外，我想最大的吸引力还是我们的村子哈。短短的时间，村子就收获了超高的人气。嗯，可能很多人之前对村庄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那现在到底是什么在吸引着游客的到来啊？这村庄的面貌是什么样的呀？有什么样的魅力呀？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孙庄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啊，孙书记，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介绍，说说咱们的这个村庄的面貌。
2: 哎，大家好，
1: 嗯，
2: 我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
1: 嗯，
2: 我们孙庄子村呢，就是位于双桥河镇北侧，
1: 嗯，
2: 海河中下游以南，是一个被海河故道、双桥河水系四面环抱的一个生态岛村。
1: 嗯，
2: 绿屏双桥河湾以及绿屏咸水沽湾，层层簇拥，绿意已然，
1: 嗯，
2: 水润悠长。村庄区域面积呢880余亩，其中的耕地呢500余亩，
1: 嗯，
2: 现有户籍人口340户，844人，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朝永乐2年，
1: 嗯，
2: 1404年，
1: 嗯，
2: 孙氏三兄弟呢随燕王朱棣北迁定居于此，逐渐形成村落，以孙姓得名。如今的孙庄子村依托600年古村的底蕴和沽水生态优势，
1: 嗯，
2: 最大限度地保留原生村落基里的和田园水系的风貌，
1: 嗯，
2: 整体村容整洁有序，生态环境呢清幽雅致，
1: 嗯，
2: 乡村颜值和整体的气质实现全面提升，村内的业态日奏完善，
1: 嗯。
2: 拥有网红翅膀56文化艺术中心，
1: 嗯，
2: 乡村振兴展览馆，特色民宿集群等打卡点位，兼具乡土韵味与新潮体验，是近郊休闲游玩、研学采风的优质乡村的目的地。
1: 嗯，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红翅膀56，
1: 嗯，
2: 研学文化艺术中心就像一个红砖洞穴风的城堡，
1: 嗯。
2: 它的人气是最高的，拍照打卡呢也是最出片的。
1: 嗯，对，其实大家看到的很更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红砖洞穴的城堡啊，是最网红的一个景点景区了哈。刚才您也提到了，嗯，是非常抢眼。我们其实在图片当中，在很多短视频当中，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哈。这建筑呢很有特色。嗯，整个通体我们来描述一下，整个通体呢是红砖的颜色，而且错落有致，是吧？高高低低，这来到这儿就仿佛进入到了一个童话世界当中。那最火的这个，就是最这个网红的这个城堡，当时是怎么创意来的？现在大家来到这儿是不是就是只能打卡？这里边还有哪些功能呢？嗯。
2: 那我们这座翅膀56文化艺术中心呢，
1: 嗯，
2: 是依托村内的老旧闲置厂房改造提升而来。
1: 是厂房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2: 当时不是。
1: 啊，
2: 当时呢是2座厂房，因为它是，
1: 嗯，
2: 工业化的 没落吧，它就闲置了，遗存闲置了。
1: 嗯。
2: 然后2023年呢，这个文旅项目呢落地在我们村儿。
1: 嗯。
2: 要我们就是把这个闲置厂房呢出租给咱区下属的国企单位。
1: 嗯。
2: 然后把它改造成现在比较网红的这个翅膀56。
1: 能再追溯一下当时这个怎么想到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红砖洞穴城堡呢？
2: 当时我们就是说，打造出那个兼具复古质感与文化气息的特色建筑。
1: 嗯，
2: 整体的造型独特，层次呢丰富，氛围感呢十足，非常适合这个游客打卡拍照。
1: 嗯，
2: 取景创作啊，出片的效果也都极佳。同时，这里不只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未来还将继续打造文创展示。
1: 嗯，
2: 休闲休息。艺术展示等多功能、多元功能，让大家呢既能沉浸式感受乡村文艺的氛围，也能体验呢丰富的休闲业态。
1: 嗯，挺好。那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城堡，我们现在它里边这个城堡当中会有哪些项目呢？还是说只是从外面拍照？
2: 现在里面呢可以有一些的文创的产品的展示，
1: 嗯、
2: 然后有咖啡屋
1: 哦。
2: 等等吧，
1: 可以喝一杯这个红宝那个洞穴的咖啡哈、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堡不光是从外面看着好，哎，走进去一定要走进去啊，到里面看这个更有一份感觉，是吧，尹委员？
0: 对、嗯，这个其实我再做一些小补充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翅膀五十六的建设初衷啊，从我个人方面去理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村庄的村啊，在历史上也有过很辉煌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曾经啊，就是有村办工厂、
1: 哦、
0: 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翅膀五十六原厂的就原址上原来叫开窗机厂，
1: 嗯、哦，
0: 当时也是用红砖进行打造的一个厂房，
1: 嗯，
0: 后来这随着就是全面的市场化经济之后，我们的一些技术可能偏于落后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吧，然后这个有点没落，然后就厂房逐渐的荒废。后来在启动这个农旅项目之前啊，全区啊，我们自己镇里做了很深刻的调研。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选取在哪个点位上去做。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刚才跟您介绍的，跟听众们介绍的，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优势。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所以我们才选择在孙庄村做这个农旅的项目。当然这个农旅项目在哪个点位上去做啊，就比如说在村里边，我们选定了孙庄村在哪个点位上去做，也做了很深刻的思考。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项目的发动之初，其实很多的这个本村的村民对项目其实也有一些的不理解。
1: 嗯
0: 啊，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他愿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让我们进行改造，其实也有过疑惑的这个阶段。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当时做出这种典范性吧，先把这个村集体的产权啊，这个厂房进行拿出来进行改造。
1: 嗯，
0: 就因为我们本身是红砖的一个厂房，
1: 嗯
0: 啊，也想把它做成一个红砖文化，
1: 嗯
0: 来展示。然后恰逢啊，这个其实那个厂房建设从建设到2023年、2024年左右的时间段，大概有50多年的时间段。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想取名字的时候能不能跟五十多这个年龄挂上钩。
1: 嗯，
0: 后来一想，咱们全中国有56个民族。
1: 嗯，
0: 也这个能不能把这个取这个寓意。
1: 嗯
0: 啊，就叫翅膀五十六。
1: 嗯，
0: 而且恰逢这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翅膀的顶端有56个烟囱。啊，像烟囱一样建筑，然后整个好多的游客在我们现实之中也看到我们设计图的时候，也说这个像石榴籽一样。后来个我们接着向全国号召的说，各个民族想团结在一起，所以也想叫翅膀五十六，把这有更好的寓意，红色的主题文化，这样去建设这个翅膀五十六这个初衷，也更好的也想着它作为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点，也带动更多的游客能到我们村里来。
1: 嗯，
0: 当然也印证了最后的结果，很多的游客来这个村第一个打卡的点，
1: 嗯
0: 啊，最出片的点位就是翅膀五十六这个文化艺术中心。
1: 嗯，
0: 现在现阶段呢，我们这个中心里边就是除了文化展陈空间之外，还目前就像孙书记提到的，做一些咖啡的销售。
1: 嗯，
0: 目前还正在提升改造，里面要做一个这个面包店啊。
1: 嗯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流行叫什么这个砖窑面包，红泡沫，
1: 对，
0: 哎，窑烧的面包，
1: 对，
0: 所以我们也用这个作为一个陈景，可能这样，这个吃着青餐的面包，喝着一点小咖啡，在这个红砖的艺术里边，在打卡拍照，很出片，很有氛围感，所以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啊，为我们乡村振兴啊进行助力。
1: 真好。所以说大家到了这个我们叫赤宝56是吧，在到那之后呢，不光是从远处能够看，近处能够从外面能够拍，一定要走进去，要沉浸其中是吧，点上一杯咖啡，坐在那很惬意的享受这样的一段时光，仿佛这600多年的历史从眼前在一一的过往啊。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说走到我们的村庄当中，咱们大面来讲哈，到那儿去玩，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发，比如说魏有源头活着来，魏大哥他说，没去过小村庄是吧？这个今天想去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应该叫没有小村庄，叫孙庄子村啊。您回来在导航的过程当中搜孙庄子村就能够搜得到哈。说今天通过介绍，准备马上出发，带着外孙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哈。确实，如果走到了我们的村庄当中，除了看这个赤宝五六以外，我们在整个村里面还能够感受到哪些？刚才说到这么多的美景是吧，有水系，有田园，有乡愁，有记忆，能看海河的这个遗存是吧，我们还推出了哪些乡村一些体验的项目和我们的赤宝五十六啊，二者能够紧密的串联起来，把我们的这个村庄不光成一个点是吧，更多的是一个面，或者串成一条旅游的线。孙书记，
2: 我们村呢，除了这个赤宝五十六文化艺术中心呢，我们重点的围绕着田园休闲，农耕体验、乡愁文化三大方向，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呢享受田园风光的同时，记得住乡愁。在田园农耕方面，我们有孤畔乐耕农场以及垂钓园，常态化开放果蔬采摘、亲水垂钓等项目，让城市游客近距离体验淳朴的田园野趣。在乡愁文化方面呢，依托乡村振兴展览馆，以老物件、老史料讲述古村变迁的故事，留住本土乡土文脉。同时我们呢，重要节日期间常态化推出非遗体验、乡村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搭配精品民宿、农家特色餐饮，全方位适配近郊休闲、亲子研学、乡村旅居等多元游玩需求。
1: 好，也就是说到那儿咱们能玩上很长的时间，不光只有拍照这一项啊，可以要沉浸式的体验。现在呢正值暑期当中啊，孩子们都放暑假了，是不是现在举家出游的特别多啊，有不同年龄的群体现在都会到村里来。如果玩上一天的话，大概我们去怎么规划，孙叔又给我们提点建议啊，一天我们怎么玩啊。
2: 哎，好的。暑期非常适合全家出游。
1: 对。
2: 我们针对全年龄段的游客打造了丰富的特色活动，适配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小朋友呢可以参与趣味的文化活动和果蔬采摘，亲近田园，寓教于乐。年轻人呢可以打卡特色的网红点位，田园漫步、休闲轻露营、沉浸式放松身心。长辈呢可以漫步临水步道，欣赏田园风光，参观乡村振兴展览馆，游玩体验轻松舒缓。我们也为大家规划了一日游玩的路线，白天呢打卡艺术中心，参观乡村振兴展览馆，特色的民宿集群，体验的田园采摘，傍晚品尝地道的农家美食，漫步临水田园，惬意感受孙庄子村的乡村慢生活。
1: 太好了。哎，孙书记，如果要是让您说一个点位或者一种体验，您觉得在哪个地方是最惬意的？
2: 我认为最惬意呢就是在我们那个民宿集群。因为那个点位呢是四座的宅基地呢连在一起的。景色呢也非常的优美。上面呢有一个露天的一个平台，打卡拍照呢也很出片，也可以欣赏一下我们村庄的自然的那个麦田，还有村民自发种植的一些那个果蔬，打卡拍照出来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也是游客呢打卡拍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点。
1: 在我们的民宿的露台上，
2: 对，
1: 你也能拍到我们的这个赤宝吗？
2: 可以，
1: 也可以拍到是吧？从远处看，
2: 对，
1: 对吧？哎，所以说这个点位是比较惬意的一个点位哈，孙书记推荐的点位哈。刚才说到了这个民宿集群了，确实为了拉长文旅的链条，留住我们的这些游客哈，希望能够在村里能多停留上一段时间，别光一日游是吧？有了这个民宿呢，他就能哎住上一晚，能够多停留一段时间啊、而且我们是盘活了闲置的农房打造的精品民宿，而且呢还全线铺设了景观的灯光，点亮了乡村的夜经济，让村庄白天呢有田园风貌，夜晚呢还有浪漫的烟火啊。这个我们的民宿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目前我们都有多少套，是有什么样的主题的风格呢？
2: 目前姑水村庄项目呢投入运营的一共7套，22间客房，全部由村内的闲置农房改造而成。我们坚持一房一特色的理念，最大程度的保留老宅院土土坯墙，木梁架构的原生乡基基理，同时呢融入现代的简约设计与智能配套，兼顾古朴乡愁质感与舒适旅居体验，民宿涵盖呢独栋私密、组团院落、主题烘吧等多元户型，适配亲子度假、亲游团建、休闲旅居等不同需求，让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古村烟火气息，又能享受呢高品质的乡村住宿服务。后期呢我们还会有大概200间房的
1: 哇，
2: 正在投入那个建设当中吧。
1: 这么大的量后面啊，那以后大家去都就不会愁说没有房住了是吧？肯定会有的是地方可以住哈、啊。现在这个前期这块也就是几十间，是一个试运营阶段，是吧？
2: 对，
1: 这个房间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布置？大概都是两人间吗？还是那种合院式的？
2: 它是独院式的，
1: 独院式的。
2: 独院呢，就是大概其有那么3-4间客房
1: 啊，一个院里3-4间。
2: 对，可以包院呢，也可以单独的，那个承租一间房，对，
1: 也行哈。哎，要是这个一家子一块去的话，包一个小院是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
2: 对。
1: 刚才这个尹委员，其实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村庄的这个土地流转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哈。如果说我们的赤宝56是从原来工业遗存上来进行打造的话，那相对在这个土地使用性质上相对还好办哈。但是如果说要是建民宿的话，更多的就会从村民的手中来流转房子，这里边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到了，会有一些故事，村民们是第一时间就能够那么理解我们村里和镇里整体的这个布局和安排啊，把这个房子流转给我们吗？
0: 其实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其实也有一段比较心酸的历史，所以说跟大伙儿去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初啊，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始条件，就是整个村子啊，刚才这个孙书记介绍了，这个800多人，300多户，但实际上真正在村里居住的人啊，只有这个100户，300余人，相当于有200户，这个大概200多套的这个民房都是空置这种状态上。当然这个村民有的这个是因为就业呀、有的是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都搬迁了，都出去了，但是他房子空置置在这儿等着，这种破旧破败这种样子，对于我们乡村振兴来说就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启动这个项目，也就是想做这个乡村的盘活利用，让那些闲置的民房能变成资源啊，更好的给农民创收。在我们当时确定这个项目之初啊，这个我们这个工作组吧，所以包括我们村两委的成员，包括我们镇里边的工作队，去下挨家挨户去这个讲政策。但是面临的我们这个新生事物，当然可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工作人来说不算是新生事物，但对于说一般的村民来说就是一个新生事物，他不是很理解，不是很支持，他当时的顾虑就是，第一，这个房子我交给你，真正给我钱吗？第二是房子交给你的时候，你改造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多少年之后这房子还会交给我吗？就是因为前些年，因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方向就是整村的拆迁整合，因为我们孙庄子村周边也有村子在10年前、几年前拆迁整合走了，所以说村民们也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能不能还像他们那种方式拆迁整合，但实际上通过多年的 经验，我们觉得那种方式有那种方式的好，同时也有一定弊端，所以我们就想体验一种新的模式，在整体村庄不搬迁的基础上搞乡村振兴工作，所以说村民们这个顾虑很多，就像刚才我提的几个方面。
1: 没错，您看这个房子啊，如果是让它闲置在那儿，它倒也没什么，
0: 对，
1: 因为一直在那儿放着。
0: 对，
1: 但是这时候呢，我们从村集体是吧，从这个项目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把它流转过来，这时候可能各种的疑虑、各种的顾虑也就来了，
0: 对，
1: 是吧？大家会就像您说的这几点担心啊，可能都会有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项目还要推进啊，还要再不停的发展，是不是就得一户一户的来做工作？特别是前面几户。
0: 对，这是当时我们就是采用了这方式吧。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让老百姓能够明确政策，明确收益，明确自己的权责，这样老百姓就会知道我们的这个他能达到的收益是多少，十年后二十年后这个房子还能再交给他，还有他取得的固定收益是多少，都跟他讲清政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党建立引领的这种展现，我们的村两委，我们党员先把自己的这个房子交出来，作为一个带动，你看这个通过这种方式吧，你看这个党员先把房子交出来之后，看看房子切实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破旧的土坯房，破旧的砖房，变转化成了我们现在新的特色民宿之后，这个老百姓也看到了的确有变化，而且每年有固定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在房屋的建设过程中这个我们这个村民有的还化身这个装修工人、建筑工人，又能取得一部分收益，
1: 薪金的收入。
0: 对，而且这个在民宿建设运营之后，村里因为这个要整体环境的改变，在保洁这个民宿的管家方面，优先录用的就是村民，经过培训上岗，这样也能获得一部分收益。然后还一个就是从今年的五一左右，这个游客量大量的激增之后，这个村民们也有了比较切实的变化，就是把自己家里的这个自己的农产品拿出来进行销售，同时又获得一份收益，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化，更多的村民也理解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这个初衷，所以也愿意更多的把房子交出来，让我们进行统一流转，在天津市农交所进行公开的挂牌，这样的话，一个是程序是最正确的，第二呢就是老百姓获得的收益也是最可观的，这种情况下也为我们后续推动整村的民宿的改造、民宿的提升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保障，这样更多的村民愿意共享共建共同推动，这样才让这个项目能够更好的良好的运行。
1: 是，其实百姓更关注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几点哈，一个是不是能持续的稳定的有这种收入再有一个呢，就是我的房子能变成什么样。我觉得刚才您说到那点，就是他虽然把房子流转出来了，但是其实本人还在这个房子当中去从事一些保洁呀、餐饮等等各种的工作，是吧？所以他每天还在看着这个房子，当他这个房子吸引游客到来的时候，或者每天产生收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心情就不一样了。而最后这个房子是以这个流转的形式，是吧，就承租的这种形式，房子的这个本身的性质还没有变，还是他的，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十年二十年以后还会归还给他。所以他说房子还是房子，收益增加了，我又有活干了，是吧？还看着我的房子变好了，由原来的可能有些地方是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到现在我们统一这个规划之后房子变成了越来越漂亮了，所以这心情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心情不一样了，他就这个前面这些户就会起到带动的作用，所以我们后面再做您刚才讲两百户的这个流转过程当中，那应该推动起来就简单了吧。
0: 所以说现在就是从我们前期去做工作叫苦口婆心的去讲政策，到现在是村民们非常踊跃的想把房子交出来，因为这个原有的村庄的村民还是以种植小镇稻为这个最基础的收入，相对就是不是这么可观，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要发展民宿产业之后，就像我介绍的，游客来了可以卖东西，然后又有一份工作，然后这个又有村集体的分红，各种方向来说，它的收入是有这个明显的变化，这样的话，老百姓的积极性也上来了，这样的就更多的人愿意主动把房子交给我们进行流转，所以现在在我们手里的应该有，大几十套的房子交过来准备流转呢，那我们最后就像孙书记刚提到的，再流转完之后，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二百多套的客房就出来了，以后游客也好，这个再到我们这去打卡参观住宿也好，就不会说愁着我订不上房那种情况。
1: 太好了。 好，我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刚才我们讲了好多都是和这个流产过程当中的一些事儿啊，一些故事。那么到底流产之后我们的村庄变成了什么样？现在我们要是玩的话，两天啊，有住宿了，两天会

0: 怎么来安排我们的行程。另外吃村里还有什么特色呀，玩还有什么好的打卡点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咱们稍后继续和大家聊。那下面进一段我们的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1: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家长的看护和安全教育是孩子最好的护身符，预防溺水一定要警钟长鸣。这时候家长需要做什么呢？对于5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家中的蓄水容器如浴盆、水桶、洗衣机等可能蓄水的容器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儿童溺水。塑料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的漂浮装备，只是一种帮助孩子暂时浮在水面的辅助工具。当水流发生变化时，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在水的推动下突然翻过孩子的头，或者孩子没有抓稳，就可能发生溺水事件。5岁以上的儿童溺水高发场所主要为户外水域，工地内临时形成的深水洼以及小区人造景观池等场所可能发生儿童溺水事件。此外，小区人造景观池还存在触电等安全隐患。记好了，防范儿童溺水，家长要时刻有效看护，做到专心不间断和近距离，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浴盆里或待在开放性水源边，应带儿童去有专职救生员的游泳场馆。在儿童乘船戏水时，应给儿童使用合适的游泳圈、救生衣、漂浮板等。最后一定告诉家里的宝贝们，如果遇到人员溺水，千万不要自行盲目施救，第一时间寻求大人的帮助才是正确的选择。祝各位小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2: 画乡村发展，
3: 听乡村故事，
2: 品乡村特产，
3: 游乡村美景，
2: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4: 乡村的美丽。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走进的是津南区的双桥河镇孙庄子村。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二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津南区双桥河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尹红阳，还有双桥河镇孙庄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忠彪。二位呢，给大家好好来介绍介绍我们美丽的这个孙庄子村，还有我们的孤水孙庄啊，这样的一个项目。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大家随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用手机搜索并添加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前面讲到了啊，我们的这个村民啊，把自己的民房都流转出来了，给到了我们的这个村集体，给到我们的项目上哈。目的呢，就是要打造这个高端的民宿。现如今我们已经初步成型了。刚才孙叔也讲到了，这民宿的露台上，这是我们的一个打卡点，也是我们觉得最惬意的一个地方哈。在我们的这个小院当中住上一晚，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会非常的好啊。孙书记，如果说住上一晚的话，在夜间我们还会有哪些这个体验的项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村庄看看村里的夜景啊？
1: 我们夜景呢，就是有那个夜灯，夜灯的展示，也可以打卡拍一些照片，出来的效果呢应该会比白天呢更惊艳一些，
0: 更惊艳一些。
1: 对
0: 对，特别是我觉得，天儿呢，可能现在在伏天当中，天儿也比较热，白天的时段可能也不太适合户外，有的时候啊，今天还好啊，有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住在村里的话，那就不着急了。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出来拍拍村庄，我觉得会很好啊，很美。但是如果一住的话呢，这就面临着几方面的问题啊，这还得吃啊，而且第二天是不是还得有项目啊，还得有行程安排啊，是吧？咱们先来说说吃，有住就得有吃，这吃怎么样？有咱们乡村的特色吗？
1: 有，目前村里呢有那个比较乡村特色的那个虾酱小撮卷饼，
0: 嘿，
1: 然后贴饽饽小鱼儿，
0: 听上去就好吃、
1: 还有那个农村养的那个小土鸡儿，大鹅，都是现杀现宰的，铁锅炖，还有一些特色的烧烤，有时候我们还会要。

0: 邀请一些京南区的那些非遗，像什么炊鸡塔汤、
1: 哦、
0: 还有那个大肚子锅贴，
1: 嗯，
0: 还有小站的米糕，
1: 嗯，
0: 都会在我们村出现。到时候游客去了呢，来到我们村，基本上京南的非遗美食啊，特色手作啊，就在我们村都可以品尝到了。
1: 哦，也就是说赶上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是吧，重要的节点的时候、
0: 对，
1: 咱把这些京南的特色都邀请过来，
0: 对，
1: 大家来一趟，在一个村就能把整个京南的非遗都品尝得到。吃了美食以后，再有就是第二天的行程了。如果是两天的话，您建议怎么逛啊，怎么玩啊，是不是又得增加一点行程了？
0: 我们那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采摘园。第二天呢可以那个亲子的去那个采摘园里啊，采摘一些草莓啊，瓜果蔬菜等一系列的一个采摘活动。里面呢还有涉及到那个小朋友可以玩的一个沙坑，然后那个游乐设施，都可以供小朋友玩。
1: 哎，就是感受乡村振兴的这种美感，是吧？哎，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信息了，我来念一念啊。孟凡昭发来信息，他说我曾经啊两次啊到访过双桥河的孙庄子一带。第一次呢是将近10年以前了，坐着212路环线公交在村里啊，哎，来回的转。当时坐的是这个中巴车，坐在中巴车里边，感觉到嚯，那个时候啊，村里的风景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是他的第一印象、第一感觉。但是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还会再来这个村。直到几个月之前，有那么点时间，他说我恰好啊，哎，想咱们到这个孙庄子再去走一走、逛一逛。这次再去啊，选择就是坐地铁前往了。所看到的一切呢，实属惊艳，特别是那栋红色城堡，外边能拍照，往里边走，不仅能够感受到一股复古风，还能了解一段关于村庄的往事。了解到这样的一段历史，总会有许多的游客会在此驻足，这在当时完全是不敢想象的。就是说在10年前他不敢想象这个村庄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会吸引这么多的游客的到来。所以他说这样好的发展呢，希望能够一直的延续下去，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游客前往，相信一定会不虚此行的。我觉得孟凡昭写的这一段写的真好哈。作为去过的人，特别是之前我们在乡村振兴这个项目之前还去过的人，所以他能够感受到村庄这种变化，也这个叫帮着我们村庄在做宣传，让更多人也能像他一样。我们也许未必之前了解过，但是现在我们走进村庄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美景了哈。其实要说到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整体的打造啊，到今天我们看到吸引游客的到来，就像孟凡昭10年前去过，他现在今天有很多的感受也是一样。尹委员呢，孙书记呢，是不是二位也都通过这一年多的运营，游客不断的在给我们反馈，游客的这个大批量的到来，二位也都有着深刻的内心当中的这种感受，看着我们的家乡，看着我们的村子在一点点的变好。
2: 其实这个村庄发生的变化是让我们非常可喜的。就是其实村庄的村的原身就是和很多的普通村庄一样，生态的基础比较薄弱，然后这个村庄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这个乡村的基础设施的打造，路通啦，灯亮了，这个环境更好了，然后村民们在自身其实也获得了这种美的感受，然后更多的游客来了之后，又把这个消费留给了我们，对我们的乡村振兴又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游客也好，村民也好，都切切实实的获得了所谓的自己的幸福感，这是对我们乡村振兴有很大的助力。在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乡镇的工作人来说，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觉得老百姓有钱了，乡村漂亮了，农业振兴了，这就是我们对于农村的美好发展的一个设想，这个目的正在慢慢的，这个蓝图慢慢的变成现实，我们从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说是特别的高兴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带着对我们乡村振兴的这种热情和对游客对村庄的美好的印象，能到我们孙庄子村来，这个到我们古水村庄项目来看看，当然也给我们提供一些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嗯，
2: 因为我们本身做乡村文旅的话，有很多需要完善提高的部分。
1: 嗯，
2: 尤其也面临的这个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项目的时候，
1: 嗯，
2: 也希望游客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建议啊，
1: 嗯，
2: 让我们在更好的完善提升。

0: 老百姓呢收入呢也增加了，
1: 嗯，
0: 对现在的这个村庄的这个道路啊，
1: 嗯，
0: 那个路灯的那个设施啊，
1: 嗯，
0: 也都感到呢很满意，
1: 嗯，
0: 包括这个项目当初在落地的时候呢，村民呢也有一些的不理解，
1: 是
0: 与不支持，
1: 嗯，
0: 都认为呢，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咱那么小的一个村子，
1: 嗯，咱能做得了吗？
0: 咱能做得了吗？
1: 嗯，
0: 能承受得住吗？
1: 或者是能有人来吗？
0: 对，都有那么的一些的顾虑，
1: 嗯，
0: 我们也是通过呢，区的统筹、镇的主导，加咱那个区国企单位的助力，
1: 嗯，
0: 我们也是，党员代表还有村两委，
1: 嗯，
0: 积极的那个入户。沟通
1: 做工作，嗯，
0: 老百姓呢也是从一开始的不理解不支持，
1: 嗯，
0: 到后来的那个积极的参与，
1: 嗯，
0: 希望我们村庄就是以后发展的更好吧，
1: 嗯，所以现在看着一点点的从那个规划蓝图是吧变成了现实，不光是我们的村两委，包括我们的镇里工作人员，我们村民其实看到的是最大的变化哈，每天这个笑容应该都洋溢在脸上，因为每天都会有收入进账，
0: 对，
1: 是吧，而且带动我们村集体的收入也在提升，
0: 对，
1: 嗯，村庄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能够拿出更多的费用来贴补我们村民的这个各种的补贴，是吧，
0: 对，
1: 让他们能够生活得更幸福，嗯，这方面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
0: 对对对，
1: 嗯，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说，还是要有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哈。我们可能有这方面的规划，但是要经营好，要运营好一个乡村文旅项目，这可能还真的是需要一些经验。在这方面上，尹委员，我们想了什么样的办法，怎么能够把这个项目立起来之后，还要让它持续的经营好？
2: 嗯，我们基本上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吧。
1: 嗯，
2: 一个是比如说我们，我们的国企顾盛集团，
1: 嗯，
2: 啊，它从建设运营，它成立了专业的运营公司，
1: 嗯，
2: 啊，来做整体的项目的策划实施，啊，所以说每天呢在做这个客房的打扫啊、宣传推介呀，包括活动的开展啊，这是从国企的层面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嗯，
2: 然后从我们属地政府的角度上，我们在做这么两方面工作，一个就是我们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
1: 嗯，
2: 就刚才我们提到了道路的硬化呀，
1: 嗯，
2: 路灯啊、绿化呀，把整体的环境做得更美。
1: 嗯，
2: 您不能说这个民宿建起来了，就那几栋民宿很漂亮，
1: 嗯，
2: 区域的环境都特别差，
1: 嗯，
2: 那给游客的体验也不好。
1: 对，
2: 所以说从我们属地政府的角度是做的硬件的配套，
1: 嗯，
2: 整体环境提升。
1: 嗯，
2: 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
1: 嗯，
2: 啊，怎么能让我们这个村子能叫火出圈儿，
1: 嗯，
2: 让更多的这个就是游客啊，或者说就咱的网民也好，能够知道这个地儿。
1: 嗯，
2: 所以说从我们属地政府也积极的通过各种媒体平台进行了宣传，
1: 嗯，
2: 啊，我们也跟市媒啊，咱们区市媒，还有这个天津就这个中央电视台，
1: 嗯，
2: 啊，各种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1: 嗯，
2: 我们这一两年推出大概有这个200-300篇的宣传的这个稿件，
1: 嗯，
2: 其实这是我们政府做的工作，但是我们更可喜的是，很多的游客来了之后，
1: 嗯，
2: 通过他们自己的社交媒体的平台，
1: 嗯，
2: 给我们做了更好的宣传，
1: 嗯，
2: 这个我们五一期间啊，今天来的游客比较多，
1: 嗯，
2: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大数据掌握，
1: 嗯，
2: 就是我们的网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媒体宣传推介官，给我们的感受是，
1: 嗯，
2: 在自己的快手啊、抖音啊，
1: 嗯，
2: 这种小红书的平台上，
1: 嗯，
2: 有大量的关于沽水村庄项目的宣传稿，
1: 嗯，
2: 然后我们自己掌握的数据可能这个阅读量要超过1000万，
1: 嗯，
2: 所以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宣传，
1: 嗯，
2: 啊，当然也是对我们那个工作的一种监督，他宣传的好，我们可能就很好，
1: 嗯，
2: 宣传不好，可能对我们项目的发展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报道，
1: 嗯，
2: 所以我们也通过这个观看网民的留言，
1: 嗯，
2: 啊，进行积极的提升改造，
1: 嗯，
2: 此外就像咱们一直在提的跟地铁啊怎么进行密切的合作，地铁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人流1/3，那我们跟地铁的打造也是一个我们想攻克的一个难题，这个我们在这个地铁1号线的终点站双桥站，我们也打造了沽水村庄的主题车站，
1: 嗯，
2: 啊，游客可能还不用到村庄的村，
1: 嗯，
2: 在车站里边就能看到我们那些的标志物，
1: 嗯，
2: 啊，这个吊挂呀，
1: 嗯，
2: 地贴呀，
1: 嗯，
2: 所有都能看到，
1: 嗯，
2: 也是一个打卡的一个亮点，
1: 嗯，
2: 而且在这个我们也得到了地铁1号线的一个大力支持，
1: 嗯，
2: 他们新进投入的是一个叫160的一个比较科技感的一个专项列车，
1: 嗯，
2: 列车上有这个所有的车窗是显示屏，
1: 哦，
2: 啊，我们也把我们沽水村庄的宣传片投放在显示屏上，
1: 嗯，
2: 啊，让

0: 更多的有可能他未必来到固水村庄，他从在市里乘坐这个列车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到这个固水村庄一些情况，可能也埋下一个种子，让他以后能到村庄村来看看。所以说我们从属地政府啊，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啊，固盛集团也为我们项目的发展在全力的保驾护航，想让他这个项目能够长远快速高效的发展起来，也真正说让这个乡村振兴啊有他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变化，让老百姓能有收入，然后他提升他的幸福感。
1: 没错，当然我们说到要想把这个乡村振兴的项目发展好，或者类似这样的民宿项目给它做好啊，特别是刚才咱也讲到了，我们目标呢其实定位不光是在天津要火爆出圈，我们更定位的是全国游客，而且我们在因为有着这个守着咱们国家会展中心是吧，会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村庄来，他们可能也会把很多当地的一些经验给到我们，会和我们来交流哈。哎，你说哪儿好，哪儿再提升改造。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要说到这个乡村文旅的发展，可能江浙一带发展的比较有经验是吧，也比较领先。再有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城堡呢又有点像大家觉得会像云南的这个弥勒那儿的那个城堡的建筑哈，又有点像。所以我们从这个政府来讲，从村庄来讲，再到我们的运营团队，是不是也会吸取各种的经验，也会到各地去学习去交流，把这种好的经验都汇聚到我们这儿来，让我们这个能够持续的火爆。
0: 今年啊，就是我们做了几个工作，一个就是在项目开展之初也做了大量的调研，然后今年在项目正式的运营投入之后，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个调研和去外地去学习。其实做这个乡村文旅，尤其咱北方市场文旅面临的很多的问题，
1: 对，
0: 就是天气是一个很大的主导，
1: 是，
0: 比如说这个咱北方地区要么就像东北一样，我真的特别冷，冬季玩冰雪，
1: 咱就玩雪乡是吧，
0: 你可以玩得起来，要么就像南方一样人四季长春，这种环境非常好，其实咱们面临的问题特别突出，所以说我们学习考察的点位基本上围绕着我们和天气环境基本相似的
1: 四季分明的地方，
0: 对，然后我们今年去了这个陕西做了一个调研，就是学习人，比如袁家村唐村人家一些搞乡村农文旅融合是怎么经验，我们把这些经验带回来，比如说我们刚才孙叔也提到了，就是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我们要求津南的这个非遗的美食啊，包括特色手工技艺啊，能够村里开展那种特色的展销展示活动，打造民俗文化市集，而且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打造我们津南的非遗的文创的集合店在村里。可以说你的游客来了之后，你不光说你看村里的美景了啊，尝了一点美食了，你还可以把津南的一些非遗项目文创产品带回家，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些工作。还有就是我们也在丰富夜间经济你说你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游客晚上来了之后可能要住宿，我们想做一些晚上的灯光秀啊，甚至也在吸引一些驻唱的演出，让比如说晚上有一个这个轻音乐的或者小酒吧
1: 城堡音乐会
0: 对，让更多的年轻人啊这个能够留下来这样的话才能就像您提的住宿一晚才能一个是增加旅游收入第二是能把第二天的行程又串联上
1: 了，
0: 所以说我们也在做这个更丰富的业态体验这也是这些经验或者说一些情况都是根据游客需求给我们留言也好给我们提供的意见也好我们正在逐步的完善也希望这样的这以后的游客能给我们提更好的建议我们再继续把这项目搞好更完善好
1: 太好了，其实音乐园在介绍过程当中也就说出来了未来我们的这些构想啊，未来一些打算，所以说也从咱们村的角度哈、对于我们的未来的发展，下一步的业态升级啊，景观打造，特别是对于村民的增收啊，服务的提质上，还有哪些新的布局呢？孙书记，
2: 我们对这个
1: 整个的这个村庄未来的规划，
2: 未来的规划呢，就是我们呢依托的这个农文旅的项目呢，后续的发展一些，切实的一些那个，增加一些那个景观的微景观的一些项目提升的改造，我们将深耕持续的近郊文旅的赛道，围绕业态提升，场景提质，富民增收，服务优化四个方面呢，持续发力。持续发力，我们将持续盘活村内的剩余的闲置资源。丰富年轻化沉浸式的文艺休闲场景。 持续做精垂钓、农耕采摘、田园休闲系列。

0: 业态，
1: 嗯，
0: 补齐多元游玩体验，
1: 嗯，
0: 在村民增收就业上呢，我们将持续，拓宽本村村民的就业岗位，
1: 嗯，
0: 优先吸纳呢本村村民务工，
1: 嗯，
0: 创业经营，
1: 嗯，
0: 我们将持续完善村内的导览、行车、停车、休闲休息等配套设施，
1: 嗯，
0: 常态化开展服务规划、规划化培训，精致化提升文旅服务水平，全力打造呢有颜值、有业态、有温度、有收益的高品质近郊乡村文旅的目的地。
1: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集友啊，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有收益。有没有测算过，比如说我们这项目立项之后到现在我们运营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我们的村民的收入大概提升了多少？有这种测算吗？
0: 嗯，大概提升了将近90%吧。
1: 90%，那就基本上快翻一倍了哈，快翻一倍。我想随着后面的再发展，我们的200间民宿再上再启动，知道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人越来越多，可能后面的收益还会再次提升哈。好，应该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从一个刚才这个我们孟凡昭也听众啊也去过哈，从默默无闻的一个小村庄哈，到现在呢，我们成为了地铁口的网红和美乡村。村庄子的这种蝶变，不仅是村容村貌的焕然一新，更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样本。我想最后二位各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我们的村庄啊，我们到底要给市民游客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孤水村庄呢？孙书记先来吧。
0: 未来呢，我们将守住呢乡土本味，
1: 嗯，
0: 深耕暖心服务，让孤水村庄既有田园的烟火、文艺新风，更有呢满满的民意温度，让游客想来常来，让村民呢安居乐居，深挖村庄本土的民俗与水乡特色，让本村村民真切感受到家园环境的提质，
1: 好，
0: 生活幸福感升级的全新的孤水村庄，
1: 好。尹委员就一句话了，
2: 欢迎大家来在孤水村庄给我们更好的这个建议意见。
1: 好，谢谢二位哈。应该说今天呢，这个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哈，让大家二位的分享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了我们的村庄。然后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的话，咱们就走进吧，走进孤水村庄，打卡美景，品尝美食，感受美丽。
3: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4: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深入企业调研服务；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遇见农场的休闲时光；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北闸口镇举办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三危四境，修缮围栏更新长廊；善和园社区颜值再提升；暖心改造解民忧；新兴西里新建渗水井；根治雨季积水倒灌难题；新华社专稿星火耀山河；新风尚新生活，雷雨天气的避雷常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要闻播报，
5: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深入部分企业调研服务，面对面问需于企，实打实解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增资扩产，促进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杨浩先后来到天津瑞捷星岛机器人有限公司、天津市柴田浩达像素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利和泰机械有限公司、邦腾集团天津泵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展厅、生产车间、 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

0: 场开拓、演练补练等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在人才、拓展等方面需求。杨浩勉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期、窗口期，依托津南院校云集、产业聚集优势，继续深耕主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市场优势，布局前沿赛道，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杨浩在调研中强调，要精准高效筑起纾困，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及时回应企业诉求，强化各类要素保障，不断擦亮迎难爱商品牌，让企业放心投资、舒心经营、安心发展。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充分发挥生产力地图和智慧管理平台作用，进一步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围绕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产业集群，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发挥两重两新等政策效能，用好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全力支持企业进行科技研发、环保升级、设备更新、技改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开展国家会展中心项目文旅配套服务体系建设专题视察，同时对加速建成京沽文化特色旅游示范区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区政协副主席李艳青参加。与会人员调研视察了绿动骑士小镇、国展绿地数字港、国家会展中心生态会客厅，提案人就提案背景进行说明，区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就提案办理情况做了汇报。委员们围绕丰富文旅业态供给、完善会展配套服务、深化文旅会展融合等方面提出建议。委员们表示，津南区生态文旅、数字文旅资源优势突出，会展文旅融合发展，京沽特色文旅示范区建设成效持续显现，今后将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区重点文旅项目落地见效。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北闸口镇遇见农场融田园风光、泰餐美食、手作体验于一体，打造近郊度假好去处，日前受到天津新闻频道的关注报道。
3: 走进遇见农场呢，扑面而来的清新草木香啊，感觉可以瞬间抚平生活当中所积压的烦闷与匆忙。这放眼望去呢，满眼的绿色也很是治愈，让人能够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小杨，哇，他们都在看我，哎，真是太可爱了。那么来到农场里啊，最不能错过的一定是萌趣十足的宠物乐园。对于喜欢动物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友好。这边的动物种类啊非常多，大概有十多种，包括像科尔鸭、羊驼、梅花鹿、小浣熊等等。在遇见农场啊，有这样一个抢手的体验项目，人气火爆到需要提前一周预约才能排上号。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这么受欢迎呢？这答案呀，就在我身旁的这一间东南亚风味的小厨房。普通人进店呢，可以直接变身东南亚大厨，是不是听着还是挺有趣的？那在农场这个必打卡宝藏地胡闹厨房啊，可以解锁地道泰式美味。走，咱进去看看。一进屋啊，感觉这里真是热闹，可以看到不少市民游客正在体验泰餐的制作，空气当中呢也是弥漫着泰式香味。
4: 最近这个不是比较火吗？我想来体验一下，正好可以拍拍照，我感觉非常的稀奇。
3: 打卡了萌宠乐园和胡闹厨房啊，这遇见农场的精彩还没有结束。园区里的非遗手工体验工坊呢，也是很有特色。那这里呢，有很多种可以体验的项目，比如说漆扇、扎染、制作香囊和手工皂等等。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试一试漆扇。
5: 我们要拿到您选的这喜欢的扇子，然后这样垂直倒立放，一边放一边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形状，
6: 弹进去 ，OK， 然后就可以拿出来了。
3: 哇，这么快，哇，好漂亮啊，像墨展开了一样。另外呀，为方便大家游玩打卡，农场里还打造了20多处特色拍照点位，包括木质观景小屋、草坪露营平台等等，丰富大家的游玩体验。
7: 我们农场呢是去年9月20号开始开业的，我们把这个场景啊什么的打造的都非常的这个小而美、小而精，老幼皆宜。
8: 那郑老师，咱们农场下一步打算怎么发展？
7: 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二期。

0: 六十的。那边呢，我们有这个红色的主题馆，还有这个小剧场，还有我们的科技馆。一期的话，我们接待人流量大概3000人左右，二期打造完了，应该是5到6000人差不多吧。
1: 它既盘活了这个闲置的土地，然后吸引城市的游客，又带动了村民实现家门口的这样一个就业，拓宽了我们农副产品的销路，以点带面的助推乡村的发展。
2: 那咱们之后呢，就镇里会怎样继续联动这个遇见农场，
1: 依托农场的资源开发农耕研学的课程，同时呢也会持续的整合优化镇域内的文旅点位，进行联动互惠，打造一日游多日游的产品，形成项目之间相互引流、游客共享受益的这样一个文旅发展新格局。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4: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开展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帮助群众就业，解决企业用工需求。活动吸引数百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登记。诺瑞信精密电子、银河阀门、正金环保等近15家企业参加，提供普工、电工、文员、财务、机修等岗位，共计372个。现场同步宣讲灵活就业、失业金、社保补贴、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惠民政策，并发放宣传资料。本次活动共促成多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5: 通讯员张楠报道。
4: 日前，双岗镇善和园社区启动3V4景环境提升专项整治工程，对园区花坛围栏、文明文化长廊开展全面修缮翻新。针对小区花坛围栏锈蚀掉漆、文明长廊木梁风化松动等情况，社区联动物业组织施工，对木质构件防腐加固、拆除更换锈蚀围栏、重新规整绿植围挡、翻新长廊主体结构。目前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崭新规整的花坛清晰划分绿植区域，文明长廊结构稳固，更加美观，居民家门口的休闲景观焕然一新。
5: 通讯员赵子强、李杰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汇苑里社区新兴西里小区渗水井工程完工，彻底解决多年雨季积水、雨水倒灌问题。该老旧小区无物业、无维修基金，地势低洼，缺少排水管网，汛期积水严重，老年住户出行隐患突出。镇政府高度重视，由专人现场踏勘确定渗水井改造方案，配套市容排水泵可快速抽排积水。经过紧张施工，如今设施已投入使用，老旧小区排水短板全面补齐，居住环境显著改善，得到居民一致认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年前微弱的一束光，走过红船、长征、摇动的风雨征程，百年后，这团星火依旧滚烫，扎根乡土，奔赴苍穹，守护万家。下面请收听新华社报道，星火耀山河，一同感受代代相传的红色信仰，看点点微光如何辉映锦绣山河。
6: 这是暗夜里从未熄灭的光。
7: 同胞们，现在全国民众都已经起来了。
6: 是风雨中永不停歇的征途。
8: 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9: 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放弃。
6: 是广袤山河代代相传的信仰，它闪耀在红船破浪起航的渡口。
10: 同意中国共产党纲领的代表请举手。
6: 穿梭在崎岖求索的山间古道，绵延在万里风雪的漫漫长征路，温暖在灯火不灭的黄土摇动。它是义无反顾的抉择。
11: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2: 叫好。
6: 是挺身而出的奔赴，
13: 受了些罪，是成千上万人民的才能取得足迹。
14: 3、2、1，起步！
6: 是矢志不渝的坚守。
15: 我们国家这个有一个大庆啊，还仅仅是不够啊，要艰苦奋斗一辈子。
6: 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今天，星火仍在，在乡村振兴的沃野阡陌，它是扎根泥土、躬身为民的脚步。
12: 为农民这个过上更好的、更幸福的日子，做出自己的贡献。
6: 在抢险护航的一线前沿，它是迎难而上、逆行而出的身影。在为民服务的平凡岗位，他是日复一日默默坚守的担当。
16: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7: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芒。
6: 在逐梦复兴的壮阔征程，他是向心而行、勇毅前进的力量。
18: 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
1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6: 百年流转，星火长存，一代人传承一代人的火种，一代人奔赴一代人的征程，微光不息，赤心滚烫，星火永续，映照山河。
3: 新风尚，新生活。
5: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汛期来临，雷雨天气变得频繁，电闪雷鸣背后却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带大家了解一下雷雨天气中能保护自己的安全知识。
20: 电闪雷鸣，暴雨将至，身处室外的你应该先远离手机还是雨伞？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雷雨中雨伞比手机更危险。曾有人在高压电户外场内进行放电实验，结果显示在十次放电中，拿雨伞的假人被击中了八次，戴金属边眼镜的假人被击中了两次，而拿手机的假人被击中的次数为零。那么雨天必备的雨伞为什么反而更危险呢？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头，什么因素会影响雷电劈哪里打哪个？一句话概括，导电性越好，距离天空中的带电云团越近，危险系数就越高。如果处于空旷地带，人体、树木成为环境中的制高点，就容易被雷电找上门来。而雨伞的金属结构易导电，撑起雨伞把高点上抬，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危险性增加。再来看看手机，无线电波的传播与空气电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论是处于通话、待机还是关机状态，手机本身都不会影响雷电的走向，也不会增加人体被雷电击中的风险。只要不是在空地上高举手机，它的存在不会让你变得更危险。不过雷雨中使用座机确实很危险，因为电话线将室外与室内连接到一起，如果电信设备或者周围的物体被雷电击中，确实有可能会危及电话的使用者。除了雨伞和电话，在雷雨中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注意。记住，我们的行动原理就是要让闪电率先找到导电性更好、电阻更小的对象。现在跟我们进行一场雷电探险吧。听到雷声了吗？雷声入耳，意味着雷雨云离我们不远了。如果从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小于30秒，那么闪电就在我们10公里的范围之内，危险程度4颗星。此时如果身处空旷地带，一定要尽快寻找避雷场所，可以走进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在车内进行躲避。注意关好门窗，关闭不必要的电源和电器设备，请暂停使用没有配备防雷措施的电视、音响等电器，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避免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如果找不到建筑物或汽车，别慌，我们可以让自己处于相对更低的位置，不让自己成为附近的制高点，也不在制高点下避雨，远离河流、湖泊，远离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远离树木、电线杆等尖耸物体，不把金属制品扛在肩上。如果正在山顶、楼顶，马上转移到低洼地带。如果看见闪电后又马上听到雷声，意味着雷雨云就在头顶，危险程度5颗星。如果这时感觉到身上的毛发突然立起来，皮肤轻微刺痛，这就是快要被雷电击中的征兆，危险程度爆表。此时不宜再狂奔避险，而应将身体高度和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都减到最小，蹲下是相对可行的避雷姿势。有几个要点要注意，脚跟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捂紧耳朵，即使

0: 雷击中，也让电流通过脚尖传导，避免伤及心脏和大脑。在任何给定时刻，世界上都有1800场雷雨正在发生，每秒钟地球上约有46次雷电，而在我国每分钟会发生70余次雷电。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加剧，雷电的频次还可能再增加，希望这份避雷教程能护卫你的安全。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
1: 没有血养着，心肌细胞饿不饿呀？心肌细胞都饿死了，所以检查叫严重的心肌缺血，伴有心衰，手脚都是麻的呀。那这个时候要两条腿走道怎么办？清淤堵生干细胞，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吃寿星补汁，寿星补汁是专门清淤堵的。我可得告诉大家呀，这病你必须用药。啥叫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品，你保健品可就不行了。那这种情况吃寿星补汁解决的是哎，心脏血管淤堵。寿星补汁呢是它当归呀，专门钻到小血管和毛毛细血管里，别的药通不开它能通开，别的药钻不进去它能钻进去，你看效果就这么好。所以心衰的、坐过支架的、手脚心热的，这偏于肾阴虚；耳朵响、口干舌燥、严重失眠、缺血了、缺精了，哎，寿星补汁是它当归清淤堵。清完淤堵之后呢，一定要配上葛芥保肾丸。葛芥保肾丸干啥的？生干细胞啊。吃一天到两天，治你尿频、尿急、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吃七天到八天，开始生干细胞，心脏觉得有劲儿，脑袋开始清亮。注意呀，你都心衰了，你都阴虚火旺、五心烦热了，哎，你看，葛芥保肾丸能干啥？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你就觉着后背呀痒，后背呀热。注意啊，吃葛芥保肾丸，晚上睡觉觉着后背大梁骨里痒热，像虫子爬似的，说明什么？它刺激骨髓生干细胞了。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干细胞一多啊，生成心脏细胞，那心脏细胞干活的多了，原来500个，现在1000个，那当然跳得有劲儿啊，心脏能供上血了。所以呢，七八天觉着心不慌气不短，半个月以后他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添精血，防癌变，他能解决你心肌缺血。特别是咱们身上有淤堵的，你看肠子长息肉了，胆长息肉了，甲状腺长结节了，肺子长结节包块了，这都是怕它癌变呐。那么打铁还得自身硬啊，你气血主血脉通，没有淤堵能癌变吗？就算有两个癌细胞，癌细胞你有我有大家都有，就是在你身体特别弱的情况下，你身体好细胞少了，癌细胞在这一个变俩脸，俩变仨，那叫啥？扩散了，最后呢转移了，这癌症就重了。那么干细胞都是好细胞，它是所有细胞的妈妈，生成心肌细胞，让你抵抗力增强，能干活的多了。就算有两个癌细胞，它也不能兴风作浪啊。癌细胞谁都有，就是在你身体弱的时候它才转移扩散。那你现在有10000个好的细胞，都是好的心脏细胞，这就两个癌细胞，你说这两个癌细胞它敢动吗？它不敢呢。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吃葛芥保肾丸解决3个大事儿：肾虚5大征，生干细胞修复损伤，补气血养五脏，排寒湿防癌症，提高抵抗力呀。哎呀， 就是太少了啊！你看，寿星补脂，我们在这九天活动当中，一共给大家争取来6000盒，葛界保肾丸呢4800盒。说心里话呀，肯定不够啊！咱们报名的人多呀，那咋办呢？慧心呢，不偏不向啊！这10个手指头啊，都是我的肉。怎么办呢？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就按着报名的顺序给大家发放啊。哎，另外还有一种心脏病是什么呢？手脚冰凉，注意啊，你看有手脚滚热的，睡不着觉的，还有手脚冰凉总想睡觉的，有没有这样的？一天身子沉，早晨起来吃完饭他就想睡觉，吃饭都困了，吃饭都磕头了，都想睡觉，说明什么？啊，阳气不足。同样是心脏病，你看有的患者手脚都是凉的，尿频，一宿啊尿3-4趟，大便是溏稀便，拉肚子。你看原来那个是干燥，这个又是溏稀，注意啊。心脏病出现手脚冰凉，大便溏稀，你要看看你小腿有没有浮肿啊，这叫心肾阳虚，气虚血瘀，阳气不足了，血流不动了，堵心脏叫心梗，堵脑袋呢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所以说后脑勺子发木，走道腿沉，胳膊腿没劲儿，冰凉的，这堵得严不严重？太严重了，啊，越冷越堵，越到冬天越犯病，越犯病啊，他越遭罪。那像这种情况，注意先清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啊，寿星补脂干啥的呀？专门清淤堵的呀！啊，这个淤堵清除了，你看。吃寿星补脂，注意啊，像这种冠心病手脚冰凉的，你吃1天3次，一次一支，吃完一般7到14天会觉得手脚热乎，哎，晚上像虫子爬似的，特别是睡觉的时候啊，啊，觉得呢，哎，这个脑袋哎清灵了，睡醒之后脑袋清醒，手脚热乎了，晚上不起夜了，前胸后背过电，这是好现象。寿星补脂1个月给你清淤堵，这个时候淤堵清除了，你想啊，你有心脏病啊，心脏细胞受损有冠心病，脾胃细胞受损有慢性胃炎，大便拉稀有肠息肉，那你怕癌变呢？肾脏结石囊肿，因为你寒呢，这叫寒凝血瘀，这个时候吃寿星补脂的时候搭配上葛界保肾丸，葛界保肾丸里边有啥？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泡到酒里能发芽，皇家鹿苑毛桃鹿茸带毛的，哎，它有再生能力，还有呢红葛界8次断尾8次重生啊，它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长，那我们人吃了呢，它修复损伤啊，是不是也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修复啊，哪里损伤修哪里。所以像这种手脚冰凉，下肢浮肿，大便拉稀，这种冠心病吃葛界保肾丸，当天尿频尿急见好，先治肾虚5大征，7天心慌胸闷见好，为什么？他生干细胞了。15天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防癌变，你就觉得腿脚热乎了，大便成形了，哎，1天1次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哎，你长的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它不会癌变。你记住， 葛芥保肾丸，不是治癌症的，我这可没有仙丹妙药啊，我这有什么对号入座对症下药。你像这种情况吃葛芥保肾丸呢，有肠息肉，有胃息肉，有胆息肉，有肺结节，它提高你抵抗力。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想气血足了，手脚热乎了，抵抗力上来了，你长那东西那息肉增生结节还能癌变吗？不能啊。所以葛芥保肾丸，一肾虚五大征，一两天见效，生干细胞，让你浑身有劲儿，心脑血管病各种老慢病减轻，七天见效，补气血养五脏排寒湿防癌变，十五天见效。而且呢，干细胞一多，那我们人就能健康长寿啊。你心脏多跳十年，我们不就多活十年吗？脑袋脑细胞不坏死，我们就不得老年痴呆呀。所以这次活动，老哥哥老姐姐呀，别给自己留遗憾。说活动搞完了，我后悔了，我参加活动好了，世界上就没有卖后悔药的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活动呢我是这么安排的啊，让大家呢条件有限的也能吃起，心里头打鼓怕上当受骗的，你就买12盒寿星补汁，赠8盒葛芥保肾丸。那咱们吃过寿星补汁，吃过葛芥保肾丸，我知道效果好，这次千万别犹豫，就买那24盒寿星补汁赠18盒葛芥保肾丸，或者呢老两口吃就买那36盒寿星补汁赠28盒葛芥保肾丸。另外呀，我今天还考虑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有一部分患者上一次寿星补汁拿的多，他手上有寿星补汁够吃一年的，还有的够吃2年的，他说我就缺葛芥保肾丸。那像这种情况，难道还让人家再买24盒寿星补汁吗？再买36盒寿星补汁吗？这样不行，给老伙伴们找好药，就是给大家呢创造一个能够走健康路的方向，不能给大家呢添堵，不能让大家着急上火。所以这部分老伙伴今天下了课，慧心呢要开会研究，看看能不能单独的把葛芥保肾丸给大家呢拿出来，说我就需要葛芥保肾丸，那我买点葛芥保肾丸能不能再赠我点葛芥保肾丸，我就需要葛芥保肾丸。有的病情只吃葛芥保肾丸就能治好，吃一种药能治好病，慧心不要你们吃两种药。所以明天我要解决我们手上有寿星补汁的，我只要葛芥保肾丸的怎么办？我的病不需要寿星补汁，我只需要葛芥保肾丸的怎么办？所以慧心要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解决。慧心出来讲课呀，就是让大家呢治好病，心情舒坦，你们想到的慧心也想到了。关于这个事儿，我开完会之后争取明天给大家呢落实。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望闻问切啊，要报名啊参加活动直接打场外电话。好，现在开始接听，给老哥哥老姐姐们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心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免费送，即寿星补汁拿上12盒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8盒，寿星补汁拿上24盒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18盒，寿星补汁拿上36盒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28盒。寿星补汁清淤堵通气血，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细胞损伤，细胞健康人健康，治疗老慢病的机会就在眼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抢购。 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活动时间是7月21号到7月25号，仅有5天时间。目前是给大家预留的报名时间。温馨提示您，本次寿星补汁仅有6000盒，葛洁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保先得，发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药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汁与参茸隔界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汁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隔界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7月21号到25号，慧馨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买寿星补汁12盒多得隔界保肾丸8盒，买寿星补汁24盒多得隔界保肾丸18盒，买寿星补汁36盒多得隔界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7月21号到25号仅限5天。

0: 18盒，舒心补脂拿上36盒，可赠送您葛介保肾丸28盒。舒心补脂清淤堵、通气血，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细胞损伤，细胞健康人健康，治疗老慢病的机会就在眼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抢购。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活动时间是7月21号到7月25号，仅有5天时间。目前是给大家预留的报名时间。温馨提示您，本次寿星补脂仅有6000盒，葛介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报先得，发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好，下面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你好，欢迎您。
1: 慧心老师，你好。哎，你好，叫什么名字啊？
2: 哦，叫李佳，我是天津南开区的。
1: 哎，老姐姐多大年纪了？
2: 71岁。
1: 欢迎老姐姐啊。
2: 慧心老师，那个我想请您帮我订那个24盒寿星补脂，还有18盒葛介保肾丸，因为我那个就是耳鸣头晕，不太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挺好。
1: 71岁，要寿星补脂24盒，赠送葛介保肾丸18盒。这18盒葛介保肾丸，咱们是1分钱不花哦。
2: 嗯，真好。
1: 那你说这情况啊，把病情说说，咱们先看对不对症啊。
2: 嗯，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耳鸣，那个耳朵旁边就像那个知了叫似的，就那样不停的在叫，挺讨厌的。
1: 多长时间了？
2: 大概有那么2-3年吧。
1: 2-3年是白天响还是晚上响？
2: 白天安静的时候响，晚上还行。
1: 晚上睡着不响，白天没人的时候响。
2: 对，清醒的时候响。
1: 有事儿了，忙起来还不响了。
2: 对。
1: 腰膝酸软。
2: 对，那个腰吧，经常容易酸，那腿要是走的路程不行。
1: 脑瓜仁也不清亮。
2: 嗯，我有的时候头晕，挺好的。
1: 减退，
2: 记忆力就比原来差点。
1: 现在白头发了吗？
2: 头发白的不多，但是那个就是这个，有的对记忆力比原来差了。
1: 牙掉多些了？
2: 我27.5个牙，还行。
1: 这个病咋得的呢？告诉你，肾精不足。
2: 对，
1: 肾精不足就肾虚了。
2: 肾
1: 呢，腰为肾之府。所以会出现腰膝酸软。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所以你肾一虚，脑髓少，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记忆力减退的。哎，这个耳鸣，你看你正好跟那个肝阳上亢的耳鸣，它相反。肝阳上亢的耳鸣呢，是着急了耳朵响。
2: 那我没有，我总是它就你只要安静了，它就噌噌在那蝉鸣。
1: 你看，所以肝火旺。耳朵响，口干口苦，偏头疼，这样的人成宿睡不着觉，脾气不好，生气得的，他是越着急越有事，这耳朵就疼啊，嗡嗡响。你跟他正好相反，正好相反，你是什么呢？伤精过度，你呀、啊，你没事，慧心告诉你，你没事吧，你就操心。
2: 哎，太操心了。
1: 你就多管闲事儿，没事儿吧？晚上睡不着觉，你就多寻思那些700年古的、800年康这些事儿，你这个病他自个儿就好了。能不能听出来好坏那话？
2: 能听出来。您说的挺，中医都是这样说，特别哏儿，
1: 是不是、啊？你说这病咋得的？这病就操心得的。
2: 是是，
1: 晚上睡不着觉得的。
2: 嗯。
1: 它伤精了、精什么叫精？身体一的都叫精、你看我说这些东西你都少，眼泪少眼睛干巴，唾液少嘴干巴，血少心肌缺血，头皮麻手脚麻，哎，阴液不足，大便干燥，前边那个头干，有时候小便还有点黄，那个味儿大。要检查，人家说你心脏缺血。来那阵儿你还心烦。

0: 没错，
1: 这不就对上，这就阴虚啊，这就是伤筋，所以我让你没事就耗耗血呀，耗耗筋呐，操点心呐，睡不着觉就寻思啊，
0: 嗯，对，
1: 那不更耗筋了吗？
0: 对，
1: 那不就更加重了吗？
0: 嗯，
1: 所以吧，我为啥把这病给你们看透，告诉你们咋得的？
0: 嗯，
1: 咋得的之后，咱们在治疗的时候，你要想说我就想让我病加重，你就还照原来那老路线，
0: 不会会改的
1: 啊、哦。哎，这就加重了呗。你要是我就想好，那你配合我点，你就别操心了呗。
0: 对，您说的很对，会的。
1: 嗯，所以这个病，你看你这个耳鸣是个戒保送丸，它补肾呢。
0: 嗯，
1: 它治肾虚五大征，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夜尿频多。
0: 嗯，
1: 这它都治。你吃上这个耳鸣有半个月20天就见效，
0: 那太好了。嗯，
1: 你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点尿就想尿，
0: 嗯，
1: 还尿不多少，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你心脏，你别看你没说，你心脏来那一阵有点心慌，
0: 嗯，
1: 有点胆小，怕动静。
0: 对，
1: 是我没干啥坏事，我怎么胆小呢？
0: 嗯，
1: 电话铃一响。谁在你后边突然说一句话，你哎呦吓我一跳。
0: 嗯，对。
1: 哎，你去查，老姐姐，你有胆囊炎。
0: 嗯，
1: 也叫胆壁粗糙欠光滑。
0: 嗯嗯。
1: 哎，你看你的舌头尖儿和你舌头边儿都是红的。
0: 嗯。
1: 但是你的舌头根子，
0: 嗯，
1: 舌头根儿那块有疙瘩。
0: 嗯。
1: 而且舌头根儿还得塌陷。
0: 哦。
1: 你自己看看舌头根儿那有个坑，咱那块儿呢还有小疙瘩，说明什么？你肾气不足了，你小便尿的吧，它没劲儿。
0: 嗯，
1: 就小便的时候，咱们女同志坐在那儿撒尿，它尿的没劲儿。
0: 嗯，
1: 你说小便尿的没劲儿，你坐着尿容不容易尿到大腿上？
0: 啊，对对对，
1: 啊，他就容易觉得小便那热呀，你就感觉哎呀烫得慌。老姐姐啊。这种情况吃可戒保肾丸的，一天3次，1次10粒，淡盐水送服啊。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馨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用药，可戒保肾丸免费送。即寿星补脂拿上12盒，可赠送您可戒保肾丸8盒；寿星补脂拿上24盒，可赠送您可戒保肾丸18盒；寿星补脂拿上36盒，可赠送您可戒保肾丸28盒；寿星补脂清淤堵、通气血，可戒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细胞损伤。细胞健康，人健康，治疗老慢病的机会就在眼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抢购。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活动时间是7月21号到7月25号，仅有5天时间，目前是给大家预留的报名时间。温馨提示您，本次寿星补脂仅有6000盒，可戒保肾丸仅有4800盒，先保先得，发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药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脂与参茸隔界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脂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隔界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

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7月21号到25号，慧馨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买寿星补脂12盒多得隔界保肾丸8盒，买寿星补脂24盒多得隔界保肾丸18盒，买寿星补脂36盒多得隔界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7月21号到25号，仅限5天，错过这次，健康可能就要与您擦肩而过，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把握健康主动权，让幸福生活不再受疾病威胁。

0: 又该如何保障？
1: 现在
2: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2: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4: 嗯、
3: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3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他刚柔并济，据理力争。
7: 大家好，我是王林律师。法律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普通人维权的底气。

0: 以法为耻，以心待人，世间难事皆有法可依，心中苦闷皆有处可诉，法理有光，我愿为您温暖护航。
1: 他真情服务，坚守初心。
2: 大家好，我是赵小涵律师。法理不只有维权的底气，更有抚平纷扰的温柔力量。我愿做您身边长久可靠的法治暖光，为您拨开困惑，安稳护航。
1: 法治问到底上线全新专栏《小林说法》，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林、赵小涵做客天津新闻广播直播间，以女性律师视角为您事理说法，以专业贴心应答为您排忧解难，找办法，寻方法，且听小林说法。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法治问到底，我是主持人赵威。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8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初5。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阴有雷阵雨，西南风一级转南风一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另外还要提示您，今天是周末，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新闻广播周末法治类服务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与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呢，将会成为大家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中的法律顾问。那从今天开始呢，《法治问到底》上线全新的专栏《小林说法》，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王林、赵小涵做客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以女性律师的特有视角为大家事理说法，以专业贴心应答为您排忧解难。就像刚才宣传带张能说的哈，找办法，寻方法，且听小林说法。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调频 97.2 兆赫、中波909千赫、金云客户端、万事达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音频直播。当然您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天津新闻广播以及909法治纵横视频号，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向大家介绍两位老朋友，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王林，欢迎王律师。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律师。今天呢，我将和我的搭档小涵律师一起做客直播间，通过线上的方式为大家答疑释惑，我们在小林说法等您。
3: 好，我们还要欢迎天津福慧北辰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赵小涵，欢迎赵律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小涵律师，愿小林说法常伴您身边，成为您学法懂法用法的好伙伴。
3: 其实咱们的老听众都熟悉二位的声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次听到两位给大家来事理说法了。今天呢，我们通过镜头的方式，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又和大家见面了，所以我说是老朋友新栏目，而且呢可以说是小林说法律政双发，两位女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当然了，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互动方式呢，就是搜索添加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在这个对话框里发送文字，留下大家的问题啊，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就我们探讨的法律问题发表观点，同时您有相关的遇到一些法律上的难题困惑，其实也特别欢迎大家与两位律师来交流哈。当然更直接的方式呢，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一部热线23530909，23530909，这样呢可以更加直接的和我们两位律师来对话沟通交流。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位专业的律师在导播间，李律师来随时接听等候大家的电话。好，今天呢是我们小林说法的这个第一期哈。这期节目呢，我们准备给大家聚焦三件事啊，分别是工程尾款拖欠、工地工友讨薪和上班族的劳动纠纷。其实我们要结合的就是在今年6月30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还有就是去年9月份啊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全是这个落地能用的新规干货哈。两位律师，我特别想问问哈，今天两位为什么会选择 这三个关键词来和大家分享啊，考虑是什么？
0: 好的，赵老师，我先来说啊，咱们的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工程款的这个问题。我之所以呢把这个工程款的相关问题列为到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讨论的话题，首先是因为它新。因为它是6月30号刚刚颁布实施的，也正是因为它新，所以呢，最近我们律所啊有好多的这个建工类的咨询案件，来的人呢，大多数呢，基本上呢都是包工头或者是这个总包，咨询的问题呢，基本上呢也都是聚焦几个话题，一个就是为什么6月30号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以后，我们现在不能诉发包人了？为什么之前能诉，现在却不能诉了？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有一些个这个朋友们啊，就是他的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了诉讼阶段，为什么之前诉发包人能胜诉，但是现在诉了发包人之后，法院呢要判决败诉？今后这个工程款的问题，这个大家应该何去何从，如何维权啊，都是种种。这个工程款的问题，最近的还是非常多的，还是啊，
3: 赵律师呢？
4: 没错啊，这个我在接待呀、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呢，我也普遍发现，大家他分不清工人工资跟这个工程款的一个区别，他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就评判是工人工资，我要这么主张啊，那个工程款我又为什么要通过另外一个途径来主张？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再有呢，就是我发现大家对这个最新的这个法律法规呀、司法解释啊，都不太了解，导致呢，在这个寻求帮助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走、怎么主张，导致自己这个维权困难。
0: 是。
3: 所以其实，貌似听起来离大家很远，但实际上我们紧贴的还是当下由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就大家遇到的一些困惑，到底这个以后怎么样去主张维权，给大家支招啊，所以说后面都是干货，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好了，特别涉及到这个领域的一些网友和听众朋友们，我们来直接切入到正题当中哈，所以说所有这个建工老板，就是刚才王律师提到啊，他们总在问您最近特别关心的一个这个建工政策的一个变化哈，变化到底在哪儿？
0: 好的，在6月30号之前，可以说呢，在咱们干工程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说，如果是说啊，咱们作为实际施工人干完了活之后，但是总包却一直拖欠工程款不给这个实际施工人，哪怕这个实际施工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和发包人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合同，也能够直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来去起诉发包人。这是之前的十几年前沿用的一种固化的一种思路啊，大家也知道，这个像是工程款的问题啊，它一般都是分期分批来去进行支付的，所以呢，一些个实际施工人他将这个案件诉讼到了法院之后啊，或多或少的，因为工程款它不可能一次性给啊，或多或少的他都能够追回到一部分的这个欠款啊，这个是之前的一个惯常的做法。但是呢，咱们自从6月30号新规出台之后，这条沿用了十几年的这个政策和维权路子，基本上现在已经走不通了。为什么走不通？新规呢，核心一句话就是，现在法律只认白纸黑字的合同。不能够再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再去找发包人去要钱了。但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呢，会觉得，哎，这个条文非常的不合理。这个法律为什么要这么修改呢？或者是说，这个以后的这个实际施工人他要钱和维权是不是更难了？有很多的这种疑惑。在此呢，我也想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就是说咱们国家为什么会出台这个政策，它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其实本质原因还是规则被严重的滥用了。为什么说是滥用了呢？因为刚才我也讲到，就是说原来啊，咱们十几年之前啊，实际施工人他是可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来去找发包人直接要钱的。当年出台这个政策的原因呢，就是为了保护农民工的工资不受到侵害。但是呢，法律也明确的规定说，能够突破合同相对性的也只限于一种身份，就是这个实际施工人的这种身份。凡是没有和发包人签署过合同的，包括与一些个材料商啊、分包商啊，或者是一些个其他的这个 供货商都不能够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来去找发包人要钱。所以呢，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就可能会出现两种乱象。第一种呢，就是许多的这个包工头

0: 着为农民工讨薪的名义去侵占工程款，这是很常见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一些所谓的这个工程的老板，然后刚才说的什么材料商啊、分包商啊、供货商，给自己也套上我是实际施工人的这个外衣，来去直接起诉发包人。那么这个发包人账户的这个欠付的这个资金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他可能就欠比如说几十万或者是几百万，他不可能把这个发包人的钱全部都这个执行走，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有限的这个资金很可能就会很快的被这些所谓的包工头、材料商瓜分殆尽，那么咱们法律所保护的这个农民工的工资，实际干活的这个农民工反而得不到钱。当初咱们这个出台这个政策，想要保护农民工权益的这种想法逐渐的会被架空，随之而来的就是像是诉讼当中越来越多的想要钻法律空子的，利用法律去想要去实现自己不当利益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咱们6月30号出台了这个新的规则，就是以后我们只认合同了，不再认你这个身份了，这个是
1: 就是回溯到10多年前受到允许去突破这样一个合同限制的这个身份，
0: 对，
1: 其实是为了照顾那个时候的农民工朋友，
0: 没错没错，
1: 可能限于他们这个认知水平，包括一些这个文化学历的一些关系，
0: 是
1: 可以他没有书面的这个东西，
0: 对，
1: 但是慢慢会发现有的人可能会冒用他们的身份，
0: 对对
1: 啊，借用他们的身份，
0: 是
1: 反而侵占了他们应得的这个薪资，
0: 没错，是这样，
1: 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哈。
0: 嗯，
1: 当然可能有的朋友听起来会稍稍有点照
0: 烧
1: 啊，如果咱们不是这个领域的朋友呢，能不能结合咱们比如说天津本地的案子，给大家简单明了的让大家特别快速的去明白这样一个变化。
0: 好，给大家举一个咱们本市的一个例子啊，本市某一个小区建房，开发商出钱投资盖这个小区，同时呢会把整体的这个土建啊、装修啊这些个工程发包给一家这个总包的建筑公司，当然这个总包他为了图省事儿或者是说压缩成本，他会把这一部分的业务违法分包给咱们本地的一个包工头，这个包工头呢全程只和总包对接签合同啊，然后这个去进行这个对账啊，包括于中间的这个给款也都是和这个总包来去对接，从来是没有和开发商签署过任何的合同和协议的啊，也没有和开发商之间有过任何的比如说微信呐，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个证据，这个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按照现在的这个630之后的这个新规，如果是说这个包工头这个拿不到相关的工程款，这个总包一直拖着钱不给，那么这个包工头他只能够起诉跟自己签合同的总包了，没有资格再去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再去直接告开发商了，如果是说这个包工头还是按照老的思路去法院去起诉开发商去，那么法院会直接判决驳回他的全部诉讼请求，既浪费了诉讼费，同时也这个耽误了时间的这个成本啊。
1: 那这样一来呢，可能会有这些包工头会觉得我挺憋屈的哈，
0: 是，
1: 对吧？这个以前约定俗成，大家就这样去做嘛，现在变化了。
0: 对，
1: 那替他们问一个问题吧，比如说这个现在很多这个总包公司，如果说他资金万一断裂了，
0: 断裂了，
1: 老板也跑路了，这个账户上一分钱也没有，对吧？就算比如说官司打赢，可能执行不到一分钱，比如说这个时候开发商他手里是有几百上千万的工程尾款的，
0: 对，
1: 那这个能够通过合法渠道要到这部分钱吗？还有途径吗？
0: 就是从法律的途径上啊，确实是有，但是现实的生活当中门槛确实非常的高，法律术语呢咱们叫做代位权诉讼。之所以叫这个代位权诉讼，就是说这个包工头他不能够再以自己的名义去直接起诉开发商了，你得代替你的总包去起诉开发商，这个就叫做代位权诉讼。但是这里面呢有两个非常硬性的门槛，第一个呢就是说和他签署合同的这个总包明知道开发商欠自己的钱，但是故意拖着不要啊，既不对账也不要钱，同时也不向法院去提起诉讼，这个就在法律上呢就叫做怠于行使自己的到期债权，他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
1: 懈怠，
0: 懈怠，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包工头手里面要有完整的书面证据，这个书面证据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个就是有明确的

0: 包欠自己工程款的证据，
1: 嗯，
0: 比如说在咱们梳理证据材料的时候啊，要有一些比如说结账单啊，或者是工程量的对账啊，完工的确认，也就是说他要这个这套证据要证实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活我干了多少，
1: 嗯，
0: 有一个明确的工程量，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活总包到底欠了我多少钱，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活我到底什么时候完工的，什么时候这个完事儿的，而且呢这个工程我还得是合格的，这一系列完整的这个证据都是要有的。第二一点呢就是说他这个包工头手里面还要有开发商欠总包的证据材料，比如说这个开发商和总包之间的对账啊，竣工结算的相关的记录，可以说这两套证据缺一不可。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赵老师，能够凑成这个完整两套证据的包工头，我认为还是非常少的，
1: 嗯，
0: 还是非常少的。对于这种普通的这个包工头来讲，这种代位权诉讼非常难，因为他们有可能也就比如说第一步啊，总包欠自己的这个钱的也许能找到，
2: 对
0: 啊，但是这个开发商欠总包证据的材料，我认为是很难能够实现的。所以呢这个代位权诉讼对于普通的包工头来说，我认为很难实现这条。
3: 那林姐您刚才说的这个，
0: 嗯，
3: 针对于这个新规，
1: 嗯，
3: 它就没有一些例外的情形吗？你像这个发包这个什么包工头，它能不能直接去起诉这个开发商呢？
0: 嗯，从这个咱们新规来看呢，只有一种特例的情况可以直接起诉发包人，开发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特例同时就像刚才代位权诉讼一样，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并且缺一不可。这三个条件呢，第一个呢就是包工头他自身是没有这个建筑施工的资质的，这个是没有的，他是要挂靠到其他的建筑公司家，并且以正规的建筑公司的名义来去承接这个工程，他自己没有资质。第二一个也是最难最难的一点，就是说在签订这份施工合同的时候，开发商这个发包人他是明确知道实际进场干活的这个人，垫付工程款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包工头，而不是和他签署合同的这个挂靠的建筑公司。第三一点就是整体的这个工程已经全部施工完毕了，并且竣工验收合格了，不存在任何的质量问题了，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必须要同时满足才可以像原来一样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来去起诉开发商。
3: 您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接待的一个当事人，这个呢也是这个，他是一个包工头，他手里呢是有少部分的一个聊天记录，但是呢这个聊天记录啊恰巧能反映出来，在这个他施工的过程中，你开发商你已经知道我就是这个挂靠的，他就是挂靠的一个身份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包工头他可以直接去起诉这个开发商吗？这个属不属于咱这个新规的一个例外情形？
0: 小汉，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啊，这个他这个开发商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这个包工头的挂靠行为，是吧？
3: 对。
0: 所以呢咱们刚才我也讲到，从这个新规的角度来讲，这个不属于例外的情况。我说一点是最难最难的。
2: 我捉到一个关键词刚才您说的。
0: 对。
2: 就是施工合同签订
0: 当天。签订时。对。得他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时间节点卡得非常死，必须要在签订施工合同时的那一刻知晓他是这个实际的这个施工，知道他是挂靠才可以。但凡像你说的，比如说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说施工快结束的时候，或者是说结算的时候才知道挂靠的，都是不行的。而且像在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包工头他只有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其实从这个证据的证明效率上来讲，单纯的只有一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很难达到证明目的，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才可以。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咱们要证实在签约的那一刻他就知道是挂靠的，怎么去证实这个问题呢？就比如说开发商收取了由包工头交的这个保证金，有这银行流水，或者是说咱们当时在签合同的时候有这个现场的照片，有录像，有当时的这个会议纪要，哎等等，而且那会议纪要都是包工头签的字，这一系列完整的证据链条才能够作为这个完整的证据，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来去直接起诉这个发包人。
3: 通过您这么一说呀，我也发现了

0: 看这个包工头他想去找开发商门槛还是真挺高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基于这个情况，那像咱工地的这个工人呢，他们要是想要这个工资，他能不能直接去找这个开发商呢？
1: 哎，对，你这一点说得非常好。所以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啊，这个索要工程款和这个工人要工资可以说是两套完整独立的法律规则，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刚才我一直在讲这个包工头要的这个就是工程款，因为包工头他挣的是这个工程的利润，啊，挣的是这个项目的工程款，所以他才受咱们这个630建工司法解释二的这个约束。但是你刚才说了，咱们普通的工人，普通工人挣的都是劳务工资啊，所以对于农民工的工资的问题，它是有国家的单独的设置一个兜底的维权途径的啊，来去维护这个农民工的权益，这两者是千万不能混为一谈的啊。
0: 嗯，看来您这么一讲啊，我们也都理解了啊，原来这个工程款跟这个工人工资是完全不同的，
1: 是是是，
0: 啊，他们的维权路径也不一样啊。
1: 嗯，
2: 对。
0: 那这个林姐，您能不能给咱这个包工头朋友们给支支招呢？你看他日常里他该怎么去这个固定一些证据来后续更好的来维权呢？
1: 对，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新规出台之后，对于证据的要求特别的严格了。核心的其实就是一件事儿，所有的口头承诺包括这个口头的对账，千万都要落实到纸面上，落实到纸面上之后签字按手印，如果能够盖公章的一定要加盖公章啊，并且呢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肯定啊这个工程量会有变化的地方，有可能呢会有比如说月度结算啊，之后季度结算，这些个这个对账结算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好完整的书面证据。同时呢咱们现在因为这个手机啊摄像啊录音呢，啊，都比较方便，咱们还可以同时辅助一些现场施工的照片视频，以及呢和甲方聊天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和这个通话的这个录音，都是可以作为咱们辅助的证据来去进行使用的。所以啊，给各位的这个包工头的这个朋友们呢，就是提个醒儿，千万呢不要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去要这些书面的证据。如果咱们真的是非常不幸没有拿到这个工程款，需要打官司了，你没有这些个切实有效的证据，从法院的角度来讲也是很难支持你们的诉请的。
0: 确实啊，您这么一说，咱这个不管是日常的这个工程的承包也好，还是说是我们日常上班啊，这个口头承诺维权呢太难了啊，咱一定要警惕这一类的一个坑啊，尽量呢都落到这个纸面上。
1: 对，
2: 哎呀，确实哈，我觉得一方面咱们出台这样一个司法解释，堵上这个法律的漏洞啊，不让这个心存这个侥幸的人钻法律的空子，更好的保障咱们农民工朋友的权益。另外呢，其实看似更麻烦了，实际上是给咱们的权益更大的一个保障。
1: 对，是的，
2: 就大家，特别是您提到一些这个包工头嘛，他一定要转变以前的一些观念了。
1: 对，要转变，
2: 从现在就要开始了啊，
1: 准备证据了。
2: 对
1: 对
2: 对啊，所以说最后还问您一个，这个大家日常当中比较高频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包工头习惯哈做口头结算，对吧？事后呢再补一下这个欠条啊，是。那这个时候欠条上必须写清楚一些什么样的关键信息，它才能有效。
1: 好，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像您说的，他习惯性的做一些口头的结算。但是呢，就是如果是说从现在咱们开始准备的话呢，可以呢要对方写个欠条。从欠条的角度来讲，咱们务必呢要写明第一完整的工程名称。到底是说干的什么活，干的什么工程，必须要写清楚，还要写明准确的欠款的金额，到底欠了多少钱，要非常的明确。第三一点呢，就是说写好明确的付款的时间，总包到底要什么时候给钱，要写清楚了，并且还要加盖总包的公章啊。如果要是有可能性的话，最好再来一个总包相关负责人的这个签字，他要是同意能够当担保人的更好啊，作为这个担保人的身份在欠条上签字按手印，同时呢还要留存好这个相关负责人的电话身份证号，都会为咱们这个后期的维权诉讼到法院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啊。
2: 好，朋友们，我们直播当中的法治问到底小林说法，今天又是我们这样一个专栏上线的第一期啊，是来自这个福慧律师事务所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这个王林律师还有赵小涵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结合最新的一些法律问题给大家分析，同时也回复您的一些法律问题和困惑哈。在我们的

0: 这个微信平台天津新闻广播上呢，有我们的听众在留言哈，这个未有源头或是来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魏大哥说了，这个主持人好，说赵律师、王律师你们好，辛苦了哈，说这个两位律师说的真好哈，这个不法人员在钻法律空子，必须严惩啊，必须把这个空子给他堵上。好，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这个留言。有一位网友问呢，他说他就是做这个分包的啊，他说总包欠我70多万元，现在也找不着了啊，这个可能失联了。他也了解到这个开发商还欠这总包的钱呢啊，可能欠的还不少。他就问了，我还能直接起诉这个开发商要钱吗？
1: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啊，根据咱们新的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您现在呢不能直接起诉开发商了，您只能起诉跟您签署合同的总包公司。如果是说跟您签署合同的这个总包公司他没有钱的这个情况下，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同时要满足怠于行使自己的权益，不向这个发包人要钱啊，也不去起诉啊，同时您还要准备好完整的证据材料，这些个材料都准备齐全之后，您可以尝试走一下代位权诉讼，去追讨您的这个工程款。
2: 我这儿呢也想这个提醒一下这个朋友啊，虽然说是您想去找这个总包这个或者开发商你要钱，还是很困难的，门槛比较高啊，但是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您手底下那些实际干活的那些工人啊，他的权益啊实际上是不受这咱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的一个约束啊，他呢是可以直接去这个找这个总包索要这个欠的这个薪资啊，那个同时呢咱也了解到这个开发商这边也欠着咱工程款啊，那么法律呢就明确规定了，你这个开发商的话，你需要在这个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啊，你承担我这个劳动人员的这个工资的一个垫付情垫付问题。
0: 好，就是工程款和这个薪资还是要分开来。
1: 是是是。
0: 好，再来看一个大家留言的问题哈。这位朋友问，他说他挂靠在一个建筑公司啊，接这个工程干活，签合同的时候呢，这个开发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是他这个具体施工干的哈，
1: 刚才说的
0: 现在发生这个拖欠工程款的这个现象了，能不能起诉开发商？
1: 这位听众朋友，您的这个想法呢现在也是不可行的啊，不能够直接起诉开发商。如果您想要直接起诉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你作为这个包工头没有这个施工的资质，你是挂靠的。
0: 对。
1: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签订施工合同的时候，开发商就明确知道你是挂靠的。第三一个，工程干完了，整体竣工验收合格，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你才能够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来去起诉这个开发商。像你这种这个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开发商不知情的这个情况，如果是说你要想主张这个自己的权益，主张这个工程款，现在来讲你只能起诉被挂靠的这个建筑公司了。
0: 好，这就是630这个建工司法解释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哈。
1: 是。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分包的这个行为哈，发生在我们司法解释实施之前的，怎么来算呢？
1: 就看您的这个，虽然说是这个行为发生在司法解释之前，但是您的诉讼行为在630之后，法院的适用来讲还是按照这个
0: 最新的
1: 来去走啊。
0: 好。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哈，稍后我们的节目会继续。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家长的看护和安全教育是孩子最好的护身符，预防溺水一定要警钟长鸣。这时候家长需要做什么呢？对于5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家中的蓄水容器如浴盆、水桶、洗衣机等可能蓄水的容器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儿童溺水。塑料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的漂浮装备，只是一种帮助孩子暂时浮在水面的辅助工具。当水流发生变化时，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在水的推动下突然翻过孩子的头，或者孩子没有抓稳，就可能发生溺水事件。5岁以上的儿童溺水高发场所主要为户外水域， 工地内临时形成的深水洼以及小

0: 区、人造景观池等场所可能发生儿童溺水事件。此外，小区人造景观池还存在触电等安全隐患。记好了，防范儿童溺水，家长要时刻有效看护，做到专心、不间断和近距离，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浴盆里，或待在开放性水源边，应带儿童去有专职救生员的游泳场馆。在儿童乘船戏水时，应给儿童使用合适的游泳圈、救生衣、漂浮板等。最后一定告诉家里的宝贝们，如果遇到人员溺水，千万不要自行盲目施救，第一时间寻求大人的帮助才是正确的选择。祝各位小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律师，您的来电我们认真倾听，我在小林说法等您。
2: 大家好，我是赵小涵律师，愿小林说法成为您学法、懂法、用法的好帮手。
3: 好，继续我们的直播节目《法治问到底之小林说法》。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金云客户端、万事达客户端，还有学习强国 APP 同步音频直播。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或者是909法治纵横视频号，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副主任王林律师，还有天津福慧北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赵小涵。也欢迎大家就相关的法律问题呢，可以和两位律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可以留言啊，这样呢，我可以转述给我们的律师。更为直接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的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和两位律师来直接交流哈。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工地工友讨薪。现实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包工头啊，他会跟这个干活的这个工友说这个甲方没给我钱呢，是吧？我跟你们结不了账，故意呢有的时候拖一两年的时间不发工资。那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啊，有没有这个法律条例为咱们的工友的工钱兜底？啊，好，赵律师给大家说说。
4: 我先说一下这个结论啊。你包工头的这个推辞啊、说辞啊，它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早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实际上国家就已经出台了农民工工资的一个支付条例，那个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工资你跟这个农民工的工资跟这个工程款，它俩是不挂钩的。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你的一个回款的风险，你不能说是强加到这个我的农民工工身这个身上啊。所以呢，像你总报开发商，你垫付这个农民工公司的这个钱呢，啊，这个工资呢，它是一个法定的，不能进行一个豁免啊。也就是说，不管你包工头啊，你欠这个农民工公司，你欠多少钱，那么他都可以去直接找这个总包要钱啊。这呢，也是保证了我们农民工的他一个合法权益啊。啊，那么你这个总包，你在结清这个工资之后呢，你可以反向的去向这个前期这个包工头也好，分包的这个人员也好，你可以向他们去追偿啊。但是呢，你不能说是拿这个工程款没有结清，来这个拒绝我的一个支付请求。再就是说呢，如果这个开发商他存在一个欠付工程款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农民工也可以直接找到开发商，要求他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啊，优先垫付我们的一个工资。
1: 当然呢，在现实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看到过很多的这个工友，其实呢，他不懂这个维权的这个正规的这个途径，可能一上来就直奔法院去起诉去了，耗时耗力呢，还可能会垫付很多高昂的这个诉讼费。那小涵，有没有比较免费高效优先处理的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子呢？
4: 这个简单来说呢，有三步，我们先投诉再仲裁，最后呢 向法院申请。
3: 嗯，
4: 这个呢省事不花钱啊。怎么来说呢？我们优先呢，这个可以先进行一个投诉，像拨打这个1233312345热线，然后进行一个投诉啊。
3: 嗯，
4: 也可以向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啊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反映。那么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联系这个负责人进行一个约谈，然后给他们下发这个限期结清工资的这个通知。啊，如果要说前边的这个投诉啊没有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这个属地的仲裁，然后去申请劳动仲裁。我们拿到这个仲裁胜诉的裁决之后呢，如果仍然这个对方不支付啊，仍然欠薪，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呢会采取像查封啊、冻结啊你公司的一个财产啊，对这个法定代表人呢也会做出这个限制高消费的一个措施。那违法成本还是很高啊。
1: 现实的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大量的工人，他呢为了图省事儿啊，不签劳务合同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协议，手里呢只有这个，比如说自己记账的账本儿啊，这个今天干了多少钱，应该支付我多少工资，和一些简单的这个工地的工牌、工作服这些个这个简单的材料，他们能不能作为这个有效的这个维权证据呢？
4: 嗯，先明确的跟您说一下，这个材料肯定是没问题，它都具有一个法律的效力啊，主要呢它分三大类。大家平时啊一定要多留意啊，多留存。第一类呢是来证明我们农民工工资农民工的这个身份啊，像这个工牌啊、工作服、这个上下班打卡的这个情况啊等等，这些都可以来证明我们在这个项目上上班啊。那么第二呢，它也是一个欠薪的一个核心的证据。比方说是手写的这个记工本儿，你包工头签字的这个欠条也好，还有这个公司的一个转账记录啊，这些呢啊都能证明啊我们这个有一个公司的一个欠付的一个情况啊。再有就是这个大家对后续催款的时候这个记录呀啊，或者是这个录音呢也都留存好啊，也非常的重要。像第三类呢它就涉及到一个责任主体的一个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这个工地大门口往往都有一个公示牌，上面呢会有这个像总包也好，这个分包也好啊，项目负责人他联系方式啊，也有他们的名称啊，后续投诉或者起诉的时候呢往往都用得着。
3: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这个包工头拖欠工资之后呢，哎，失联跑路了，电话也不接，微信拉黑，你就哪找不到这个人了啊。这个时候咱们的工友怎么去维权？那总不能说白白我就认倒霉吧。
4: 这个情况呢遇到了我们千万不要慌啊，我们可以直接先跳过这个失联的这个包工头，去找谁？找那个项目的总包啊，或者是开发商啊。因为呢这个总包他有一个法定的一个兜底结清这个工资的一个义务，那么他不能进行一个推辞。开发商呢，如果他存在一个欠付工程款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找到他，要求他在这个欠付金额的范围内啊来优先支付我们的工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证据材料啊，通过这个投诉也好，这个起诉也好，那么合法要回自己的一个工资。
3: 咱们再说一种情况，就比如这个包工头总包他恶意拖欠大额的这个工人工资，他也没跑路啊，就是告诉你我没钱啊，或者把这个公司资产转移了，或者更换法人逃避这种支付哈，这样的话会承担什么样严重的法律后果？
4: 其实这种情况它的性质就已经变了，就不再是简单的一个民事的一个债权纠纷，是会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啊，涉嫌刑事犯罪了啊。只要这个咱人社部门核实了这个情况，然后会将案件移送这个公安部门进行一个立案啊。那你相关的这个责任人，那你不光说是你一分钱啊你都不能拖欠，你还得给人结清之后呢还会承担这个相应的刑事责任，会留案底儿的。那么这个案底儿呢也会直接影响他自己家孩子的以后的这个升学也好，工作也好，方方面面啊。违法成本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解决问题，不能说是逃避。
1: 在刚才小韩你说的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呢，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这个问题。很多的这个工友啊，他分不清这个劳务分包和工程分包。之所以呢我要说这两种分包的这个模式，是因为这个劳务分包和这个工程分包他们维权的途径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首先这个劳务分包，就是咱们简单来说，就是只出力不包工包料啊，这个就叫劳务分包。他呢讨要工资是可以直接走劳动监察投诉的啊，这是一个。如果是说你是包工包料，整体呢这个承接了这个土建啊装修的这个工程，这个包工头要工程款的话，那么他是需要去法院立案起诉的。这个是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630的这个规则的这个限制的，所以这两条的这个维权途径大家千万不要混淆。这个关于这个农民工工资的这个问题啊，不光是大型建筑工地的工人，还包括像是这种家装的短期的这种散工，临时性的这个市政的这个务工人员，全部都同等的享受农民工工资兜底的保障条款。一样呢是可以拨打12333维权去进行投诉的。
3: 那如果说比如说在这个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哈，这个包工头把工程款亏损了，这个时候呢他去克扣工人工资去填这个亏空的这个窟窿哈，这种行为被允许吗？
4: 这个啊完全是不被允许的啊。因为你这个工程的经营亏损，你是包工头你自身的一个经营问题啊，经营的风险，你不能说是你把这个亏损然后转嫁到我这个农民工身上啊。并且呢他亏损也不是说是法定的拒绝或者拖欠工资的一个合理理由啊。监察大队如果一经查实的话，是那个会责令要求他补齐这个工资款，并且呢严重的话还会涉及到这个行政处罚。
3: 好，这是我们关于看到工友讨薪的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再来看看听众和网友的这个留言问题吧。有位朋友说了，他问一下这个也没有在工地上没有书面欠条，就有一些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对话啊。这个包工头后来也找不着了，怎么能够快一点把这钱要回来啊？我们看。赵律师吧，给答复一下。
4: 行，咱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建议是分两步啊。第一步呢，我们优先先把证据给固定上。像刚才提到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录音呢、或者说是这个我们施工现场的一些照片啊、视频，我们都可以拿着。还有这个工友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也都可以留存啊。最重要的，刚才前面也提到，像工地大门口的公示牌啊，我们一定要先拍上留存好。第二步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投诉。12333，刚才这个林姐也提到了啊，特别的好。这个我们可以说出来我们的一个诉求啊，要求这个你总包这边先行垫付我的一个工资款啊。我们可以同时呢，把这个固定好的这个证据也一并移送到相关的一个部门啊。如果要是经过核实之后呢，相关部门也会责令这个这个企业也好，这个包工头也好，你来这个支付我的一个款项啊。这个咱刚才说的是这个总包啊，然后这个核实完之后呢，会要求这个总包你先去你把这个款项给人结清了啊。这个呢也最快最高效。
1: 刚才这个小韩说的这个问题啊，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主要的证据我刚才听了，其实还是主要是手机里的这些个什么录音呐、然后微信的聊天记录啊，这些个证据。想提醒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咱们在如果走到诉讼也好，走到这个投诉也好，他会有一个这个庭审时候会有一个证据质证的环节。他是需要出示你这个手机的原始载体的作为证据的。所以呢在这个期间你的手机千万不能丢也不能坏。如果是说你实在不放心的这个情况下，你可以啊去找到比如说离你最近的一个公证处，你去做一份证据保全，提前把相关的证据固定好啊。这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啊。
3: 这个提示很关键很重要哈。现在咱们存一些资料都爱往这
1: 手机里放，对，
3: 放或者是一拍照啊，留存绝对留下来了。但如果万一有一天这手机坏了，您说极端情况它丢了，
1: 对，
3: 那证据也就消失了。
1: 是
3: 好，这个提示也是非常重要哈。好，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法治问到底，小林说法，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5: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0: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5: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5: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0: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5: 真实
0: 客观
5: 温暖
0: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5: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律师，您的来电我们认真倾

0: 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哈，
1: 嗯，
0: 用这个小林说法啊这四个字来给大家呈现这样一个特别的专栏。嗯，也希望呢两位律师啊，因为刚才很多这个网友在我们这个留言区留言哈，说哎呀这是两位美女律师啊，
1: 谢谢
0: 所以他们不光是美丽啊，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律师界的非常优秀的女性的律师代表，所以他们在处理一些这个大家咨询啊，包括处理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也有女性特有的一些这个细腻和视角在里面哈。好，刚才跟大家聊了很多，当然可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上来稍微显得这个硬一些，哈哈，工程款啊什么的，包括讨薪。那接下来咱们把话题切到跟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点上，就是咱们的上班族啊。上班族呢，这个两位律师其实接触也比较多，特别是在我们节目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关注度啊，包括咨询这类相应的问题的也是比较多的啊。那么新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呢，其实也带来一些相应的变化。另外呢，包括这个很多你看公司员工入职超过一个月，因为现在是正式咱们的毕业季啊，就业季啊，超过一个月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用人单位他以各种理由吧，就始终不签这个劳动合同，就让这个员工很没底，是吧？那结合新规，咱们员工能够主张一些什么样的权益？两位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先说一下这个新旧的对比啊。按照咱原来的这个规定呢，我员工入职之后，只要满了一个月，你单位没有跟我签书面劳动合同，那么我就可以去主张这个两倍的一个工资差额啊，最长呢可以主张这个11个月。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所有的这个举证压力呢，是在这个员工的身上啊，压力是比较大的，取证难度还是很高的啊。但是呢，这个2025年咱的新规出来了啊，新的这个劳动争议司法解释2啊，它增设了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一个原则啊，彻底改变了之前的这个局面。这种情况呢，就是只要今后我员工起诉索要双倍工资的一个差额，那么举证责任一方他就转到了这个公司身上啊。你单位你必须得拿出来这个证据来证明当时没有签劳动合同呢，不是说你单位自身的一个问题，而是说是过错在劳动者。如果要说你拿不出来证据，那不好意思，仲裁这儿就支持不了你的这个所提的这个请求啊。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咱这个劳动合同到期了啊，也没有续签啊，这个员工呢他照常来上班，这个公司呢这个也默许了，但是呢他也迟迟这个没有把这个签劳动合同提上日程啊，满一个月了，那员工同样是可以主张2倍公司差额，也是同样适用11个月的时长。
2: 小韩，刚才你说的这个2倍工资的问题啊，我突然也想到还有一种这个公司需要支付2倍工资的这个情形，就是应当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拒绝签署的，这种情况下也是公司这头要支付2倍工资的。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关于所有类型的2倍工资都全部适用1年的普通仲裁时效简单的跟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有一个员工，他是2025年1月1号入的职，公司这头呢一直不和他签署劳动合同，那么这个员工从2025年2月份开始就可以去主张2倍工资了啊，他可以主张的时段刚才你说最长11个月，就从2025年2月1号到12月31号，最长11个月，这个期间段是可以主张2倍工资的。但是这个员工呢，有可能就忘了这个事儿了。他是在2026年7月1号才去申请的劳动仲裁。那咱们刚才我也说了，这个仲裁时效就是1年，那就往前倒推1年吧，到了2025年的7月份。所以呢，仲裁能够支持的2倍工资就是2025年的7月份。到12月份，这6个月的2倍工资，刚才他说的已经过了1年的期间段，2月份到6月份这5个月 因为你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
1: 嗯，
2: 就不支持了。
1: 嗯，
2: 所以呢，在此呢，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劳动维权，一定要趁早，不能够拖延。
0: 嗯，
1: 我这儿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特殊岗位的一个实务案例啊。
0: 嗯，
1: 他小花呢，在入职这个公司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一个这个人事专员，专门管理这个公司所有的劳动合同的一个签订和归档啊。他入职之后呢。

0: 公司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他这个签订自己的一个劳动合同，但是呢他以各种理由啊推脱啊，入职满八个月之后呢突然辞职了，辞职之后呢紧接着就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呢你这个公司支付我七个月的一个双倍工资的一个差额。那么这个当时呢我们作为单位一方的这个代理人呢，我们认为首先你本身你就是负责管理这个劳动合同的一个签订啊，没有自己这个没签你自己的这个劳动合同的话，你本身就存在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过失啊，你没有说是权利去索要这个差额啊。最终呢这个仲裁委也非常的这个认可我们的一个观点啊，支持了这个我们的一个意见，驳回了这个小花的这个请求啊。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也是想提醒大家，像做这个人事法务行政这一类的啊，你们负责管理这个合同岗位的这些人员呢，如果刻意存在一个拖延呢，故意这个不签订自己的这个劳动合同呢啊，你事后再去主张双倍的这个差额的话，往往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1: 说到这方面的劳动法律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大家特别这个关注度高的，就是社保啊。因为在现实当中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吧，有的时候这个耍小聪明哈，跟这个员工就说了，这个我呀每月多发你点钱，这个社保对吧，你得现金得实惠啊，是不是？那其实我们说这样看似是好像每月哎呀我实际有收益，但实际上法律风险还是挺大的，
2: 是，确实是啊。所以呢在新规当中呢再次明确，任何像是这种放弃社保啊，自愿不缴纳社保，双方签署的这个任何的书面协议都是无效的。可以说呢这个缴纳社保它既是企业的法定强制义务，也是员工的强制义务，不能够你们双方通过私下的一个协议来去进行免除。哪怕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员工的每月收啊几百块钱的这个现金补贴，看似这个多了这个钱，但是呢这个员工如果啊之后离职了，仍然可以向人社局的社保稽查部门来去投诉单位的。单位呢不仅要为员工补缴社保，同时呢还要额外的承担这个滞纳金和行政处罚。同时呢咱们新规呢还这个新增，员工如果以单位不缴纳社保为由提出主动离职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直接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这一点在咱们仲裁当中和法院的这个诉请当中都是予以支持的。
0: 刚才林姐提到的这个啊，我也发现实务里啊好多的这个单位他也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那个既然我已经补缴了这个社保，那么我此前发给你劳动者的这个补贴，我能不能再要回来啊？这个问题呢新规啊给了一个回应啊，特别的好啊，就是说你用人单位在完成了这个社保的一个补缴啊，那么可以是直接起诉劳动者索要这个补贴。但是呢你有两个硬性条件你必须得满足。第一个呢就是你企业已经完成了全部社保的一个补缴滞纳金你也已经这个支付完了之后呢你才能说是提起诉讼第二个呢就是你企业要举证证明什么，证明你这个此前呢已经实际发放给员工这个补贴金额呀这个事项啊你都得你自己举证来证明像这个工资条啊银行流水等等这些啊你可以作为证据提交，但是呢这个证据的证明力呢也有这个这个要求啊，就是说你必须要能清晰地区分开它是这个补贴而不是发给员工的一个工资如果区分不了的话，那么你企业的诉求就得不到一个支持
2: 是好
1: 好限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吧，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三方面的这个关键词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特别是第三方面我们事关劳动者切身权益劳动关系一些法律问题，我们涉及到新的这个规定的内容还没有给大家全部说完我们下次专栏时间呢再和大家来继续交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就直播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福慧律师事务所王林律师和赵小涵律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后还有问题想要和两位律师交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电话王林律师的联系电话是13820131053，13820131053。 小韩律师的联系电话是1992577724，1992577724。
2: 嗯，
1: 好，法治问到底呢会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和大家准时相约。这个专栏呢也希望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中的法律顾问。我们也请两位律师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这个先告别吧，下次专栏再见啊。
2: 好的，
1: 嗯。好，最后呢，主持人赵薇也代表监制朱旭，还有我们的视频导播刘瑞，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呢继续留在我们的新闻广播收听稍后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而幸福和向往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忆起旧时的卖书情景，不仅让人感到幸福和向往，更让人感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卖书记忆》，作者孟连中。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妻子喜结连理，迈入幸福的港湾。结婚没多久，承包田里的小麦便以金灿灿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预示着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已经到来。那一年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麦收。在第一年收麦子时，由于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劳动，我又没干过体力活，因此所有重担都落在姐姐和姐夫们身上。在麦收到来之时，当母亲和我谈到要找姐姐和姐夫帮忙割麦子时，妻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姐姐和姐夫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并且他们的体质都不好，干割麦子这种体力活一定很吃力。我提议今年就不再去找他们，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听完妻子的话，我瞬间懵了，心中暗想，你这瘦弱的小身板能有多大力气？不累趴下才怪呢，割麦子的活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反驳，便笑着答应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妻子便起床了。他用铁木锨将大门外的一片空场地铲平，又用楼耙将这块地楼了一遍。当我睡醒后走到门外时，他已将地上铺满了水，撒上了麦圆。此时他满脸汗水，衬衣都湿透了，头发像刚洗过一样。看到眼前的情景，我鼻子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二人又用石滚子将这块地压出了光面，于是一块打麦场便大功告成。再看妻子已经精疲力尽，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天后，小麦开镰收割。这一天天上晴空万里，早晨起来就特别热，可再热的天气也没有削减妻子割麦子的热情。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割一包麦子好似拔一颗小葱一样。我跟在他身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和他并肩同行，一会儿功夫就落下了很远。看我如此笨拙，他便加把劲儿把我接上来，并向我讲解割麦子的技巧。接下来的活他哪样也不逊色，小麦脱粒时他一人干两人的活，扬场的姿势相当规范，麦粒和麦鱼子分得一清二楚，麦秸朵朵的简直神了，好似平地里长出个大蘑菇。一个麦季下来，我对妻子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能娶到如此能干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鼎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怜的咱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于孩子们来讲，愉快的寒暑假就像一条流淌不息的小溪，这条小溪时时刻刻都在唱着欢欣愉悦的歌儿。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快乐的寒暑假》，作者郭娟。每个学生寒暑假里都有自己的乐趣，对他们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可以尽情肆意地玩耍。夏天的乡村是那么美好，在孩子们眼中，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有那么多等待寻找的宝藏。我的小伙伴中，二狗子是我们这些孩子里最调皮捣蛋，也是见识最多的，号称渭南挖一带十里八乡的小活地图。毕竟他从小就跟爷爷满世界里跑，夏天摸鱼捉虾捡鸭蛋，冬天打獾猎捕套兔子，哪行都特别熟。放了假，我们几个就在村头的大槐树下集合，合计暑假里四处疯玩的计划。夏日的田野到处碧绿一片，生机盎然，蓊郁的小树林里鸟雀啾啾，放眼一望，小桥流水人家，田畴阡陌间，蝶飞鸟语花香，对我们太有诱惑力了。这美丽自由的广阔天地，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村南稻田连绵，沟渠纵横，碧树合围，流水潺潺的小河里长着许多水竹菖蒲、荆条蛇蔓。稻田是蜻蜓的家园，蜻蜓的幼虫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爬上稻叶，等待黎明的曙光照亮，便可以晒干翅膀，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白云下飞行。村北有一条宽阔的大河，夹岸古柳成行，遮天蔽日。这里是蝉的游乐场，它们肆意地在这里高声欢唱，不像那些落在院子的知了让人反感。村东蔬菜地是蝴蝶的乐园，黄色的菜蝶，白色的树蝶，彩色的花蝶，每日里最喜欢翩跹飞舞在瓜棚下。夏天是蔬菜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就知道是西红柿熟了还是黄瓜绿了。别看菜地里有人看管，老虎总会有打盹的时候，我们口渴的时候顺几条鲜香的黄瓜，摘几个大西红柿是常干的事儿。村西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槐树蓊郁，被两条小河傍着。小河是孩子们的游泳场，每天都会有孩子们像泥鳅一样在河里钻来钻去，小伙伴们的狗刨便是在这里练会的。这条风景优美的乡村小路，也是我们去看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

暑日的稻田正是稻花飘香的时候，香气弥漫，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有白鹭翩飞的身影，漫天飞舞的蜻蜓，还有我们许多快乐时光。那时候的青蛙很容易捕捉，我们去稻田里照青蛙，大多不是为了吃，只是因为好玩。我跟着二狗子只照过一次青蛙，不小心还掉到水里，弄了个透心凉。扑蜻蜓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儿了。蜻蜓中最常见的是黄蜻蜓，成群结队随风而来，又随风飞去。绿蜻蜓和蓝蜻蜓没有黄蜻蜓多，它们个头比黄蜻蜓大，姿态也格外优雅，绿的晶莹，蓝的惊艳，尤其是落在粉色的荷包上，好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小时候天天扑蜻蜓，扑来蜻蜓干嘛呢？放到家里窗户上，让它去逮蚊子，因为蜻蜓是专门喜欢吃蚊子的益虫。但是放在家里的蜻蜓总是趴在纱窗上一动不动，夜晚的蚊子照样是嗡嗡飞的夜袭队，捉来的蜻蜓不但没有吃蚊子，反而一命呜呼了。看来蜻蜓也知道不自由无宁死。白衬衫、花裙子、红领巾，扎着蝴蝶结的羊角辫，你就是美丽的红蜻蜓。这是小时候我们唱的一首儿歌，悠扬的旋律仿佛红蜻蜓飘逸灵动的身影，随风飞舞。红蜻蜓是我见过最美丽动人的蜻蜓，那么惊艳，扇动着天空一样清澈的翅膀，闪动着璀璨宝石一样的大眼睛，轻盈地穿梭在姹紫嫣红中。每当寻觅到红蜻蜓的身影，我便会痴迷地追逐，梦想着和它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于是我总想用水彩画一幅晚霞中红蜻蜓的画，贴在床头看着它入眠，希望每一个夜晚的梦里都会有它俏丽多姿的身影。寒假虽然天气冷，但是好玩的一点不比暑假少，而且刺激的项目更多。让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下雪和冻冰。入冬以后，我们天天竖着耳朵听大喇叭广播，要是哪一天听到了今天夜里大幅降温，或是有小到中雪，便跃跃欲试，连睡觉都憧憬着我们小分队在冰天雪地里的快乐活动。小河里刚刚冻冰，这时候不能急着上冰，要等到冰里冻出冰花，只有这样的冰，我们才可以尽情地去上面撒野。滑冰称灵牌子，滑坡玩溜冰，那是冬日里最过瘾的游戏。灵牌子制作很简单，可以是小板凳，也可以是小托盘，只要下面绑上两根粗铁丝，就算大功告成。撑灵牌子在冰河里耍，我们可以不吃不喝的玩一天。我们盼着下雪，雪下得越大越高兴，堆雪人、打雪仗，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一样穿林海跨雪原。可是想要学习杨子荣，就要做好滑雪板和手杖，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暑假的时候就完成了。做滑雪板最好的是毛竹，我们小时候毛竹真是个万能的东西，许多好玩的都离不开它。看过大孩子们制作滑雪板，我们就照猫画虎的把毛竹前段用火烤了，完成一定的上翘弧度，然后用砂纸把毛竹的竹节磨平，固定好鞋的盼带。手杖可不是随便一根木头就可以，一定要结实。我喜欢用哥哥的粗荆条当雪杖，因为荆条不仅结实，而且有韧性。滑雪板造好了，每隔一段时间还要记得抹油，反复涂抹，只为了使毛竹不容易开裂。下了大雪就开始出发去滑雪了。去哪儿滑雪最好？当然还是大河的冰面上，又快又省力，一会儿的功夫就可以顺着赤龙河滑到大寺。滑雪时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摔了跟头，满脖子凉凉的雪也感觉特别舒服。躺在雪地里，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聆听着自己的心跳，恍惚感觉到威虎山就在眼前。

滑雪、滑冰、野呼啦的玩，家长们都很支持。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长知道，这样长大的孩子不仅身体结实，还能磨练坚强的毅力、刚强的性格、顽强的精神。寒假生活到了腊月23小年的时候，便会更加丰富和精彩了。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氛围，使得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和满足。快到正月十五了，预示着寒假生活即将结束，下一个期待便是快乐的暑假。在忙碌的学习和多彩的玩耍中，我们慢慢长大，开始了青春飞扬的岁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布，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过咱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3年的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呀，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扣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宝辇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呐，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宝辇会发展到了8殿2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宝辇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宝辇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
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年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

取名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

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辅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
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拜节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了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

逐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动，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

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毅。

泉坚持洗脸，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泉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啊，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东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叔文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戏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戏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

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起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起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脊，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起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念。咱们的宋延念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
海下同乐高。

车的表演特色呀，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
瑰宝。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领导深入企业调研服务；金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活动；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遇见农场的休闲时光；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北闸口镇举办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三危四景，修缮围栏更新长廊；善和园社区颜值再提升；暖心改造解民忧；新乡西里新建渗水井；根治雨季积水倒灌难题；新华社专稿《星火耀山河》；新风尚新生。

0: 国雷雨天气的避雷常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深入部分企业调研服务，面对面问虚于起，实打实解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增资扩产，促进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杨浩先后来到天津瑞捷星岛机器人有限公司、天津市柴田浩达像素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利和泰机械有限公司、邦腾集团天津泵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展厅、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研练补练等情况，协调解决企业在人才、拓展等方面需求。杨浩勉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期、窗口期，依托津南院校云集、产业聚集优势，继续深耕主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市场优势，布局前沿赛道，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杨浩在调研中强调，要精准高效筑起纾困，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及时回应企业诉求，强化各类要素保障，不断擦亮迎难爱商品牌，让企业放心投资、舒心经营、安心发展。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充分发挥生产力地图和智慧管理平台作用，进一步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围绕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产业集群，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发挥两重两新等政策效能，用好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全力支持企业进行科技研发、环保升级、设备更新、技改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开展国家会展中心项目文旅配套服务体系建设专题视察，同时对加速建成京沽文化特色旅游示范区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区政协副主席李艳青参加，与会人员调研视察了律动奇石小镇、国展绿地数字港、国家会展中心生态会客厅，提案人就提案背景进行说明，区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就提案办理情况做了汇报。委员们围绕丰富文旅业态供给、完善会展配套服务、深化文旅会展融合等方面提出建议。委员们表示，津南区生态文旅、数字文旅资源优势突出，会展文旅融合发展、京沽特色文旅示范区建设成效持续显现，今后将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区重点文旅项目落地见效。
3: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北闸口镇遇见农场融田园风光、泰餐美食、手作体验于一体，打造近郊度假好去处，日前受到天津新闻频道的关注报道。
4: 走进遇见农场呢，扑面而来的清新草木香啊，感觉可以瞬间抚平生活当中所积压的烦闷与匆忙。这放眼望去呢，满眼的绿色也很是治愈，让人能够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小杨，哇，他们都在看我，哎，真是太可爱了。那么来到农场里啊，最不能错过的一定是萌趣十足的宠物乐园，对于喜欢动物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友好。这边的动物种类啊非常多，大概有10多种，包括像科尔鸭、羊驼、梅花鹿、小浣熊等等。在遇见农场啊，有这样一个抢手的体验项目，人气火爆到需要提前1周预约才能排上号。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这么受欢迎呢？这答案呀，就在我身旁的这一间东南亚风味的小厨房。普通人进店呢，可以直接变身东南亚大厨，是不是听着还是挺有趣的？那在农场这个必打卡宝藏地胡闹厨房啊，可以解锁地道泰式美味。走，咱进去看看。一进屋啊，感觉这里真是热闹，可以看到不少市民游客正在体验泰餐的制作，空气当中呢，也是弥漫着泰式香味。

0: 小伙，我们想来体验一下，正好可以拍拍照，我感觉非常的稀奇。
1: 打卡了萌宠乐园和胡闹厨房啊，这遇见农场的精彩还没有结束。园区里的非遗手工体验工坊呢，也是很有特色。那这里呢，有很多种可以体验的项目，比如说漆扇、扎染、制作香囊和手工皂等等。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试一试漆扇。
2: 我们要拿到您选的这喜欢的扇子，然后这样垂直倒立放，一边放一边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形状。
3: 弹进去 ，OK， 然后就可以拿出来了。
1: 哦，这么快。好漂亮啊，像墨展开了一样。另外啊，为方便大家游玩打卡，农场里还打造了20多处特色拍照点位，包括木质观景小屋、草坪露营平台等等，丰富大家的游玩体验。
4: 我们农场呢是去年9月20号开始开业的，我们把这个场景啊什么的打造的都非常的这个小而美、小而精，老幼皆宜。
1: 那郑老师，咱们农场下一步打算怎么发展？
4: 我们现在正在打造2期，2期建设呢差不多60%了。那边呢，我们有这个红色的主题馆，还有这个小剧场，还有我们的科技馆。1期的话，我们接待人流量大概3000人左右，2期打造完了，应该是5到6000人差不多吧。
5: 它既盘活了这个闲置的土地，然后吸引城市的游客，又带动了村民实现家门口的这样一个就业，拓宽了我们农副产品的销路，以点带面的助推乡村的发展。
1: 那咱们之后呢，就镇里会怎样继续联动这个遇见农场，
5: 依托农场的资源开发农耕研学的课程，同时呢也会持续的整合优化镇域内的文旅点位，进行联动互惠，打造一日游多日游的产品，形成项目之间相互引流、游客共享受益的这样一个文旅发展新格局。
6: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7: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开展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帮助群众就业，解决企业用工需求。活动吸引数百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登记，诺瑞信精密电子、银河阀门、正金环保等近15家企业参加，提供普工、电工、文员、财务、机修等岗位，共计372个。现场同步宣讲灵活就业、失业金、社保补贴、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惠民政策，并发放宣传资料。本次活动共促成多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8: 通讯员张楠报道。
9: 日前，双岗镇善和园社区启动3V4景环境提升专项整治工程，对园区花坛围栏、文明文化长廊开展全面修缮翻新。针对小区花坛围栏锈蚀掉漆、文明长廊木梁风化松动等情况，社区联动物业组织施工，对木质构建防腐加固、拆除更换锈蚀围栏、重新规整绿植围挡、翻新长廊主体结构。目前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崭新规整的花坛清晰划分绿植区域，文明长廊结构稳固，更加美观，居民家门口的休闲景观焕然一新。
8: 通讯员赵子强、李杰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汇苑里社区新兴西里小区渗水井工程完工，彻底解决多年雨季积水与水倒灌问题。该老旧小区无物业、无维修基金，地势低洼，缺少排水管网，汛期积水严重，老年住户出行隐患突出。镇政府高度重视，由专人现场踏勘确定渗水井改造方案，配套市容排水泵可快速抽排积水。经过紧张施工，如今设施已投入使用，老旧小区排水短板全面补齐，居住环境显著改善，得到居民一致认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年前微弱的一束光，走过红船、长征、摇动的风雨征程，百年后，这团星火依旧滚烫，扎根乡土，奔赴苍穹，守护万家。下面请收听新华社报道，星火耀山河，一同感受代代相传的红色信仰，看点点微光如何辉映锦绣山河。
10: 这是暗夜里从未熄灭的光。
11: 同胞们，现在全国民众都已经起来了。
10: 是风雨中永不停歇的征途。
12: 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13: 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
10: 是广袤山河代代相传的信仰。他闪耀在红船破浪起航的渡口。
13: 同意中国共产党纲领的代表请举手。
10: 穿梭在崎岖求索的山间古道，绵延在万里风雪的漫漫长征路，温暖在灯火不灭的黄土窑洞。他是义无反顾的抉择。
14: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5: 调查。
10: 是挺身而出的奔赴。
16: 我们这些是成千上万人民努力才能取得成
17: 功。三、两、幺，起步！
10: 是矢志不渝的坚守。
18: 我们国家这个有一个大庆啊，还仅仅是不够啊，要艰苦奋斗一辈子。
10: 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今天，星火仍在，在乡村振兴的沃野阡陌，它是扎根泥土、躬身为民的脚步。
19: 为农民这个过上更好的、更幸福的日子，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在抢险护航的一线前沿，它是迎难而上、逆行而出的身影。在为民服务的平凡岗位，它是日复一日默默坚守的担当。
20: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芒。
10: 在逐梦复兴的壮阔征程，他是向心而行、勇毅前进的力量。
21: 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
22: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0: 百年流转，星火长存，一代人传承一代人的火种，一代人奔赴一代人的征程，微光不息，赤心滚烫，星火永续，映照山河。
6: 新风尚，新生活。
8: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汛期来临，雷雨天气变得频繁，电闪雷鸣背后却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带大家了解一下雷雨天气中能保护自己的安全知识。
23: 电闪雷鸣，暴雨将至，身处室外的你应该先远离手机还是雨伞？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雷雨中雨伞比手机更危险。曾有人在高压电户外场内进行放电实验，结果显示在十次放电中，拿雨伞的假人被击中了八次，戴金属边眼镜的假人被击中了两次，而拿手机的假人被击中的次数为零。那么雨天必备的雨伞为什么反而更危险呢？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头，什么因素会影响雷电劈哪里打哪个？一句话概括，导电性越好，距离天空中的带电云团越近，危险系数就越高。如果处于空旷地带，人体、树木成为环境中的制高点，就容易被雷电找上门来。而雨伞的金属结构易导电，撑起雨伞把高点上抬，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危险性增加。再来看看手机，无线电波的传播与空气电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论是处于通话、待机还是关机状态，手机本身都不会影响雷电的走向，也不会增加人体被雷电击中的风险。只要不是在空地上高举手机，它的存在不会让你变得更危险。不过雷雨中使用座机确实很危险，因为电话线将室外与室内连接到一起，如果电信设备或者周围的物体被雷电击中，确实有可能会危及电话的使用者。除了雨伞和电话，在雷雨中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注意。记住，我们的行动原理就是要让闪电率先找到导电性更好、电阻更小的对象。现在跟我们进行一场雷电探险吧。听到雷声了吗？雷声入耳，意味着雷雨云离我们不远了。如果从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小于30秒，那么闪电就在我们10公里的范围之内，危险程度4颗星。此时如果身处空旷地带，一定要尽快寻找避雷场所，可以走进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在车内进行躲避。 注意关好门窗，关闭不必要的电源和电器设备，请暂停使用没有配备防雷措施的电视、音响等电器，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避免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如果找不到建筑物或汽车，别慌，我们可以让自己处于相对更低的位置，不让自己成为附近的制高点，也不在制高点下避雨，远离河流、湖泊，远离高压电线、绿灯、广告牌，远离树木、电线杆等尖损物体，不把金属制品扛在肩上。如果正在山顶、楼顶，马上转移到低洼地带。如果看见闪电后又马上听到雷声，意味着雷雨云就在头顶，危险程度5颗星。如果这时感觉到身上的毛发突然立起来，皮肤轻微刺痛，这就是快要被雷电击中的征兆，危险程度爆表。此时不宜再狂奔避险，而应将身体高度和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都减到最小，蹲下是相对可行的避雷姿势。有几个要点要注意：脚跟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捂紧耳朵。即使被雷击中，也让电流通过脚尖传导，避免伤及心脏和大脑。在任何给定时刻，世界上都有1800场雷雨正在发生，每秒钟地球上约有46次雷电，而在我国每分钟会发生70余次雷电。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加剧，雷电的频次还可能再增加。希望这份避雷教程能护卫你的安全。
0: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5: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随我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

0: 只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风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 和江岸作业

0: 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
6: 好。谢谢你，我非常感动。
7: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8: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9: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7: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0: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1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4: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6: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5: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7: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5: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1: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9: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8: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场内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8: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21: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0: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22: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23: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22: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24: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11: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含蓄文明风尚。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 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

0: 是，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3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传播健康理念，专家在线咨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再过10天就是7月28号，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生活里不少市民体检查出乙肝相关异常，拿到化验单看不懂指标，分不清自己需不需要治疗。有人担心日常相处会传染给家人，还有部分患者轻信偏方擅自停药，久而久之这个肝脏会持续受到伤害，逐步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诱发肝癌。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把大家关心的乙肝问题一次性梳理清楚。好，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主任医师李岩。欢迎李岩主任。
3: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的李岩。今天呢，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讨论一下相关肝的一些问题。
0: 好，谢谢李主任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李主任呢是天津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第7届常委，天津市中西结合学会第1届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委员。那么李岩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上午的肝内科门诊啊。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随时来问啊。收听的同时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另外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大家都可以给我们随时互动留言。好，首先问李主任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拿到这个我们的化验单，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有没有事儿啊？这个化验单上有很多指标，比如说这个乙肝五项里有这个大三阳、小三阳啊，这个大三阳、小三阳它到底分别代表什么啊？比如说我自己怎么样能一眼判断是有病毒了，还是说已经有了这个抵抗力，已经有抗体了呢？嗯。
3: 对这个东西呢，这个乙肝两对半这个化验呢，就是说不管是说广大的市民啊，连不是专业从事这种专科的医生呢，都搞不太清楚，因为他这几项指标呢，特别容易混淆。乙肝五项，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叫两对半。什么叫两对半呢？就是表面抗原、表面抗体，这算一对；异抗原、异抗体，这算一对；还有就是核心抗体，因为核心抗原呢，咱们测不到啊，只能测核心抗体，所以叫半啊，两对半。这个表面抗原，咱就先说头一项，头一项叫表面抗原，俗称的澳抗，叫澳大利亚抗原。只要表面抗原阳性的话呢，一般来说就提示有感染乙肝的这种携带啊。第二项呢叫表面抗体，抗体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人一化验只是抗体阳性，那就说明呢过去注射过疫苗啊，或者是呢过去感染过乙肝，但是呢就自己康复了，产生了抗体。这个表面抗体呢是有中和这个病毒的一个功效的，所以只要表面抗体阳性，也就是第二项阳性，不但体内没有感染病毒啊， 同时呢，如果一旦再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的话呢，它也可以中和掉乙肝的这种病毒的颗粒，叫做保护性的一种抗体啊，它也说对乙肝有抵抗力了。第三项呢叫抑抗原，抑抗原呢是一般来说呢是反映病毒活跃复制的一个指标。那抑抗体呢也是叫三四抑是抑抗体，是这个如果说有产这个第三项和第四项咱们检测出现了转换的话，就是说大三阳转化成了小三阳，一般提示呢是病毒是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阶段。核心第五最后一个半呢就是叫核心抗体。核心抗体呢在这个病毒的核心里，核心抗原在病毒的核心里面，咱们外柔血是测不到的，只能说我们测到这个核心抗体。如果单纯的这种核心抗体阳性的话呢，前面都阴性也有这种结果。前都阴性呢，这就提示过去感染过乙肝病毒啊，产生了一个抗体，或者是呢，因为一般来说呢，感染了乙肝病毒咱们人体产生的抗体呢是最全的是245阳性，也就是说表面抗体、抑抗体和核心抗体这三项都可以阳性。有时候随着时间的这个延续吧，这个前两个抗体有可能逐渐消失，这只剩了最后一个抗体。这就是两对半的一个这个知识吧，也是跟大家普及一下。如果有疑问呢，还是到这种专科医生呢再咨询一下。
0: 没错。好，这是我们这个乙肝五项啊。刚刚在节目开场呢，李岩主任呢就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了一下这个乙肝五项，我们到底怎么看啊？看懂了这个乙肝五项，咱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这个肝功能化验单啊。这可能是普遍的很多听众网友更困惑的地方啊。这个比如说转氨酶啊，胆红素啊，包括白蛋白这些核心的指标，哪些升高了或降低了，分别说明什么问题？您给大家再来拆解讲一讲啊。
3: 好的，好的。因为肝功能呢是就更普遍的一个检测这个方法吧，和很常规的一个咱们检测的一个这个指标。咱们日常的体检啊都会有这个，不管是街道的体检，或者单位的体检，或者是各种组织体检，这是必须查的一个指标。
0: 对。
3: 它的一般来说呢，它包括这几方面，首先是白蛋白和球蛋白。白蛋白呢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啊，它主要是从肝脏，一般都是从肝脏合成的。也就是说咱们进食，不管是说吃的馒头米饭啊，或者是吃的肉啊，都要通过咱们的胃肠道消化吸收成小分子物质以后啊，氨基酸啊或者葡萄糖吸收到血里头，然后通过肝脏来合成白蛋白。如果白蛋白低的话呢，一般反映这几种情况，一种是咱们肝脏合成能力下降了，比方说肝硬化等等，肝功能比较异常比较明显的时候，肝脏合成不了白蛋白了，所以白蛋白水平下降。再一种情况呢，就是白蛋白有漏出的地方，比方说这个严重的烧伤，咱们大量的血浆通过皮肤漏出了，或者是呢肾病综合征，大量的蛋白通过尿啊，通过肾脏排出体外等等，或者是胃肠道啊丢失蛋白的一种疾病，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低蛋白的血症。再有一个呢，就是原料供给不足，虽然呢肝脏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营养跟不上，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白蛋白的这种低蛋白的血症。低蛋白血症呢就会出现乏力、水肿啊这些症状。第二个指标呢叫球蛋白。球蛋白呢是反映我们，其实是反映我们全身的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指标。也不光是在肝脏，比方说有慢性肝炎的时候啊，它肝脏有长期的慢性炎症，它就会出现这个球蛋白的升高。但是呢比方说一些这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只要是慢性炎症，时间长了这球蛋白都有可能升高。第三个指标呢叫白球比，就是白蛋白除以球蛋白。其实呢白球比呢就是反映这两个一个比值啊，当然说这是过去的一个衡量肝脏炎症的一个指标啊。其实咱们分开看，主要是球蛋白高就说明有慢性的炎症。白蛋白低的话，说明咱们肝脏或者肝脏不好，或者是或者是丢失蛋白啊，这是两种可能性最大的疾病。第三个指标呢是叫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谷丙转氨酶，英文字母叫 ALT 或者 GPT。
0: 李主任可能嗓子有点不舒服，
3: 哎，
0: 是吧？啊，
3: 嗯，
0: 一会儿喝点水。嗯。
3: 这个 ALT 呢，要谷病转氨酶是存在于这种肝细胞的包浆内的。
0: 嗯。
3: 正常情况下呢，它是在肝细胞这个在被肝细胞膜包裹在里面的。
0: 嗯。
3: 如果呢，肝脏细胞表面的细胞膜有炎症，它就会就是造成细胞膜的通透性增加，就造成这个酶啊跑到血液里了。咱一化验转氨酶高了，就是因为咱抽是外周血嘛，咱并不是直接检测肝脏的情况，它为什么高呢？就是肝细胞的膜的通透性增加了，这种酶跑到了血液里了。第四个下一个呢叫 AST 啊，也叫谷草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呢是存在于肝细胞的这种细胞器里面，就是肝细胞下面它有线粒体等等。
0: 嗯
3: 啊，它这个这主要是存在于这里面的。在肝细胞有炎症的时候，甚至心肌细胞有炎，心肌炎或者肾脏有炎症的时候，它也可以升高。所以如果单纯的一个 AST 水平升高的话，除了肝脏，我们还要考虑心脏的问题。这两种酶呢，如果咱们常见的如果升高呢，常见的原因呢，首先我们要除外这种病毒性的肝炎，乙肝、丙肝、甲肝、戊肝，这个通过我们检测这种肝炎指标可以检测出来。再一个常见呢，这种脂肪肝，酒精性的肝损伤啊，药物性的肝损伤，或者是免疫性的肝损伤。现在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病毒，比方说呼吸道病毒，其他的病毒也可以造成这个 ALT 和 AST 水平的升高。如果轻度的升高，现在呢，咱们查体这种比较普及嘛，有很多患者呢就是高一点儿啊，正常的值呢咱们是40，有的是50，就特别担心啊。其实呢，虽然咱们随着咱们国家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啊，肥胖率越来越高啊，这种脂肪肝啊造成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当然说也不能除外这其他的一些病变吧。不放心的话呢，需要进行一下全面的一个检查。再下面两个酶呢叫 ALP 和 gamma GT。就是碱性磷酸酶和 gamma 谷氨酰转肽酶。碱性磷酸酶呢，这两个在胆管里，都有。如果胆管有问题的话，这两个都可以升高。比方说大胆管大受到了压迫或者结石啊，或者小胆管有炎症啊，自身免疫性的肝炎啊，或者是这种药物性肝损伤啊，这都可以出现这升高。还有一个呢，这种碱性磷酸酶还是存在于我们骨骼中的。在青少年时期，尤其是18岁以下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这种 ALP 的水平，要碱性磷酸酶的水平呢，可以升高，因为是骨骼发育的一个表现。如果老年人 ALP 升高的话呢，需要警惕有没有骨髓这种转移性肿瘤的这种风险。最后一个呢是总胆红素，总胆红素呢又分为两种，一个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这种间接胆红素呢，是咱们红细胞在血里衰老以后呢，它就崩解以后释放到血里的这种叫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呢，在进入到肝脏以后，在肝脏被捕捉合成以后呢，就合成了直接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呢，才通过肝小叶分泌到这种胆小管，汇集到胆管，汇集到胆囊，最后排到咱们的肠子里头。这个胆红素如果升高呢，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呢，胆管的排出的通道受到了阻碍了，叫梗阻性的黄疸。再有一个呢，就是肝细胞性的黄疸，就叫我们就是，比方说肝脏受到了有各种炎症吧，它不能够把间接胆红素或直接胆红素都排到肠道来，就是通俗的一种说法啊，所以它就升高了。还有一种呢，叫溶血性的黄疸。就是红细胞分泌这个受破坏太多了，它一下子间接胆红素就是释放过多了，超过了肝脏的这种合成的能力了，叫这种溶血性的黄疸，一般存在于呢这种血液系统疾病的这种情况里面。但是呢，这种溶血性黄疸呢，胆红素的总水平不会太高。 这就是简单的这种肝功能的一个解读。
0: 嗯，好，谢谢李岩主任啊，真的是非常的详细啊，而且信息量很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如果大家有困惑的话也没关系，大家可以随时呢观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来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如果您的手边正好有您的检测报告或者化验单的话，欢迎您通过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请李岩主任帮您圈画重点啊。今天我们其实重点跟大家来说的是这个乙肝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留言提问。好，那么还有一类情况让很多朋友非常纠结，就是同样查出携带乙肝病毒了，为什么有的医生让定期观察，而有的呢让立刻启动这个抗病毒治疗啊？这个是为什么呢，李主任？
3: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困扰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说不吃药吧，害怕乙肝有进展，但吃药呢，尤其现在这种抗病毒治疗吧，需要长期的治疗，因为就是这种乙肝呢，现在的过去的乙肝的叫 WHO 的这个定义呢，是有慢性的、有传染性的、有致命性的一种这种疾病。现在呢，这个在这个三个定义下中间又加了一个定语，叫可控制的一种疾病。它就是现在来对我们的认知来说呢，就是像归结一种慢性病，它像这种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一样的一种慢性病。咱们呢只要控制它的发展，控制病毒的复制，就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一个是防止这种造成慢性的肝损伤，造成肝硬化，甚至晚期的肝功能衰竭。再一个呢，就是说减少肝癌的一个发生，延长就是在同时呢，提高人们的这种患者的这种生存的质量和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这样是一个目的。因为随着咱们的治疗乙肝的这种各种药物的研发啊发展。从过去咱们因为最早在我刚工作的时候30年前吧，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一个患者从乙肝进展到肝硬化，这导致肝衰竭，甚至诱发肝癌，这是慢性肝炎的这三部曲嘛。过去没有什么手段啊，现在呢咱们的各种药物包括核苷类的药物的发展啊，通过最早的拉米福定，后来呢替比福定、恩替卡韦，现在是替诺福韦，药的效果越来越好啊，副作用越来越少，耐药率越来越低，所以现在来说呢基本上啊绝大部分的乙肝的，只要发现你只要治疗的话都可以控制。咱们说的控制是什么呢，就是乙肝的 DNA 从阳性转成阴性，这个 DNA 呢是反映乙肝在咱们体内复制的一个指标，只要 DNA 阳性，它就会造成肝脏的有可能慢性的一个炎症。这种炎症呢，有的人说我早期没有症状，我的肝功能也正常，那我还需要不需要吃药呢？因为呢，咱们这种肝脏呢，它的代偿能力是很强的啊。如果转氨酶的轻度的升高，有的人是没有什么症状，说或者是呢，只有轻度的乏力啊，他没有症状，也许呢休息两天他就好了。这个肝功能的指标呢是一个比较大致的一个反映肝脏炎症的一个指标，也不是说它正常肝里就肯定没有炎症了，而且呢咱们是一个这个在比方说咱们验血吧，咱们不能每天来进行化验，咱们是找一个节点，一般半年化验或者是一年化验，所以说就不能保证在你两个次化验中间肝脏有没有炎症，这个是不能保证的。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治疗，全球的乙肝的治疗指南呢，随着咱们药物的发展呢，也是每年几乎是每年都进行更新，治疗的这种这个节点也是从过去的转氨酶升高的患者才需要进行治疗，现在呢逐渐的前移到有乙肝家族史30岁以上啊，只要 DNA 阳性就建议治疗。因为呢这个道理呢有时候这个和患者讲清楚呢也是比较好理解的，既然就是说乙肝你自身如果因为尤其是慢性乙肝靠自身的免疫系统，有的人说我锻炼我特别注意我的免疫力好，会不会清除掉呢？有可能，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几率很低。 既然你自身清除不掉，它又有会造成肝硬化甚至癌变的这种风险，所以与其等到这个出现了肝损伤或肝硬化，咱再来进再治疗，还不如把这治疗节点往前提，就防止它出现这种肝硬化，这样对人的这种生活质量啊，还有这个寿命呢，是会有更好的一个帮助，就像过去咱们的糖尿病啊，或者高血脂的情况，咱的治疗也是都高血压的这种慢性病的情况，治疗也是逐渐往前提，
0: 对。所以大家对
3: 这个理念上的一个
0: 认知上的一个更新啊。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有一位朋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留言了，他是这样说，他说我是乙肝五项二五阳，然后呢还有强直性脊柱炎，准备打生物制剂，想问一下李主任，会激发乙肝病毒吗？需要注意些什么？另外他还追加两个提问啊，一个是需要补打乙肝疫苗吗？一个是需要提前吃抗病毒的药吗？
3: 这个乙肝二五阳性呢，就说明以前感染过乙肝啊，现在产生了抗体了。
0: 对。
3: 但是呢，过去我们也确实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在我记得尤其是血液病或者肿瘤的患者，血液病的患者我记得有两三个吧，就是过去在这个治疗之前是二五阳性或者二四五阳性，进行了化疗或者是这种免疫治疗以后。出现了病毒的反弹啊，病毒从二五阳性变成一三五阳性了，肝功能一下子就升高了。这个免疫制剂，像强直性脊柱炎这个免疫制剂，现在是比较新的一个药物啊，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您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皮肤科的医生啊，不是脊柱科的医生啊，来或者是。看看它的说明书啊，如果它不会造成这种免疫力明显的下降的话呢，应该问题不大，或者是您可以密切的监测一下这个 DNA 的情况。只要 DNA 阴性啊，它就不会造成肝脏的损伤。
0: 他说了，他说乙肝 DNA 也是阴性的。
3: 对对对，他如果打针的话呢，以后要监测一下这个指标，因为呢，咱们几个检测指标嘛 ，DNA 啊，肝功能。但是肝功能呢，它 DNA 它会 ，DNA 是最早出现，如果说有病毒有复制的话呢 ，DNA 是最早出现的。DNA 阳性了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出现转 MA 的升高，它需要不需要再打这种乙肝疫苗，得看它那个表面抗原的低度，如果表面抗原低度比较高的话，就没有必要再打。
0: 还是要跟他的这个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医生沟通一下，充分的沟通一下，看看这种生物制剂会不会对免疫造成一些影响啊？
3: 是。
0: 如果造成影响的话，可能就会会有一定程度的激发，是吧？
3: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提问啊！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一个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另外可以发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魏先生啊又来打卡报道了啊！欢迎您准时来收听节目，向您问好。好，还有我们听友群，大家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主任医师李岩啊，李岩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科普乙肝方面的这个健康知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留言哦。刚刚那位朋友又还是非常关注这件事儿啊，他说表面抗原低度多少啊，需要打这个疫苗啊？这个指标大概到多少？
3: 因为如果除非是5%以下啊，可以不打一针啊。因为还有一个理论呢，就是说，既然身体能够产生表面抗体啊，表面抗体，既然能产生抗体，是人的免疫系统是有记忆功能的。你即使比较偏低了，如果再一旦感染的话，它可以再出现迅速的出现呢，身体这种调动这个就生产这种抗体的这个系统吧，来产生抗体来对抗这个病毒，一般我其实建议5%以下可以不打一针。
0: 好，好，时间来到了我们时间过半了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一部热线啊，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也请李主任呢戴上耳机，我们来共同来聆听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要咨询专家啊。我们来接听四号线，喂，四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们来共同
0: 喂
5: 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0: 哎，是您的电话，您把您旁边的收听设备关小，咱们直接用电话来交流好吗？
5: 好嘞好嘞，
0: 会有影响要不然。
5: 我前两天在一中心查体的时候，那个总胆红素是23.64，比那个参考区间高，还有直接胆红素是8.75也高。我是问问主任，这个情况严重不严重，应该怎么办？
0: 嗯，
3: 好的，大娘，您那个除了总胆红素高，胆红那个转氨酶还高吗？
5: 不高，都不高，
3: 都不高啊。B 超呢
5: ？B 超我没做 B 超。
3: 不会吧？您体检的话，应该有 B 超这项目。
5: 对，我是个人检查，没做，我就因为吃那个那叫抗血脂
3: 他汀啊，他汀。
5: 吃他汀以后，他要求我一个月、两个月
0: 检测一下。
3: 没错，没错。
0: 嗯，
3: 那您最近做过 B 超吗？
5: 没有。
3: 啊，单纯的胆红素升高20多，应该是问题不大。因为您这种情况呢，我们门诊也经常遇到啊。基本上我一个门诊怎么也有2-3个这样的病例，
5: 啊，
3: 都是体检，胆红素升高，只要转氨酶不高 ，B 超没事儿，那就不用管它。
0: 嗯，
5: 啊，那您意思我再做个 B 超吧？
3: 对，因为体检的话，咱们常规的体检每年的话应该做个肝胆的 B 超嘛。
5: 哦，肝胆的 B 超，哎，好。
3: 他汀类的药呢，可以继续服用啊，因为
5: 他汀药。我把那个阿托夸他汀换成那叫什么？第二个叫什么？
3: 瑞舒伐他汀。
5: 我换成瑞舒伐他汀。
3: 可以可以啊，可以没问题。
5: 啊，
3: 嗯。
5: 还有一个他汀药可以掰开吃吗？它是10毫克的。
3: 你为什么要掰开吃呢？
5: 嗯，我那个我不是咽不下去，
3: 觉得一片太多了。
5: 不是那意思，我是就是腿上有点那个斑块儿，
3: 嗯，
5: 他心脏啊，什么其他都没有问题，斑块而且还是那个糖尿病，引起的，是那个陈旧性的，所以说好像我自己认为啊，
0: 不想吃太多药。
5: 不愿意吃这么多的药。
3: 因为您这种情况呢，我也遇到过。吃一片他汀，哎，觉得这个血脂控制的不错，挺好，然后就减成半片了。过一段时间呢，血脂又高了，所以不建议您掰开吃，因为您我不知道您担心什么，是说担心一片药量太大，还是说担心这个别的问题？
5: 我就不担心药量太大，因为我血脂现在也不是特别高，2.02好像是。
3: 低密度。
5: 低密度，对，就低密度高。
3: 低密度2.02还是偏高，要如果有斑块的话啊。
5: 啊，有糖尿病还。
3: 对，因为糖尿病、高脂血症，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病变啊。因为这个为什么要降呢？因为有斑块，您看到这个腿上有斑块，您看不到的心脏啊或脑子里头血管也有可能有斑块。所以不建议您掰成半片吃。
5: 好了，谢谢您。我就做了一个肝的那个 B 超吧。
3: 对对对。
0: 好。
5: 如果没问题就是没问题。
3: 对，没问题就不用管它啊。
5: 好，谢谢你啊。
3: 好的，不客气。
0: 好，祝您健康，再见。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那我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呢，直播时段是在我们早间的8点到9点，那么还有重播时段在19点到20点，大家尽量呢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是有效的啊。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咨询您想咨询的问题。我觉得刚刚李准这位朋友他的意识还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吃着药的同时他要定期的监测一下他的肝功能。
3: 对。
0: 只不过呢，刚刚其实您在跟他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也透露一个知识点，就是说除了肝功能验血之外，其实我们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我们还要做一项检查，就是我们的肝胆 B 超，我们要一年监测一次。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咱们验血的目的呢，就是看看肝脏有没有炎症啊，或者是有没有别的这种合成能，因为肝脏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个这种化工厂，它是代谢这些废物，包括合成这些咱有用的东西，把这些比方说胆红素啊这些毒素啊都解毒以后呢，再重新合成一些这种咱人体需要的什么胆固醇啊氨基酸啊蛋白质啊这些东西。 肝的 B 超呢，就是为了看这个肝胆系统或者胰腺系统、脾脏系统。
0: 嗯。
3: 他们有没有长什么东西？
0: 嗯。
3: 长什么肿瘤啊？或者是胆管有没有石头啊？是胰腺有没有囊肿啊？或者肿瘤是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0: 嗯。
3: 因为呢，就是这包括肝胆系统吧，包括胰腺，有很多早期的肿瘤啊，你是没有症状的。甚至呢，有一些早期肿瘤，咱 B 超都不一定能看清楚。如果 B 超可疑的情况，咱们可以需要进一步做强化的 CT 和强化核磁。
0: 嗯，
3: 因为呢，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啊，就早期发现病变，咱们是可以早期的处理，代价最小，受的痛苦最少，
0: 嗯，
3: 而且呢效果好，
0: 效果
3: 花费也少，
0: 嗯，
3: 是这个道理。
0: 嗯。好，刚刚说到这个乙肝病毒的治疗哈，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他可能暂时不太需要吃药啊。
3: 嗯、
0: 对于暂时不需要吃药的朋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养护肝脏、不让它悄悄受损的一些办法呢？
3: 其实最日常生活中吧，最伤肝脏的一种情况呢，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就是饮酒。其实这个基本上，包括经常喝酒的人呢，他也知道。但是呢，有的人呢，对，就是说，咱们尤其现在外面的社交啊，或者是说外面的聚餐啊，也很难避免这种饮酒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慢性肝病啊，尽量的就避免饮酒啊。再有个更重要的情况就是必须要定期的复查。
0: 嗯。
3: 我们现在建议呢，就是40岁以下的乙肝携带的患者啊，是每一年进行检查。
0: 哦。
3: 40岁以上呢，是每半年进行检查。
0: 嗯。
3: 常见的检查指标呢，就是乙肝的 DNA， 肝肾功能啊，还有甲胎蛋白。因为甲胎蛋白呢是反映肝脏就是早期肝癌的一个指标，再有就是 B 超。
4: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家长的看护和安全教育是孩子最好的护身符，预防溺水一定要警钟长鸣。这时候家长需要做什么呢？对于5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家中的蓄水容器，如浴盆、水桶、洗衣机等可能蓄水的容器，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儿童溺水。塑料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的漂浮装备，只是一种帮助孩子暂时浮在水面的辅助工具。当水流发生变化时，充气的水上玩具、游泳圈等在水的推动下突然翻过孩子的头，或者孩子没有抓稳，就可能发生溺水事件。5岁以上的儿童溺水高发场所主要为户外水域、工地内临时形成的深水洼以及小区人造景观池等场所，可能发生儿童溺水事件。此外，小区人造景观池还存在触电等安全隐患。记好了，防范儿童溺水，家长要时刻有效看护，做到专心、不间断和近距离，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浴盆里，或待在开放性水源边。应带儿童去有专职救生员的游泳场馆，在儿童乘船戏水时，应给儿童使用合适的游泳圈、救生衣、漂浮板等。最后一定告诉家里的宝贝们，如果遇到人员溺水，千万不要自行盲目施救，第一时间寻求大人的帮助才是正确的选择。祝各位小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这个用药复查和高危人群这一块啊。如果说确定需要这个做抗病毒治疗了，现在临床上常用的这个口服药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类型？
3: 对对对。因为刚才咱们提到呢，最早在大概二十年前吧，出现了叫拉米夫定，是最早的一个抗乙肝病毒的药。它这个拉米夫定呢，最早是这治疗艾滋病的一种药物。后来呢，在这种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发现它对乙肝有效果，所以逐渐就是在乙肝人群中就是研究啊、推广使用啊，效果还是挺好的。但是它这个拉米夫定有什么问题呢？它就是服用时间长了以后啊，耐药率比较高，要吃一段时间，这个病毒开始转阴了，后来又转阳了。逐渐的，咱们又开发出了恩替卡韦啊，现在最常用的叫替诺福韦和恩替卡韦。 替诺夫 A 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效果也比较好的。现在呢，在怀孕期间啊，在怀孕后期是可以用替诺夫 A 的来控制病毒的。
0: 嗯，
3: 恩替卡韦呢，效果也是不错啊，但是呢，对孕期还是不太适合。而且呢，现在通过咱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观察吧，现在这种核苷类药物，恩替卡韦、替诺夫 A。可以做到基本上是100%的病毒的控制，只要你要想控制，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控制。就是说有个别人，吃一种药不行啊，可以加两种药啊，基本上也都可以得到控制。
0: 那这个药需要长期吃吗？
3: 对，需要长期的服用，
0: 吃，
3: 因为这个药它的作用机理呢，它叫核苷类药物，它就是可以插入到乙肝病毒，它是复制一个链条当中，让乙肝病毒的复制中断。你吃着药的时候可以把病毒 DNA 转成阴性，但是停药以后呢会出现病毒的反弹啊，有的人会很严重，因为这种教训呢我们也是见到很多例。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啊，肝功能很稳定，病毒也没有问题啊，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但是如果找我们医生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让他停药的。我们停药的标准呢是表面抗原，就头一项转阴，第二项抗体出现，那可以停药。像只要表面抗原不转阴的话，是不建议停药的，因为随时会有反弹那种可能性。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呢就轻信了外面一些，比方说这个有的就是卖保健品的呀，或者卖其他乱七八糟这药的这种人的。这个忽悠吧，就说因为过去有一家是兄弟三个，这原来呢这兄弟三个都是乙肝肝硬化，吃药控制得很好，然后那大哥呢是不知道到哪吃什么药，吃完药以后吃了几个觉得挺好，我可以停药了，就把抗病毒药停了，然后呢告诉这两个兄弟也可以停药了。看我吃的挺好，一些抗病毒药停了，过了大概半年吧，一下子出现了病毒的反弹，出现肝坏死，然后做了肝移植才保住生命，所以这个药物是不能随便停，停药是有风险的，因为一旦停药，病毒出现了复制啊，或者是停药也并不是完全不可以，需要密切的复查，开始是3个月复查，如果病毒 DNA 阳性了，趁着病毒还没有对肝脏造成这种严重影响的这种时候，把抗病毒再加上啊，可以再恢复。
0: 您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友啊，他不希望长期服药啊，他希望可能一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由头就想停药，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担心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是不是伤肾，是不是会伤骨头，那么我们在长期服药的同时要不要对比如说我们的其他指标做一个定期的监测，比如说肾功能，比如说血磷，
3: 对，
0: 我们要不要监测？
3: 可以，
0: 可以
3: 因为呢，这个不想吃药呢

0: 也是很正常的。
1: 嗯嗯，
0: 包括所有人都希望不想吃药还能健康的长寿的，
1: 嗯、
0: 对吧？嗯，吃药总归不像吃饭啊，这个咱们吃这些美食那么、
1: 嗯、
0: 这么舒服啊。
1: 过去总说是药三分毒嘛，
0: 啊、
1: 是吧？
0: 是是是。因为现在的药物呢，咱们监测这个副作用的这种办法也比较多啊。就在药物上市之前呢，都通过几期的临床试验、动物实验；上市以后呢，再收集咱们临床这些这个监测的这个化验指标和病例，它可以达到比较完善的这种监测药物副作用的一个这个作用吧。至于咱们现在常用的叫替诺夫韦，丙酚替诺，过去是替诺夫韦。替诺夫韦是300毫克一片，它也是过去 FDA 批准的怀孕4个月以后可以使用的一种药物，也是很安全的。它的副作用呢，就是有可能对造成，骨骼系统的老年人，尤其是骨质疏松，钙的和磷的一个流失，再一个呢，可以少数造成对肾小管功能的有影响，其实本身呢，这两种副作用就是并不是很大啊。现在呢叫又做出了改进，叫丙酚替诺夫韦。丙酚替诺夫韦呢，它的抗病毒效果和替诺夫韦是一样的，它的强度是一样的，它的改变了它的这种分子式，它的分子量也小了25毫克了，所以对骨骼系统和肾脏的副作用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咱们监测这种这个使用丙酚替诺夫韦以后，对肾脏和骨骼系统的这种骨质疏松的风险啊，就是很小很小。
1: 大家可放心哈。
0: 对，所以说大家要衡量一下，有可能出现这副作用和它对你这个控制病毒它带来好处之间，进行衡量。
1: 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李主任，我们戴上耳机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接3号线啊。喂，3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哎，您好。
2: 主任好，您好。我那个，我现在哈，我在总医院看的，他给我定性是自免肝。
0: 嗯。
2: 啊，我2019年那个查出来的哈，我这个肝功能都高。
0: 嗯。
2: 然后我就去住院哈，想做一个穿刺，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影响的这肝功能高。然后呢，结果最后我是。肝穿没有做成，因为我肝上有血管瘤
0: 啊，
2: 没有做成，没有做成呢。最后医生就给我定为是自免肝，我现在哈一直就在吃这个优思博，就是熊去，这个一大串的名的，就一直在吃这个药，但是我这些年啊一直就是，那三项啊，肝功能那三项，谷丙谷草。都正常，只有谷氨
0: 转肽没，
2: 哎，只有谷氨这一项哈，还是高
0: 多少？
2: 我每年我都在测，今年我测的是73，
0: 73还可以，高的不多，原来多少？
2: 原来那年我住院的时候，我查这个的时候是100出头吧。
0: 还有您的 B 超有变化吗？肝脏？
2: B 超我一直 B 超都有问题。B 超我是肝，不是 B 超，我是那个，
0: 肝光点粗。
2: 那个胆壁厚。
0: 胆壁厚，肝脏呢？
2: 肝脏没有问题，只有是血管瘤。
0: 那还不错。
2: 肝脏没。
0: 肝脏就是没有太大的损伤。
2: 对，没
0: 有。您的体重是多少？
2: 我体重现在在120。
0: 120。您吃这个熊去氧胆酸吃几片一天？
2: 我刚开始我那几年啊，我一天我吃3次。我最近我是那个这1-2年啊，我觉得我那2项都正常了，我就减量了。
0: 您这个，
2: 因为我也见到一个病友，他也是这个问题，他说的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哈，他就每天吃一粒。后来我试一试，看我吃一粒，有什么反应？结果我也吃一粒，吃一粒呢哈，就这2-3年吧，一直就在这种情况下。
0: 您那个
2: 2项都正常，就这1项正常。
0: 您那个一天吃3粒的时候。转肽没正常吗？
2: 一天吃。

0: 三例的时候啊，也是前两项都正常了，谷氨略微高一点儿。
1: 多少呢？您还记得吗？
0: 都是60到70，八十以内吧。
1: 就是这个降这个转肽酶啊，或者是自免肝啊，咱们首选的是这个熊缺氧胆酸，这个全世界也是首选熊缺氧胆酸。
0: 嗯。
1: 因为呢，它相对来说呢，它相对这些激素这些药物呢，它的副作用相对小一些。效果呢，降转肽酶也不错，但是它的要求量，它得要求用量。您60公斤的话呢，咱们的常规用量是13到15个。毫克每公斤体重，您的60公斤说最小量得780毫克，780毫克呢相当于3片多，所以您用1片肯定是量不够的。如果您觉得一天吃3次容易忘的话呢，我跟您说可以这样，你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啊，把这3片一块吃进去，只要一天保证3片的用量啊，有可能你这个转肽酶就会降到正常了。有的人胖的人啊，我们可以加到每天4次，每天4片，啊，因为这个熊缺氧胆酸呢，它除了治肝以外，它对胆结石什么的也是一种适应症，所以有的人看这个治疗胆结石的，它的说明书上就是每天1次1片就可以了，所以有的人就是说觉得咱用3片量大了，但是对这种肝炎或小胆管炎的，这种治疗上，每天得3到4片。行吗？您看看，
0: 这个可以不可以那个什么那个停药是吧？因为您
1: 停药可以停药，但是您的化验指标还不符合停药标准。现在定的停药标准是什么呢？肝功能恢复正常，再吃2年。您现在还没有恢复正常，所以谈不到停药的这个地步。您停药的话呢，转肽酶有可能会反弹。
0: 这个高是哪还影响的呢？
1: 这个高啊，就是小胆管的炎症，和你胆壁厚没有关系。您不是自身免疫性的肝炎吗？自身免疫性的小胆管炎，您这样属于。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把自身的小胆管给破坏了。所以它会出现炎症，会出现转肽酶的升高，严重的话呢，会出现黄疸，甚至肝硬化。所以说，您要把它控制好。
0: OK， 好的，谢谢。
1: 行吗？
2: 好
1: 的，
0: 好的，谢谢。
2: 希望我们今天节目能够对您有所指导和帮助吧，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2: 哎，好，再见，祝您健康啊。可见啊，我们无论是这个停药还是减量啊，这个或者是换药，其实都不能随意的啊，听信这个病友、朋友、亲友，都不太靠谱。我们还是得听医生的。您看刚才其实。李主任跟大家讲了，这个停药的话，尤其像这位朋友这个情况，我们得这各项指标正常之后，还得在2年以后再巩固啊，这么长的时间都不能停药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对这个用药安全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好，说完了这个用药，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复查。很多朋友觉得我没事了，我正常了，我这个几年或者是几十年我都不复查，这种做法。可行吗，主任？
1: 啊，那肯定是不
2: 可行的，
1: 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咱们复查的目的呢有几个，一个是看病毒有没有反弹复制。即使咱吃上抗病毒药或者是打完针以后病毒转阴了啊，肝功能恢复正常了，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现在药也好了，副作用也小，抗病毒效果也好，耐药率也低，但是呢，有少数人还会出现这个病毒的反复。或者是有的人觉得呢，我吃每天吃一片药，我都挺好，我减量吧，我隔天一次吧，其实就像刚才那大娘一样，我改成半片吧，其实没有必要啊。本身现在的药通过集采以后也都很便宜，而且呢，现在副作用其实很低了啊。再一个呢，就是说防止咱们这个叫预防这种肝癌的一个，不是预防，是早期发现的这种情况。因为呢，肝癌来说呢，肝内的肿瘤分两种，一种是原发性肝癌，一种是胆管细胞癌。就原发性肝癌呢，过去在包括现在在我们国家还是一个 高发的一种肿瘤，尤其是咱们乙肝大国嘛，这原发性肝癌呢，在全世界基本上绝大部分在咱们东亚地区啊，在我们国家是比较常见的。
2: 嗯，
1: 它和乙肝病毒啊，和丙肝病毒啊，这有直接的关联性啊。这个病毒反复的复制，或者是病毒呢侵入到咱们肝细胞内。和咱们肝细胞呢产生这个细胞核产生一系列的相互作用吧，它是诱发肝癌一个高风险，所以说，这种乙肝携带是肝癌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人群。现在的治疗手段来说呢，咱们对一旦出现肝癌，治疗手段现在还是比较多的，射频消融啊、介入啊、手术啊等等。但是难就难在早期发现啊，咱们就是说，这个肝癌并不是说早期它有症状的，它一旦肝癌出现症状，那就是肯定是中晚期了，或者是疼痛了，或者是破裂出血了，那就肯定是晚期了。晚期呢，肝癌呢治疗手段就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因为它这肝脏本身就这么大个儿，肝癌再占据一部分。你如果手术把这个肿瘤切掉的话呢，它肝正常的肝组织啊也得去掉一部分，所以说人对以后的生活质量各方面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的口号或者现在的做法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
2: 好，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有朋友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了，说主任好，肝硬化患者能服用熊胆粉吗？胆囊已切除。
1: 熊胆粉呢其实和胆囊切除没有关系啊。这个熊胆粉呢，其实咱们临床常用的，刚才咱说的叫熊缺氧胆酸呢，在熊胆粉里是占很大的一个成分的。这个熊缺氧胆酸这个成分呢，在咱们的胆汁里头，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成分。为什么不建议用熊胆粉呢？因为这个它并不是纯的一个药物。它是属于一种保健品，它里面除了熊缺氧胆酸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什么鹅缺氧胆酸、石胆酸等等其他杂质。还是建议如果肝硬化，你得看哪种类型的肝硬化啊。如果是现在我们对于这种熊缺氧胆酸的适用呢，就是自免性的肝硬化，是这个服用熊缺氧胆酸的一种适应症。如果乙肝肝硬化，肝功能正常的话呢，就没有必要服用熊缺氧胆酸。
2: 好，谢谢主任啊，谢谢大家的留言提问。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个让很多家庭有点焦虑的话题啊，就是查出这个乙肝了，它到底会不会传染给家人？因为刚刚其实李主任分享一个案例啊，这是家里三个兄弟啊都有这个乙肝啊，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会传染吗？
1: 对，这个乙肝呢是由家族聚集性。但是它并不是一种遗传病，因为很多的这个病人来说，我们家有遗传乙肝遗传家族史，其实不是遗传病。什么叫遗传病呢？遗传病是在 DNA 里面的，它是这个母女传播啊，或者母子传播，这种遗传。乙肝呢是属于传染病，它属于传染病学里头的。为什么出现这种家族聚集性呢？因为这个过去来说呢，咱们也没那种技术手段啊，也没那种意识，就是说，尤其是母亲有乙肝携带的时候，她传染给下面子女的风险呢是比较大的。因为呢，一个是母乳的一个传播，再一个呢，日常的接触，过去来说，都是共用餐具，甚至还经常有这种母亲把这个饭嚼烂了喂给孩子，过去都是这样嘛，对吧？因为呢，这种婴儿期这个抵抗力是比较弱的啊，过去我们有乙肝疫苗这些措施。所以一旦婴儿期感染了乙肝，它就容易在体内啊形成慢性的一个过程。成人以后，你看夫妻双方传染乙肝的几率其实是很小的。我干了这么多年，只见过一例啊，夫妻双方都是乙肝的。基本上都是，一方有乙肝病毒啊，一方有抗体，包括我们医生也是。我们医院有很多，包括其他医院也有很多外科医生，在手术的时候呢， 针被扎到了，有的人呢就自身产生了抗体，有的人就得一次肝炎就好了，就没事了。就成人以后感染乙肝，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一个急性的过程，过去就好了，产生抗体。咱们国家过去这种慢性肝炎这么多呢，都是婴幼儿期感染的。
2: 好，那如果家庭成员查出这个乙肝病毒的话，那么其他家人应该做些什么呢？
1: 其他家人呢，其实也不用担心啊，因为他

0: 乙肝疫苗全程接种之后多长时间我们再复查这个抗体水平，它就这个可以有显示了。
1: 现在咱们国家规定吧，这个儿童新生儿啊016啊都要接种这种乙肝疫苗，在就是说即使母亲没有乙肝的话也都要接种这种乙肝疫苗。如果母亲有乙肝这个病毒携带的话呢，就提前先打一个高效价乙肝的免疫球蛋白，然后再按这个016来进行注射。所以现在其实绝大部分人呢，乙肝抗体的阳性率是很高的。如果咱们不慎又接触了乙肝的病人了，又不放心啊，测一个乙肝抗体是阴性的，我们需要接种疫苗啊。接种疫苗多长时间来进行检测呢？就是016三针疫苗以后啊，再过个一两个月再进行检测就可以。如果不慎被乙肝病毒的病人的这种针头啊刺伤了，或者是这种他的刀片划伤了，怕这种急性感染的话呢，可以先注射这种乙肝免疫球蛋白。因为乙肝免疫球蛋白呢，其实就是咱们的乙肝表面抗体的一个成分，它是从咱们有抗体的人的血液里提取出来的。这样的话，你如果感染了以后，接触这种血清以后呢，暴露，我们叫暴露的乙肝这个血清以后呢，立刻这种注射这种乙肝高效价免疫球蛋白，就可以把进入体内的这种乙肝病毒给它中和掉。然后再打乙肝疫苗。
0: 好，还有一个群体呢，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就是有乙肝的育龄女性啊，这个孕期她能不能吃抗病毒药？另外，宝宝出生之后呢，完整的这个阻断流程是什么啊？它的阻断效果怎么样？
1: 对，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如果乙肝的这个父亲是乙肝，传染给孩子几率是不大的。而且父亲是乙肝，服用抗病毒药物对孩子影响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母亲是乙肝，孕妇我们需要定期查她的 DNA 的情况。现在呢，咱们研究发现呢，只要 DNA 小于10^40，可以观察，可以不用药。如果它大于10^40，我们可以这个在怀孕的3-4个月以后，来进行抗病毒的一个治疗。因为呢，怀孕的头3个月是胚胎发育分裂这个时期，它对这种药物的这个是比较敏感的吧。而且呢，这种药物咱们没有办法进行这些方面的一个观察，咱不可能做这种违反伦理的这种观察，所以这方面数据呢就基本上也是没有。如果咱们的化验指标高了啊，在怀孕呢3-4个月以后，可以口服这种叫咱们现在常用的叫就是听筒复位和丙酚听筒复位。效果还都是很好的。至于以后呢，这种分娩以后，孩子要在24小时之内呢，注射这个高效价乙肝免疫球蛋白，然后呢再进行乙肝的这个疫苗的接种啊，这种如果这几项都做到的话呢，母婴这个传染的几率呢会明显的下降。
0: 好，谢谢李岩主任。今天我们一期节目啊，这个信息量非常大啊，也辛苦李主任啊，在这个嗓子非常不舒适的情况下，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的这个健康知识，而且也为我们很多听友网友呢，这个解答了很多的疑问和困惑哈。我想节目最后再用一些简短的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我们要跟大家讲解的内容，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提示，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耐心的收听。因为呢，不管说这个乙肝也好，丙肝也好，或者是自免肝也好，这些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咱们就是说一定要提起注意啊，不能等它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以后再进行治疗。现在呢，就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好了，咱们各种的药物呢也都很多了，其实不用害怕这种咱们这些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啊，咱们的这种西药成分的这个都是比较单一，而且呢，经过了咱们临床多年的使用，它的副作用啊，它的这种药理的机理啊，它的代谢啊，都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啊，副作用都是很小的。如果有副作用的药物，我们医生都会及时的通知大家来怎么来进行监测。 所以如果有慢性肝病的患者，我们一定不要害

0: 害怕来治疗，一定要这个早期的治疗，按时的这个复查，来把病这个不是肝里的把肝功能啊或者病毒啊控制到稳定的一个阶段，防止它出现这种肝硬化或肝癌这种严重的并发症，来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是我们医生和大家都希望做到的一项事情。
1: 嗯，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李岩主任。也请大家关注我们7月28号啊，世界肝炎日。那么今年肝炎日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天的当中呢，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陆续跟大家科普相关的话题，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当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要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前往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来就诊咨询。那么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李岩主任，他的出诊时间大家记好，是周一上午啊，肝内科门诊。好，谢谢我们的专家，谢谢李主任，谢谢。
0: 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仲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仲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仲诺口腔医院。
5: 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3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
6: 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隆隆，贼够啊。

0: 就没那么渐远。
1: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的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纤夫在岸上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2: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0: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行，八点完了睡的，再来一次才好了。
2: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咱接着哈，老天津聊老事儿，说老话。其实呢，就是年轻点的人呢，听老人家们讲的这些经历和故人旧事，我觉得啊，我自己体会啊，也是一种滋养。有一首歌叫《往事只能回味》啊，这句话年轻人可能也不会有体会的，他没什么太多往事可回味嘛，是吧？这个我头些年也是，我回味不起来说小时候有什么往事还回味。这几年不一样了啊，可能也跟我做这个节目有点关系啊。你看那天我不还说了吗，现在这个这么鲁热的天啊，没事总下雨，他也见不着老鹤啊，蜻蜓见不着了啊。过去呢，老鹤都扑脸儿到这日子，是吧？你看我前两天去东北山里头，哎，那看见老鹤了。他们说前几天您来之前更多，那真正是往脸上扑，现在城市里真是罕见了。那么儿时夏天逮老鹤，您说这算不算也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往事呢？李月成先生接着聊两句。
1: 七八十年代盛夏时节，经常玩的一个夏天的活动吧，就是逮老鹤。这个我从小住在西直大街，我们家离这个南开公园非常近，暑假期间就没事干，自然而然的话就到南开公园没事溜一圈，就是瞎溜达，顺便呢逮几只老鹤。对于我来说，有两种方法来逮老鹤，其中一种方法叫空手抓制法。这个为嘛叫空手抓制？因为我这个身高臂长，老天爷这个赏饭，天生就具备这个抓老鹤的这个便利条件。所以那个时候老鹤呢，随处捞，一颗这个灌木上，怎么也得停着七八个、八九个、十几个老鹤。所以我呢，利用我的优势，空手抓制，很准、很稳，这个而且不用任何工具。另外一个我的方法叫这个细杆粘制法，细杆就是找一根竹竿，在脑袋粘了。竹竿的话呢，我一般用姜维，就是杨善老先生提到的这个姜维啊，我找一段一小段，把它装在这个竹竿的尖端最上边，然后的话上面抹粘子。好处是嘛呢？它比较轻便，比较灵活，省力。第二呢，还能省粘子，因为姜维啊细，抹一点粘子就行，不费粘子。下边就说粘子，粘子的话就是照猫画虎，按别的小孩说的方法，找一块这个自行车内袋，切点细丝儿，再找块这个松香，磨成粉儿，就是拿剪子刮一点，放一个铁皮这个罐子罐里边，上炉子上坐上熬一会儿就行了。我这小学在西直大街小学，我们同学呢把这个老鹤就叫老鹤一声。后来呢，八二年上初中，到了43，班里边住哪儿都有，所以这时候老鹤的叫法突然有了第二种声音，叫老鹤。我呢，但是一直坚持发一声老鹤。
0: 哎，老鹤，老鹤水啊，老鹤的人，就是坚持念老鹤的人，说这个东西它身上是褐色的，是吧？各有各的说辞。这个逮老鹤啊，是孩子们度夏的一大乐事。逮回来放屋里吃蚊子，多好多环保啊。对于天津孩子来说呢，还有一个夏天的好去处就是河边，咱这河多呀，游野泳当然不安全啊。草地、黄土、湿地、河流，其实是如今人们回忆童趣的时候必然伴随的一个背景。于文元老

0: 先生今儿回忆起儿时，他特别喜欢参与，特别喜欢观桥的这么一项活动，就是在河边，什么呢？拔河。拔河有嘛新鲜？不对，他不是在旱地上拔河。您听听。
1: 我说的拔河啊，不是在旱地上拔河，不是这种游戏，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在河上有两支队伍相持拔河。先说河的这个地段吧，南运河啊，大丰富桥啊，到金华桥这一段，河两岸的人呢，各拿一根绳子，绳头上啊绑着一个铁丝做成的三角铁锚，说明一点啊，这种活动要求啊在枯水期进行，河面最多有20多米啊到30米的这个左右的这个距离，为嘛呢？这是便于两边打绳子。就是这个河面是最好玩的，拔河时啊，先要一方扔下绳子，另一方才能扔绳，找对方那个绳子。当两方啊打上绳子那个锚啊，那铁锚后，精彩的时候到来了，双方一点后，绳子就拔出了水面，拉直了。这时就看绳子质量、粗细的程度如何了。力量大的人多的一方，绳子质量好的就把对方的绳子拉到自己一方赢了，此时得胜的一方欢呼跳跃，拿着绳子回家了。这两边的人数可多可少，人多的占便宜，大地上观看的人也很多，随着比赛呐喊助威，场面可观。我见到观战的人最多是有40-50人，有时他们也下场跟着一起拔。拔河的时候啊，输的那方有的人呢，他不肯撒手，因为他的力量小，有时候被拔到河里去也时有发生。因此输的一方啊，埋怨声骂声不断，垂头丧气，回家准备武器，明天再战。以上是我儿时见到的最为好看的、最为刺激的活动。
0: 这是真拔河呀！哎，这一幕呢，发生在当年南运河的大丰富桥到金华桥这一段，两岸的人拔河，我听着我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把绳子，这个拴个钩子，就绳子头那边拴个钩子，然后两边的钩子呢，它得勾住了，不才能开拔嘛，对吧？但怎么在河里头把这绳子给它勾住了呢？是不是得有人下河去勾啊？哎，肯定有住那边老先生曾经参与过或者见过这活动啊，挺有意思。我记得啊，过去还真有听友提过，就是南运河两岸的小孩啊，怎么讲呢？就是有点领地意识，他这有点这个对抗性啊，隔着河曾经还互相扔砖头啊，相比起来还是拔河更好点啊。哎，这个夏天里的生活点滴，有意思的，大家尽可以回味啊，想起来哪怕是一个小场景、小片段呢，也可以联系我啊，分享分享。关键是您那几句话可能就是钩子，哎，就是钩子，钩别人的话头啊，我的电话记好16602675331，16602675331，90多100岁左右的老人家们，他们脱口而出，哎，倒也是分上下，说的是上边下边，他这个是按方位概念了啊，或者说什么呢？法国地啊，日本地啊，异国地。哎，或者星爷是吧？一来我们地头，小王庄，哎，这个陈家沟子，哎，或者这边呢西头西北角，啊，两嘴子，他这么分啊，划分的也非常细致，啊，比后期咱们这个所谓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那分的细致的多呀。哎，就是说这种刻在当地人内心里头的界限，我体会啊，它可能算是一种人文界限啊。而最初形成这种界限的，或许是源自于这一个聚落里头啊，这个古村落、古聚落的传习啊。过去我们这就是一个庄子啊，那边另外一个村子啊，也或许呢是源自于天然的地理空间的阻隔，比如说河流。天津河流多呀，现在过河简单，哪儿哪儿都是桥，不明显。过去可不行， 那过去过河是个麻烦事儿啊，为什么古人说修桥铺路这是行善积德的大好事呢？哎，那么这种河两岸的居民虽然说直线距离其实挺近的啊，都看得见他啊，看见他们家在那儿生火做饭呢，但是就因为这条河的天然阻隔，带给人内心的这种归属感、认同感，它就不一样。这种感觉，尤其是在孩子们的这个心里，啊，它外化体现出来的就更明显。于先生回忆儿时，是吧？在南运河对岸，两岸吧，两岸有这么一种竞技活动，拔河。哎，我体会啊，他当时这两拨人呢，他可能还真不单纯的是娱乐了，他多多少少这心里头啊，带着点斗劲儿，啊，您拨我们拨啊，这挺明显。就这种心态，也很想请教，听友老师们，尤其是对于地理文化空间有研究或者心理学方面，啊，您给我们分析分析怎么看待？啊，今儿啊，有位王天成王先生，他也是一直对这种现象啊心存疑惑。
2: 昨天晚上啊，我听一个话友说到了。南运河这个锦华桥啊，这个大凤浮桥这附近啊，有一个拔河这码事儿，我还挺高兴的。当时呢，确实是我那阵儿才十几岁，这帮脚线的这帮人呢，都得在20来岁或者半大小子17、18左右，这样确实是在酷水期，水相对比较少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夏天。然后呢，就是双方是拿的什么呢？它不是绳子，是粗的鱼线，上面呢这个绑上这个大钩子或者是小锚嘛一系列的啊。这个双方最少得有几十个人，就是一边站南运河的北岸，一边站南运河南岸，就是飞起来。一扔呢，这个东西它扔的很难过到这个对岸上，一般扔不了那么远，基本在水的中间或者过就落地了，所以双方在飞起来空中啊，就可能就搅在一起了，有的在水中就搅在一起了。然后这位先生说的这个拔河，看谁把线给拉过来嘛，系列，然后这面就哪面胜利了就欢呼雀跃。所以我那阵儿我就特别不明白，就这个活动是为什么兴起来的，是因为什么兴起来的，这就解释了刘哲老师说的这句话，就是说还下就给勾在上嘛，不需要勾，你想几双方都几十根那个线飞在空中，肯定会搅在一起。就是那阵儿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啊，就是南运河的南岸和北岸啊，就充满了这种刘哲老师说的这种地域的这个问题，哎，因为嘛呢，我呢是在河北大寺小学上学那阵儿，我们有一次啊去学校，这个好像是整修我是嘛的，什么原因，然后我们需要到河南，也就通过这个什么爱民桥是哪里过去到哪里呢？二中心的后门那会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小学，记得好像是回民小学，什么就那需要的上一个礼拜，也不是两个礼拜的课，去那边要不得进校排队吗？就是那边河南那帮小孩也是可能是小学生、中学生嘛，就欺负我嘛。怎么欺负呢？他拿那个竹竿子，哎，哪个啊，从头一个脑袋点一下，一个脑袋点一下。就点到尾，当然不是说多使劲啊，反正你没我们也没办法，惹不起他们呀，在那面啊，敢怒不敢言啊，所以这个等他们啊，就是跑到我们这面来的，河北的这面来北岸的时候，啊，我们再想办法得楞他们，大概就是这意思。所以我一直啊不明白这个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原因？我想问一下这些。住在附近的一些年龄比较长一些的老先生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0: 哎，怎么回事呢？您说说。而且过去我记得还有老听友说过，就是也是这个南运河两岸，可能就那附近扔砖头是吧？两岸的小孩扔砖头， 就这么大的敌意。

0: 吗？哎，想来想去啊，可能也没什么真正的过节，就是这条河呀，它作为天然的一个地理边界，会直接塑造差异化的地方空间，让原本连续的地域呢，它给分割成独立的生活单元了。这种空间上的区隔会逐步沉淀为当地人认知里的一种隐性的人文界限，啊，就自发就形成我们这边如何如何，你们那边的啊，它这群体边界就形成了。这种基于地理空间的身份区隔，让两地人群的这个归属感啊产生天然的分化。这我瞎琢磨啊，不一定对，跟大伙儿探讨。也许在您的回忆里头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啊，在天津，我想这样的事儿还挺明显。因为天津河流多呀，它天然就给，都给隔断了。再加日后多国租界地的出现，它又一次，这是人为的给它划分了界限，啊，每一个空间里的居民，可能就不自觉的在内心产生了一种边界感。其实你现在看呢，就一条小马路，或者一条小河的分隔，现在就模糊了这种边界意识了，那阵儿不行。你看，从河边的游戏啊，咱联想了很多深层次的思考。哎，过去孩子们夏天玩啊，你想来想去，还真就离不开河边，也离不开什么，离不开追剧，什么叫追剧？追电视剧啊，连续剧啊，那玩意儿哪有电视看？哎，你看，看成套的小人书，意思一样。关永祥关先生这几天就有这感受。
1: 前几天呢，连续下大雨，每天我在家干嘛呢？我把呀电视连续剧《白鹿原》77集全用手机看完了。这使我联想到啊，我上小学的时候啊，一到这个夏天的雨季啊，经常在下雨天去小人书铺看小人书。有的时候啊，甚至上玉长街的小书铺啊，花1毛多钱呢，租一套小书，连续看，好几天。现在比那阵可高级多了。我呀，用这个跟这个小书尺寸差不多的这个手机啊，看这个连续剧，比看小书要过瘾多了。当时小时候这个暑天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干嘛呢？就是在我们新油厂啊，横胡同有一间门脸房，当初啊是一个水铺，卖自来水，刚解放时候还卖开水，就是回家里沏壶茶也经常到这儿来打。后来呢，不卖开水了，只卖自来水。经营这个水铺的是一位老爷子，当时就70来岁了，是一个非常善良吧，笑容可掬的这么一个老爷子。他是一个腿有残疾的人。叫马二爷，据说他的腿是年轻时候在铁路上工作呀，给火车刮沟的时候啊，把那条腿给挤下去的。由于他解放以后不经营这个热水了，就把这个炉灶取消了，所以说屋子很大，他的床铺很大。他利用这个床铺，一到夏天，他就卖给小孩们呢草蹦豆，一帮小孩就坐在他炕上啊玩 pass，以这个蹦豆为输赢。他呢，用炒好的蹦豆一书包挂在这自来水管子上，一边给别人放水，这边小孩有输光的，继续接着玩呢，就到他这儿买蹦豆。他呢能赚点钱，小孩们也非常快乐。这个马二爷呀，由于这个年龄大，经验丰富，他能看天象，他能通过天上的云彩呀，八九不离十的估计出来天气。比如说吧，我们门口的大人孩子们要想出门，夏天的时候，大多数都要去问问他这个天气如何。我哥哥当初也是在三中学上学，骑辆自行车出了屋门，先不奔大马路，先奔水铺，说："马二爷，今儿天怎么样啊？我正带雨衣嘛。"马二爷呀，就走到十字路口，南北方向、东西方向往远处看，看云彩，看天象，然后就准确的告诉你，今天你甭带雨，或者说你必须带雨衣。这也是我们小时候生活中的一个乐趣吧。我们小时候也是沾了河的，我们这一代小孩啊，都是拿苇子磨成那个碾子来沾了河。碾子不是自个儿做，1、2分钱呢就能买，就是在 丁能庙那边有个杨三林，杨三林胡同里边有一个老头，这个老爷子吧，就卖这个捻子，花一二分钱足够用的了。我们到哪去张老贺呢？大多数情况下是过了这个小树林的那个地道洞子，奔王正城那边一道窑二道窑开吧，张老贺。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到这个一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义丰区吧，在这一带张老贺。义丰区这一带啊，当初的这个绿化的条件呢，比咱新化城那要强得多，大树多，大槐树非常多，经常到那边去张老贺。大孩子在那粘，小孩子四个手指伸出来以后，夹着那个被粘着的老贺，两手都夹满了。每到义丰区那边粘一次啊，都是收获满满的。
0: 哎，你看关永祥先生，他小时候住这个霍场大街，其实跟这彝族界没多远，就他去那玩嘛。但是不一样，他这个是吧？这个人的内心他有边界感啊。那边不是我们家门口，啊，是彝族界。为什么呢？我考虑也是跟这个彝族界的这个开发建设啊、市容市貌啊有关系啊，跟那边不一样，跟好像你马上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似的。这也是造成人内心的一种边界感的不差异，是吧？哎，关先生刚才说了，看小儿书啊，就等同于现在追剧了。哎，跟小伙伴打 pass 牌呢，就等同于现在啊，要我说，就等同于现在跟老哥几个搓麻。哎，唯独这个逮蜻蜓逮老鹤，现在你还真不好找平替的事儿啊。这种往事，哎，只能回味了啊，回味起来很有趣儿。大侄姑张学仁老先生也聊几句儿，
2: 是蜻蜓或者是老鹤，我补充点儿，就等于这个匪亲的家族啊，一共分多少种啊？我都谈一谈，看大伙看的对吗？第一个就是这个平常说的老鹤，第二个呢数量比较多，体型比较小一点，叫红眼子，就是普通的。那橘红色的那个，那有时候下雨啊，它就铺天盖地就来了。再有一种呢，红辣子，这种特别美丽啊，但是很少，它是火红火红的那种红，特别贼，不好捕捉。还有一种特别美丽，飞起来特别轻飘飘，是一种呢黑老婆，纯黑纯黑。就飞起来呢特别轻悠悠的，飞的动作挺美的。再有一种呢就是咕噜雀，咕噜雀的体型呢就跟那蜻蜓老鹤的蜻蜓一样大，不过它相当美丽，是黄黑色的，就跟金钱豹的那种图案像的。它的尾部上有两个半圆的，一张开呢就是一个咕噜雀啊，这么来的名字。我再详细介绍这老鹤，前面是青色的身体，靠近臀部呢和尾部交接一下，就是青蓝色的那种颜色，这是公的，母的呢是褐色的，这么区别。怎么捕捉呢？用粘杆，或者用它个子高，可以直接在树枝上就够着，可以拿手捏。但是我们大石鼓还有一种呢，用母的引诱钓这个公的，他一看那匪亭呢是褐色的，他就过来交配。我们呢用些细芦苇，双小细绳拴上，在水边上一晃，就把那公的引来了，俩人交配，啪逮到了。如果没有母的这个老鹤怎么办呢？住在那个尾部那儿呢？抹点苞泥伪装那个母的，可以迷惑那个公的，就可以捕捉成功，挺有意思的。看看其他老师还有没有无中的。
0: 这种儿时的玩法，这个可没什么边界啊，基本上那会儿的小孩都这么个玩法，甚至到我小时候还这么玩。黄慧东先生也从这个逮老鹤聊开去。
3: 我们那个小时候啊，抓这个蜻蜓啊，这个蜻蜓呢是一个大个的，它身上是一个青色。这个呢，一般的你拿手抓你抓不着，怎么逮它呢？ 一般都是在那个水塘边或者河边有芦苇的地方，两个蜻蜓，一公一母，在他们那个交配，他在往水里扫籽的时候最好抓，带个小网子一抄就抄上来了。这个拿手抓那个呢，我们叫红缨子，尤其是要下雨的时候或者是中午的时候飞的特别多，那个拿手抓那个是红缨子，个小，抓它的时候呢就迎着它的头，你站那别动，它往那边飞的时候迎着它头一抓就一个，但是它飞累了以后呢，它落在手指上也可以拿手啊，就慢慢轻轻的在它后面一捏，捏到翅膀也能抓着，这是红缨子。刚才我说的大蜻蜓呢，抓到以后呢，把那个公的哈拿下来，拿手夹住了，拿两个手指头夹住了，把那母的哈，如果带着线绳子，就把它拴上，拴好了，就两个翅膀中间拴好了，再弄一个苇子棍儿，你就在那苇塘边上，你就晃，晃悠晃悠啊，一会儿一个公的过来，哗就抓到它身上，你都不用费劲，就能拿手给抓下来，我们管那叫钓老鹤。这个老鹤呀，母的呀，肚底下是平的，土黄色的。钓老鹤的时候没有这母的怎么办呢？在河边或者塘边买点那个洗泥，把那个公的呀肚子那儿哈、啊、拿泥啊糊上，照样能够蒙骗那个公的那蜻蜓啊来交配。你也拿那一晃，它也能逮着老鹤，挺根儿的。还有一种方法，在这个下午的4-5点钟，天快黑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王炭厂，在这个厕所的那个空场那儿，就来了这个大蜻蜓，它就在那儿逮蚊子吃。这时候呢，怎么逮它呢？用两个刺枪的枪弹那个枪弹，拿一根黑线系上以后，20来长，把两个枪弹啊拿手上往上往空中一扔，系老鹤啊。他就追那个铅弹，追铅弹的时候，那不两个铅弹吗？正好把他那个翅膀套上，时候他就落地给坠下来了，这时候他能抓着，这是一种方法。这是这个大蜻蜓，就是我十几岁吧都干过的事儿。说到这个用铅弹这个了，我又想到了这个枪，这是气枪。前些日子玩气枪的就说的挺多的，我说说我小时候玩的枪。最简单就是拿木头磕一个小手枪，再一个就是什么使冰棍棍变手枪，再一种呢就是用纸叠。等到十几岁吧，又兴起来一嘛呢，用车链子的链条加上8号铅丝做手枪，车链子哈都结成一卷一卷的，它不有两个眼儿嘛，有一个眼儿啊用那8号铅丝穿好了，磨成手枪样的穿好了当枪管，然后用这个铅丝呢在后面握成把，然后再弄成扳机，再绞点厚皮筋，弄成那个枪机，能一扳能打到那眼里头去。这眼里头呢搁上火柴头，黄火柴头，不是这现在这个磷的那个，在墙上和在鞋底上都能划着那种火柴，搁里头一打棒一响。等到后来呢就开始气枪。玩气枪呢，我就想起来了，在我3岁到4岁之间，我是摸过真正的20响的盒子枪。我有个舅舅，刚一解放的时候，他给谁呢？我说的人你可能知道，刘青山，就是枪毙那刘青山，他给他当警卫员。他回家探亲的时候呢，看我姥爷去，他把这从腰里把枪拿来，递给我，让我玩。我姥爷说：“你别给他啊，别走火。”回来就是没上子弹，所以我在3岁我就冒过真枪。等到这个上技校的时候，中专的时候啊，65年，学校啊给到一个任务，参加天津市的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我有幸呢被选上了。每天早晨在学校里头，人家上早自习，我们在那练瞄准，练了几天以后，一人给2发子弹。在学校里头，同学上课时我们打枪。到了9月份吧，参加这个比赛，我参加的项目呢是2分钟50发子弹速射，2分钟之内我打了中了10枪，没挂上号，这是玩真枪了，就是小口径步枪。等到65年的下半年呢，开始有一个民兵训练， 有步枪，有冲锋枪，

0: 有美国的那个汤姆式那个冲锋枪，还有机枪，让我们呢拆了重装组装，就是还在比赛，就是民兵训练了呢，就是训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拉着我们到东局的靶场，一人五发子弹。65年以后呢，就是到参加工作，到单位组织民兵连，给我安排了一个副连长这个职务，又组织这个几干民兵啊训练，去到东局的靶场呢，实弹射击也是一人五发子弹。到了77年、78年吧，79年，就这3年当中吧，去武装部组织一次啊，实弹射击，给我安排一个发弹员，就是那一箱子弹，每个人射击的时候发五发子弹，我坐在那个弹药箱上哈，管那发子弹，打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56式的那个半自动步枪，五发子弹压里头，然后打五发，然后那么再爆发，打到最后哈，我一看子弹剩挺多的，该我打了，我把那冲锋枪那个能压25发子弹，我把压满了，他那就开始打，结果爆靶的那边都是闹翻，这个靶怎么没完没了呢？我把那一梭子弹都给打完了，就是过了一次枪瘾。
1: 我一边听黄慧东先生聊啊，我就一边想，哎呀，咱们这个总聊这个玩枪玩胶啊，逮老鹤，游野泳啊，跳海河水，小二叔里看小二叔。包括刚说那南运河上拔河，这些呀，有个特点，这些游戏啊，都属于秃小子们的娱乐，对吧？小闺女们，横是不玩这些了啊。夏天，那小闺女夏天玩嘛呢？昨天我还说了，我说聊童年夏天生活嘛，逮老鹤是吧？这都男孩玩的，哎，不然。今儿有位刘阿姨来电话了，说我小时候也逮老鹤。
2: 小时候女孩子们逮不逮老鹤，你们喜欢干嘛？我就说说我那天小时候吧，我们也喜欢逮老鹤，尤其是下完雨以后，太阳特别足的时候，就出去逮老鹤。妈妈每天都说，大太阳底下晒着，你出去逮那些干嘛呢？我说逮来搁在沙棒上。回来呢，逮蚊子，晚上逮蚊子，一逮老鹤，一逮两个手啊，夹着好些老鹤，有青老鹤，有紫老鹤，还有那小红老鹤，一逮呀，逮一大把子，就搁的窗户上，飞的屋里满是都是。回来妈妈就说，逮这么些这个干嘛？你说每天拿这个当乐趣吧？那前儿不到10岁了，有时候你也拿那个粘子蘸。粘子那就是在桃树里那个底下那个溜出来那黄油嘛，崴纸上以后溜着粘老鹤，拿那个芦苇那个尖儿，每天都能老鹤就这么粘。粘完这个以后呢，就回来就干嘛玩了，就抓大靶了。抓大靶就是抓子儿玩吧，那大靶子不是用桃木和那个糊弄的，那些那个青发飘。不愿意玩那个，就自己拿那个红的那个瓦片，自个儿摔碎了以后，在地下摸，摸成了一个小圆了咕噜的，一直就拿这个玩，大伙儿玩的挺有趣的，玩玩的就觉得没有意思，不玩了，再跳会儿绳吧。我正回忆是嘛呢？就小时候家庭生活困难的，我就喜欢干活，干嘛活呢？就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收土豆的时候，农业社我们在会主住，会主农业社收土豆，人家都刨完以后，下小雨还不出去，得下那个中雨，中雨把那土豆又不刨干，那个不干净的地界呢，回来都掉出来了，光两只脚丫子拿一个布袋子就出去捡土豆，一捡捡回来多半。带着土豆能吃好些日子，这是下雨出去特别那个愿意干的这手活，那时候没有别的玩的呀。后来清了天了干嘛呢？那时候都扫大锅，没有钱买煤球怎么办？拾柴火去，拾那个辣椒秧啊，火柿子秧啊， 爹田里头啊，是一大堆。

0: 捆起来以后，回来上家里头背，一背码成一个一垛一垛的小山水，溜着烧大锅。我们家七个孩子，我行大，就跟那个男孩子一样，每天都试这些东西去，还不愿意带小伙伴儿。带小伙伴儿一去了，东西一扫，一分都没有嘛了，就自己也独立独往的。反正像我这样似的干活的这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都来点话说吧说吧，这也是儿时的一个有趣的回忆吧。
1: 我那么爱听这刘大爷说话呢，这天津话多好听啊，水音儿的，是不是？带拐弯的。哎，灰墩儿啊，灰墩儿刘阿姨，能听出来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女孩子好像就是还是更顾家一点啊，尤其是大姐是吧？这大姐呀，家里的大姐大哥呀，往往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他们好像更多是站在家大人的角度去考虑事情，玩也想玩，也爱玩，天性。但是不是瞎玩啊？他玩什么都有点关照到家务的这个目的在里头。哎，虽然说刘大姨呢说自己也得老喝，但是我觉得啊，这可能还是说女孩中的少数啊，还是小子们玩的多。天津市里头叫老贺，老贺啊，到了武清不那么称呼。哎，咱听听啊，儿时在岔谷讲生活的张凤喜先生聊两句儿。
2: 因为我们是农村哈，对大老贺的这个叫法啊，也跟市里有点区别，也有叫大老贺的，也有叫麻楞杆子的，叫大麻楞的，但是更多的就是叫蜻蜓。捕捉的方法呢？也有些个区别，也有引麻楞的，就是大伙说的那个。但是我们这儿呢，我小时候就是牵麻楞，找两根高粱杆儿，在高粱杆上剥下两段细米儿来，把这个细米儿里边那个瓤儿刮干净，长大约20多厘米吧，宽呢2-3毫米。因为这个细米儿啊，它这个外皮是很硬、很光滑的，就使劲捏捏捏呢。拿手弄弯了，做成一个2形，也就是倒人字形，把这个硬皮儿挨着硬皮儿，做成一个喇叭口似的，把它插在这个整棵的大树筋的头上，把那头上的尖杆弄起来，它就露出了一个箍劲儿，然后在这箍劲儿当间呢，弄筷子捅捅，把这个细米儿就插上了，这前方就是一个喇叭口形的这么一个签子，如果你怕它这个签子不紧呢，再用两个细米儿在两边再加上点，折过来一小块，然后顶着这个中间这个细米儿，这个兵器就做好了。农村呢，家家有小园子，小园子都加寨里，所以说寨里这个顶端呢，就是大麻楞沟子站脚的好地方了。不上不夜的，我们就拿着这个签子，悄悄地靠近了大麻楞。这个大麻楞它这尾巴又细又长，但是后边呢有俩拨齿，牵上以后它掉不了，于是照准了这个大麻楞的尾部，猛地一插，就插中了这个麻楞了。它就急着忙活的回过头来，本能的咬这个签子，这时候你就可以迅速的这个抓到它了。把这签子大杆往后一闪，这手就靠近了这个头了，就抓住它了，然后把翅膀一抿，就叼在嘴上了。还有一种小麻楞，我们这儿也叫火麻楞，黄褐色的，尤其在麦熟时节特别多呀。有那么句话，这是麻楞开会呀，蛇过道，大雨不久就来到，只要一要下雨，一闹天儿啊。大群大群的这个火麻楞漫天飞舞啊，挺壮观的，离地面也就是1-2米高吧，它飞舞啊，它肯定是想逮小虫啊、腻虫啊、蚊子一类的，它是吃那个东西。农村家家都有那个大竹扫帚，我们就扛着这个大扫帚上去就扑，有时候一下扑一个，有时候一下扑2-3个，挺好逮的。逮着以后把翅膀一揪，装兜里去了。我妈妈就说了："带着麻辣都拿回来啊。"

0: 咱喂鸡，鸡吃了耐下蛋，给你们炒鸡蛋吃。哎呀，于是那大把大把的火麻楞啊，就成了鸡的美味佳肴了。哎呀，几十年一晃过去了，一切都在变，如今也轻易看不见这个蜻蜓啊、大老鹤呀、麻楞了。可是呢，那牵麻楞的童趣呢，却至今难忘。呵呵，老
1: 对，
0: 茶壶讲人，不瞒您说，我来了文安，50出头年了。不过我这个心还是在天津，还是在茶壶讲，做梦都还在茶壶讲，还在天津。呵呵。
2: 张凤喜先生定居文安已经50多年了啊，但是心还在天津，还在武清，还在茶壶讲。麻楞啊，麻楞。我听这名儿，人家要考我说这是麻楞是什么东西，我可能会说是蚂蚱啊，反正我想不到是蜻蜓。你看，这个小小的蜻蜓啊，也是唤起很多人美好回忆的线索。因为什么？因为它少了，啊，少的太多了。我今儿开车的时候啊，我路过海光寺那个路口等灯，等红灯啊，哎呦，突然间。看一眼，眼前飞过一只蜻蜓，我赶紧找手机，还想拍了。哎，我当时就想，过去谁会在意它呀，是吧？好，现在快成稀罕物了。同样就这地点，海光寺，那过去是老强子河边嘛。陈富贵老先生小时候人就在这儿逮老鹤，那游的是。
3: 我接着昨天的话题，我住在旅馆街附近，小时候逮老鹤都上强子河、海光寺。提逮老鹤有三种：一种空手抓老鹤，用硬的口罩的布，拿铁丝缝一个小网子，哎，再拿个苇子棍，就拿那个套老鹤。第二个就是蘸老鹤，用松香搁点食用油。咱就吃饭勺挠挠完以后，粘苇子棍上，看见老鹤了，落在树叶上了，哎，拿它一粘。再有吊老鹤，就是听老说用母的蜻蜓在上面吊。就老鹤来讲，这是天津卫的称谓。这老鹤是嘛呢？就是听老说的黄缨子、红辣椒、黑老婆，就这些个，它体型比较小。真正说蜻蜓，学名叫碧尾蜓，那是大的，俗话也叫大老青。这大老青嘛呢，分花里豹、黄身子、黑道，还有呢，轱辘钱儿，后头有俩小尾巴，这些东西呢是大型的。到河北省叫马楞，到北京其他地方统称都是蜻蜓。我为了童年的记忆，我现在就做卫星风筝、仿生风筝。我做的风筝当中呢，有蜻蜓，就是大一点的，有10公分左右；小的就是老鹤、黄莺子、红辣椒，哎，这个呢就有点7公分左右。最小的叫豆娘，那豆娘呢挺好看，它就是在水池、水塘边上，落在苇子尖上。咱天卫叫嘛呢？叫小水鬼儿，因为有小时候逮它逮不到，以后呢就被子掉水里头。所以这些个东西我都做成卫星仿生风筝，方便引起童年的回忆。
2: 哎，咱看人家这个陈富贵老先生啊，不是只回味往事，人家还亲手做起来，啊，或者说是以回味往事为题，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增姿添色，啊，玩微型风筝，啊，各种蜻蜓式样的微型风筝，不放大不缩小，就是仿生嘛，仿这个原物的尺寸。哎，这有意思啊！这小风筝放起来，我要打身边路过，没准我拿塑料袋给它铺起来。哎，所以说，就是不能只听节目啊，听完了心动还得行动啊，为自己寻找生活乐趣嘛。能动手的就动动手，能动嘴的您就动动嘴儿，是吧？该聊的聊，该尝的尝，在咱这儿啊。总能让您不知不觉的就返老还童，眼耳鼻舌身意对应色声香味触，都能带来美好的回忆。当然了，很多过去的经历啊，可能咱就知道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这个比方说红。

0: 虹桥区大丰桥到北戴关这一段南运河的两岸，孩子们怎么那么大仇啊？站那儿还砍砖头，怎么回事？咱听李金忠先生也说说。
1: 我呢，学龄前，我们家是住在这个南运河的北岸，也就是岷江池靠东有一个胡同。对于河两岸这个砍砖头啊，相互之间吵闹吧，我都参与过，还真有点印象。由于我的年龄比较小，我们就跟在那些比我们年岁大的哥哥们后面。我们砍砖头啊，砍不远，我们负责就给他们捡这小碎砖头。而且有时候呢，看到对方人少了，就开始吵闹，实际上就是换来啊对岸更多的小孩，这样就参与这种相互的打闹吧。这种游戏要现在看来啊，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很荒唐。其实这也恰恰说明当时我们这种孩子们由于穷啊，家里没有什么钱，你要是搞其他的游戏活动，你哪怕说去小人书铺看本小人书，不也得花钱吗？而这个活动呢，一分钱不花，也就释
0: 放了我们的。哎，李先生刚说他是河北边那波的，是吧？咱再来听，河南边这波的季建起先生，他也分析分析。
2: 这个前两天啊，咱们这个话友啊，这个谈了关于南运河那个拔河的那个有趣的话题，也引起了我的回忆。在上世纪啊，咱们70年代初的时候啊，我南运河的附近的北高小学上学，具体的位置呢？是咱们原来的沿河二大街与小火巷的交口，就有一个北稿小学。现在的位置呢，大概就在那个小火巷新民族文化宫的位置上，就是我们的小学紧挨着河边。所以有一次我们放学的时候啊，我和几个同学啊，到了一个住在河边的一个同学家里头去玩。我们走在河边上啊，就是大概的位置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虹桥新天地，就是大丰桥和团结桥之间有一个现在叫三条石桥那个位置上，我们同学住在那个河边上。因为他们经常搞这种我们叫绞线啊，就这个拔河的事儿。因为他们家也有那个挠钩，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呢，河的对岸就南运河的北面，这个河北呢有一个学校叫赵家场小学。有几个学生啊，在那河边玩扔钩子啊，扔什么的，所以我们同学说赶紧从家里拿他自己那个绳子啊，就是我们的绞线啊，一起在河边两岸啊，就上河里扔这绳子啊，看看能不能绞在一起，就是反复的上那河的中间去投，把两根线想办法搭在一起，来回的去勾，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呢，我们是反复的啊，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试啊，就勾，最后终于给勾上了啊，就两根线搭在一起了，绞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使劲拽，对方因为绳子比较细也比较滑，可对方呢手一松，我们把这绳子就给拉到我们这岸这边来了。我们这个住河边的同学特别有经验，他说赶紧啊，把绳子拽好，上河上河岸上去跑。于是我们跑到了上河岸以后，果不其然啊，对方的啊，就河北的同学那个学生啊，就拿砖头往这边砍。我们跑到了这个同学家以后啊，整理这个绳子，就好像获得一个好的战利品一样啊，非常的高兴。就说这两岸怎么那么好斗呢？实际上呢，我们隔着一条河啊，都不相识，但是呢，有时候在河对岸就言语就相像，就互相的扔那个石头子儿。当时呢，是两岸呢交通是非常不便利的。天津有句老话嘛，说两嘴过河扫场办事儿啊，就实际上扫场呢就说的是原来那个团结桥的位置上啊，就赵家场。当时的时候就是上世纪60年代，就在小火巷口和赵家场之间有一个摆渡。摆渡呢，这中间呢是一个船，两边有浮箱。固定了以后啊，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浮桥。1971年的时候，在此位置上呢，修建了叫团结桥。但是呢，我们也不敢轻易的到对岸去，就通过团结桥到对岸去。为什么不敢去呢？一去的时候，互相都会问一句话，

和当时的居民的阶层啊有关系。我首先说一下这个关于南运河的南岸。南岸呢，从大丰湖桥，到北大关桥这一带，南边呢，实际上是距离咱们最早的天津的这个核心的老城是比较近的。当时这一带居民呢，都是市居的，啊，所谓的叫城里人，经商的也很多，小商小贩也很多，手工业者呀等等，啊，还有一些大户人家，多少呢，沾着点叫城里人的那种所谓的矜持和传统的那种规矩。你比如像我家，啊，我爷爷呢，就是从事缝制皮衣的工作，就是把那个像貂皮啊，一块一块的皮子接在一起，做成什么貂皮大衣啊、翻毛大衣啊，做成这样的。然后呢，到古艺街去销售。古艺街呢有柜台，啊，是这样的。像我们这样的从事经商的很多很多。另外啊，我们这一代人啊，还有一些文化的名人也住在这附近。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听说啊，那个原来的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讲，就是梅家胡同也建有像2层楼的这样的大的套院，这是有好多文化的名人在这块住，所以他们有一种所谓的城里人那种感觉。而河的北岸呢，你比如说靠近西站的、北营门的啊、大丰桥一带的，这一带呢，在清末啊、明初的时候啊，形成了一个什么火车站呢？客运码头啊，什么漕运码头啊，这样的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什么铁路工人呐、啊，什么码头装卸工啊，打工的等等，还有一些呢，从这个我知道，像从河北啊、山东来的，像逃荒的、务工来的这移民啊，都住在这个北岸。这个在生活方式上，就是我们北岸的同学，就后来我说那个刘明，他的口音和我们这边的口音也略有区别，我想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在大丰湖桥与金华桥之间啊，这个南运河两岸呢，当时交通是非常不便利的。早期呢，只能通过两个桥通行，一个是大丰湖桥，一个是北大关桥，也就是金华桥。在这个俩桥之间，这个南运河就成了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楚河汉界了。尽管在1971年修了团结桥和以后修了爱民桥，但是也经常发生啊，这个两岸孩子啊叫约架，就是打架。你比如说约好了在什么时间啊，在团结桥在哪儿有约架的事情，就时有发生。但这种现象呢，我记得啊，到了1976年，就大地震以后啊，就可能我们也慢慢的长大了，这种感觉啊。南北的差异这种感觉啊，也逐渐的消失了。到了2000年以后，这一片区也拆迁了，这一切呢，实际上我们都消失在历史当中了，啊，也成了我们今天的茶余饭后的一种童年的回忆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两天又讨论猪肝馅儿，关于猪肝馅儿呢，因为我当时啊，我在北稿小学上学的时候啊。大概在1973年和1974年，我们学校号召那个拾废钢铁，要交上交学校。我和我们几个同学啊，曾经到过猪肝巷，在那儿捡废铁。从猪肝巷的西口进入，右手就有一个零件加工厂，就是那车床啊，抱的那个废爆幌，铁爆幌。我们当时呢，就带着铁钩子啊，就是往外勾。勾那铁爆幌，从西口进入，好像是右侧有一个小的工厂，规模不大，也有一个像有个小传达室，有时候那个大爷还不让我们进，但是我们偷偷摸摸的跑进去，拿钩子去勾点爆幌出来。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靠近东口的地方，也就是小洋货街和猪肝巷交口的地方，也有一个加工车间。我就是想不起来，就是当时叫什么单位，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了，也是一个加工车间。我们在那地方也捡过废钢铁，然后去上缴。就是70几年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胡同啊已经很凋敝了，行人很少走那条胡同了。前面挨着针市街，所以我们多数呢到北大关的时候呢。

0: 都通过针市街或者是南运河边啊溜过去，很少走这个胡同了。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些记忆，可能未必都准确，也希望话友们批评指正。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0: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精彩世界杯，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季军战明天凌晨打响，法国主帅德尚表示争第三也是一种责任。因凡尼诺是胜赞2026世界杯，称他是史上最佳，人类历史最强盛典。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当然也可以就您关注的赛事和球员发送您的观点和我们交流互动。由于明天凌晨呢有本届世界杯的季军战啊，所以我们今天这应该是我们倒数第二次啊世界杯期间和您的有奖互动竞猜了。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体育和公益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点钟，2026美加墨世界杯要打响季军战，由法国对阵英格兰。对于本届世界杯剩余的季军战和最终的决赛，您可以选择竞彩、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进行竞猜。请您注意，冠军游戏呢将于7月19号的23点停止销售，希望您能够留意，以免错过投注时间。
3: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柔道奥运冠军童文。安心购彩，体彩守护。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竞猜型体育彩票购买渠道。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点钟呢，本届世界杯要进行倒数第二场比赛，也就是季军争夺战了。季军战的这两支队伍呢，应该说都是半决赛的失意者了。其中呢，法国是此前6战全胜，前6场比赛只丢2球，阵容的深度和单兵能力都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名列前茅。但是在半决赛当中，他们的进攻像是几条平行线，边路有人突破，中路却缺少连续的接应，前锋想加速，中场又无法稳定地把球送到危险区域。姆巴佩3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奥利塞和登贝莱也没能把个人的优势串联成集体的压力。不过呢，这也不是一支失败透顶的法国队，他们在本届赛事也是展现过强大的攻击天赋的，连续3届世界杯进入4强，也说明了他们竞争力仍然是处于顶层。当然，英格兰队也不该只是被定义成又一次倒在半决赛的失败者。半决赛当中呢，他们长时间也限制了梅西，在高强度对抗当中也保持了阵型，而且还由戈登取得了领先。皮克福德在下半场也有多次的扑救，也让球队把优势带到了最后阶段，能够把卫冕冠军逼到85分钟还落后，说明英格兰比赛计划大部分时间之内还是比较有效的。而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坦言说，没有球队想要出现在这样一场比赛中，但是争夺第三名也是一种责任。当天呢，在迈阿密举行的赛前发布会上，德尚说，我们对这场比赛肩负责任，这不是一场友谊赛，这是世界杯的季军争夺战，球员、工作人员和我都有责任完成好这样一个最后的目标，尽管这场比赛的重要性不及决赛。那对于这两支球队的所谓的荣誉之战哈，我们来听一听本台特约评论员于悦带来的一个分析。
4: 啊，法国和英格兰这场比赛大概应该会很好看吧？
5: 嗯，
4: 只能这么评价了，因为 今天的新闻大家已经说了，姆巴佩说了，法国队根本没有心思去打这个。对英格兰说了，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必要，
5: 没有必要，
4: 真的是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对个人来说，还是有一点看点。当比赛可能大家会打得很开放，那姆巴佩要争一下世界杯最要争一下最佳射手啊，
5: 对
4: 他个人是有意义的。当然对法国队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反过来英格兰也是一样，如果打得互相开放一点，那。凯恩是不是也能争一下本届世界杯的最佳？就变了，集体荣誉这个已经没有了。
5: 没有。
6: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1: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1: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当然这场法国和英格兰的季军战，也就是我们今天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目当中这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截止时间呢是今晚的22点钟，您还有着充裕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那么今天互动竞猜的中奖听众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手提袋加多款体彩乐小星的周边礼品。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呢，我们会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而最终决赛最佳球员的竞猜呢，我们的奖品还会再一次升级，也希望大家在明晚能够持续关注。现在呢，我也看到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发来了竞猜的信息哈，这个名单还是比较广泛的啊，当然有猜姆巴佩的啊，有猜贝林厄姆的，也有这个奥利赛啊、斯通斯啊等等，其实鉴于赛前这个两队的一些这个，言论哈，就是大家不妨可以多猜一些替补队员，真的有可能这场比赛啊，几位大热球星不一定会登场。当然呢，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刚刚我们的特别评论员于越所分析的那样，就是很有可能啊，这些核心球员登场呢，是为了冲击一下个人的荣誉，比如说呢，能不能够荣膺金靴啊等等这些个人的荣誉。当然，在我们互动竞猜当中没能送出的这些奖品呢，我们将会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的视频播客直播的过程当中，以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那么在明晚呢，我们还会有世界杯期间我们的最后一期视频播客，播出的平台呢是天津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天津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那明晚我们的嘉宾呢是合同区作家协会的主席徐凤文老师，他也是一位资深的阿根廷球迷，另外还有大家熟悉的资深体育评论员王哲老师。那么在明晚的我们的生动世界杯视频播客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互动竞猜没能送出的奖品还将变成福袋派发给大家。当然有很多的朋友是习惯选购足球彩票的，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是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其中呢竞猜冠军游戏也到了最终的巅峰时刻，将会在19号的23点截止销售。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也保持了销售时间不变，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那对于本届世界杯剩余的两场比赛，您可以选择竞彩、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进行竞猜。守护竞猜游戏的纯粹价值离不开理性的底线支撑。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倡导的是娱乐而非投资的理念。世界杯赛事充满悬念，竞猜结果受球员状态、伤病等多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绝不能视其为赚钱的工具。在享受 赛事乐趣的同时，您的每一次理性购彩都在悄然地传递公益温度。每一张竞猜型彩票都有一定比例的资金纳入到彩票公益金，用于支持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等发展多个领域。这种观赛享乐趣、竞猜做公益的良性循环，让体育的温度超越赛场，抵达更广阔的社会角落。当然，中国体育彩票也提醒您，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合法购彩渠道是线下实体店，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
5: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6: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1: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1: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1: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2: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1: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0: 明天凌晨5点，这场季军争夺战呢，将会是我们今天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当然，目标也很这个一致了，因为明天凌晨也就这一场比赛了。那么，率先能够答出明天这场比赛官方最佳球员人选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手提袋加多款体彩乐小星周边礼品。那么这场季军赛呢，也将会是德尚带队的第27场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同样也是前无古人的一个记录。他的战绩呢是20胜3平3负，胜率高达

0: 77%，这也让他很有机会带领法国队以一场胜利收官，并结束他14年的国家队主帅的生涯。在输给西班牙之前呢，球队曾经豪取7连胜，这理应是提振士气。更何况呢，其中6场比赛净胜球都在2个及以上。当然，如果能在这场比赛获胜，德尚不仅是历史上第3位作为球员和主教练都赢得过世界杯冠军的人，同时呢，也将是率领球队拿到世界杯冠亚季军的教练。另外呢，法国队只要再进一球，就可以创造队史单届世界杯第2多的进球记录，是仅次于1958年的23球。对于英格兰队而言呢，半决赛对阵阿根廷的失利是又一次熟悉的心碎时刻。他们在第80分钟痛失1-0领先的优势，最终是惨遭逆转。主帅图赫尔也承受了巨大的指责。英格兰球迷认为他保守的换人调整，将主动权拱手让人，直接导致了输球。但是他现在必须迅速让球队振作起来，因为只要赢下这场比赛，这将是他们自1966年夺冠之后的第2好成绩。不过啊，三狮军团此前2次参加3/4决赛全都失利了。历史上只有一支球队，也就是乌拉圭队，曾经3次在这个阶段输球。此外呢，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之前已经连续7场在世界杯中输给前世界排名前10的球队。因此呢，创造一段谁都不想要的历史，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完全可能。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啊，大家还在持续猜着这个竞猜着比较热门的一些核心的球员哈。那么本届世界杯还剩最后的2场比赛就将落下帷幕。2026世界杯见证了足球的巅峰和蜕变，梅西扛住压力带队逆转， C 罗含泪告别传奇，佛得角等小球队用智慧战术挑战豪门，揭示未来足球将更依赖快速轮换和心理的韧性。战术革新和团队信念交织，让这个夏天成为永恒的经典。那有关本届世界杯涌现出的一些亮点球员和球队的打法，我们也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刘腾带来的分析。
1: 我现在的观察，我觉得可能瑞士队的曼赞比未来会比较让大家去关注吧。毕竟前面确实表现也很强势，但是由于伤病的情况，他也是缺席了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因为他在前面的比赛，其实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虽然是替补，但是他的作用很大。那我相信未来他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挥和表现，包括可能即将加盟英超。那我觉得对他这个期待还是比较高的。亚马尔肯定是我们现在更为关注的，因为来到世界杯之前他已经是备受瞩目了，但是说实话他可能还是因为一些伤病的影响，导致他这届比赛的整体发挥在数据上首先没有那么的亮眼，另外有的时候感觉可能还是过于年轻，加上他随着年纪的增长，因为在17岁的时候他跟随着西班牙队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但是我们看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有一个发育的这种状态。那今年的亚马尔他在一些处理球上，包括说由于身体的这个成长，长高了一些，变强壮了一些，那他的这种踢球风格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我觉得他可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自己的这个撞墙期，他需要去调理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处理球的一些思考上，如果能够再有质的提升的话，我是觉得还是未来可期的。其他的一些年轻人来看的话，其实这届比赛，我说实话，我的感觉是老将们真的是还是证明那句话，姜还是老的辣。相对来说，这些老将们都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新人这两位可能是让我对他们的未来更有期待的。战术上我觉得可能还是以西班牙队为例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战术上确实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他们在面对法国队这场，我觉得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之前我们看到法国队他们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包括这些法国队你比如说在中场像奥利赛的组织，就是在前场的组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上一场比赛他们通过自己的这种高位逼抢 避免法国队能够打出一些转换。因为法国队的球员我们知道前场不管是姆巴佩包括登贝莱包括杜埃或者是巴尔赫拉他们的速度都很快，但是那场比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前场逼抢去遏制住法国队的中场球员的出球，包括奥利赛的一些处理球的失误明显比前面的六场比赛要多很多。那实际上这就是他们能够在上一场半决赛去击败法国队的取胜之道。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他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上来看的话，未来肯定是值得去借鉴的。比如说怎么样去能够更好的限制对方的发牌器啊，发牌器就是中场的这个球员能够给到前场球员很好的这种输送去打出快速转换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看来这届比赛比较典型的一个点。因为其他的球队其实我们说这四强的球队他们所呈现的状态本身就不大相同。法国队是前场的几位超跑吧，我们所谓的这个超跑他们的相互的快速的配合传接配合。那同时的话西班牙队的整体，英格兰队呢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朗的这种特点。而阿根廷队呢，那这一届我们看梅西还是一个人扛着球队在往前走，当然有几个其他的球员能够去辅助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特点。但是西班牙队我觉得还是未来足球发展的一个大事。前场高压有针对性的布防，然后以及他们的传控，包括说在过去的这个传控的技术之上的这种改进，纵向的突破以及纵向的传球变得更多，那这个可能是未来一些主流强队我觉得会去主要采取的一个战术。我觉得德拉芬特他有一个优势是在于他对于他手下这些球员，因为他之前一直是深耕在
2: 青少年
1: U 系列。
0: 那么有关本届世界杯赛场内外的更多情况啊，我们接下来跟随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和两位嘉宾的观察来聊一聊有关世界杯的心理。
3: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今天我们特别荣幸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一位呢是我们总台的主持人也是足球爱好者鲁健老师。吴健老师您好。
4: 杨文老师好。另外一位嘉宾是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哲学副院长玉峰老师。
5: 两位老师好。
6: 两位老师好。
3: 两位老师最近看球了吗？因为这次时差也好也不好，有一些上午场的比赛，也有一些深夜的比赛，特别是焦点大战可能深夜比较多。
4: 差不多能看90%以上，除了小组赛有个别的哈，说实话有一些我记得好像当时什么阿尔及利亚对约旦啊等等，就那种比赛又是在半夜3点，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着看了，我只能是忍痛割爱一场，然后呢守另外的那个两场，这样的话那一场我就只能看重播了。
5: 我肯定看不了90%，我大概只能看卢老师的1/3到1/2的这个量。
3: 那我估计您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看了得有20场左右的比赛，大家最近都在高强度的看球。
5: 对对对。
3: 那两位老师看球有倾向性吗？这个我挺好奇的。
4: 我这一届世界杯属于主队丢失的一届世界杯，因为我是从90年的意大利之夏开始看的，那个时候肯定是意大利的刚开始的球迷吧，喜欢的还挺多的，因为莱因克尔肯定喜欢英格兰，又因为克林斯曼喜欢德国，啊，但是后来呢就喜欢上了这个意大利，啊，慢慢连着几届呢都喜欢意大利，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变成慕强型的了，因为他也不仅仅是慕强，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到某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它各种因素吧，包括球星等等魅力，然后包括整个这个球队的那种团结性和整体实力，就让我开始逐渐的变化。比如说98年的法国，因为齐达内喜欢了，开始转向法国了。02年呢，又因为大罗小罗又开始喜欢巴西了，就是他好像老在变化。到目前为止，都已经4强了。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主队，就总觉得每一个队好像都有点不是我的那种理想的那种球队的。
3: 还是差意大利，意大利来了我估计您就能找到这个主队的倾向性。
4: 除非是当年的意大利，或者是有巴乔或者有皮尔多。
3: 我是从2000年看欧洲杯，那是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开始喜欢上葡萄牙队，那是飞哥黄金一代的那个葡萄牙队，但是我其实并不是 C 罗的球迷啊，但这些年一直支持葡萄牙队。我发现葡萄牙队被淘汰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看热闹型的足球工作者吧，这样说，我就特别希望四强就是现在这个布局，阿根廷打英格兰，法国打西班牙，最好决赛是英格兰打法国，哎， 英法大战，就是什么有热闹咱们就看什么。
4: 玉老师的主队呢？

0: 哎呀，这个巧了，我跟卢老师一样，我也是喜欢意大利。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就是2000年的欧洲杯，
1: 即便意大利没夺冠，你也喜欢意大利是吧？
0: 那个时候开始看欧洲联赛，然后我非常喜欢 AC 米兰、菲利普·因扎吉，所以一直
1: 啊，伊
0: 都
1: 纳
0: 喜欢
1: 吉，
0: 意大利。
1: 对，
0: 啊，这个现在也很糟糕，意大利很糟糕，AC 米兰也很糟糕。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再看球就没有什么太多能站队呀、啊。我要喜欢哪个都少了。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二三十年就始终如一的坚持热爱一支队，就不管这个队里边的主教练、球星怎么变化，他们始终如一。就我身边比如说有那个德国的这个球迷。
2: 对。
1: 可能是最有代表性，有很多人可能确实也把那种心理投射和这支球队的这个风格就相互呼应了。
0: 体现出来的气质，尤其是技战术上表现出来的气质，还有一些超越技战术表现出来这种人性上的气质，跟人的这种天然的欣赏会结合在一起。
2: 我刚才问这个主队的问题，我也在想啊，就是如果看球一点倾向性都没有，对于一个入门的人来说，好像看球不是那么有意思。
1: 对，我觉得真正的球迷哈，即便就是说像我们这种这一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主队，但是呢，从小组赛到最后的总决赛，每一场对阵的时候，90%以上的比赛还是有一个倾向性的。这种倾向性可能表现在每一场具体的比赛当中，可能呢，这个球队的有一些球星，是你对他其实还是平时负载了很多的这种喜欢。啊，或者说这个背后有故事。你比如说克罗地亚，那大家可能喜欢莫德里奇，然后呢也知道莫德里奇曾经的成长故事的这个不易，战火和动乱当中成长起来的球星，就负载了对他个人的一些情感。克罗地亚不是我的主队，但是我因为对摩迪的喜欢，那么可能在他的比赛当中，我可能就会倾向于克罗地亚一方。所以每一场比赛，大部分的比赛吧，除了有极个别的说，哎呀，我这场没有什么倾向性，谁赢都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比赛都会找到更喜欢的那一方。
2: 我还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你的主队被淘汰的时候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因为这次在美国采访比赛，能够来美国的现场的海外的球迷其实相对比较少，本地的观众很多。我采访呢，一般来讲都愿意采访，比如说你是阿根廷队和瑞士队的比赛，那肯定阿根廷的球迷占据了整场，你看到瑞士球迷很少，想跟他们聊几句。但是经常找到的就都是美国本地的球迷，而且包括墨西哥球迷全身全影都是瑞士队的油彩，然后一问呢，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支持瑞士队？他说，哦，我单纯不喜欢阿根廷队。我觉得这倾向性可能是反的，这个也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喜欢上足球可能确实需要一点倾向性，还需要好故事。他看不懂好比赛，但他能够感受到好故事。截止到目前为止，卢健老师，您看了这么多场比赛，您觉得戏剧性拉满的比赛，让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场？
1: 我个人感觉，那肯定还是阿根廷对佛得角那一场，因为那个我确实是没想到，就是我不是自己写那个卢楚世界杯吗？我之前就是大部分人肯定觉得从实力上来讲，阿根廷肯定是赢佛得角的，而且从之前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来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真的确实那一场太具有戏剧性了，就我没有想到佛得角会有那样的一种毅力，然后迸发出那样的实力。不仅仅是门将沃奇尼亚，就是他整个的那个全队能够和阿根廷抗衡。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说我当时还预测，我说这个比赛吧，小艇对航母啊，就在我眼里肯定是这样的一种对比。但是没有想到，尤其是阿根廷，就是第二个进球扳平比分的时候，哎呦，那个从左路打进一脚天外飞仙一样的一个射门，直挂球门的这个远角和死角，就那一刻，我觉得阿根廷都被懵了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甚至觉得，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阿根廷肯定要输了，就是那种感觉。哎呦，有一度当时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让阿根廷离开又如何？让梅西告别又如何？让佛得角一飞到底，取得真经又如何？这是我当时看比赛的真实感受。我就觉得那一场真的是太有戏剧性了。我真心的反而希望。虽然可能我也喜欢阿根廷，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正甚至希望黑马能够 黑下去，甚至呢一黑到底我都赞同。我觉得世界杯得有点这种戏剧性，没有这种戏剧性的话，世界杯就太缺少味道了。
2: 这届世界杯就是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现在全都进入到了四强，好像这个路线除了福的脚以外冷门稍微少了一些。而且福的脚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支队身上还有一点喜感，你看这支队比赛就有点像看周星驰那个

0: 电影，它又有逆袭，又有喜感。您刚才说的那个福德角进球了，我印象非常深。他们进球那个球员甚至跑上看台了，和家人拥抱。
1: 哥们儿是找他的女友吗？蓦然回首，女友却在灯火阑珊处。
0: 我看他女友手里还拿着手机，说不准都跟家人现场踢着比赛就连上线了。裁判也傻了，这比赛没有结束，其实按理说他跑上看台应该是给牌的，也没给。可见大家对于这种黑马的故事都很上头。我在现场也问了好多阿根廷球迷，我问了他们，我说你们觉得阿根廷队这次是怎么回事？好像都能赢，但是赢的都很艰难。阿根廷球迷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他们的民族性里面至少在坚持到最后一刻这一点能够做到吧。阿根廷球迷包括巴西球迷是我在现场见到的，成群成群的从海外飞过来美国来看球的球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赛，我发现西班牙球迷有一个小看台，是从西班牙来的，组织在一起。但是这葡萄牙球迷，我真的是得问了20-30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从葡萄牙来的，世界各地来哪儿来的人都有，他们几乎都穿着 C 罗的衣服，他们可能不是葡萄牙的球迷，他们是 C 罗的人迷，所以我想问问鲁健老师，
1: 这些国家是不是或者已经从世界杯上离开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打进世界杯，这 他们也属于主队丢失了一届，所以呢就只好去找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球星了。
0: 如果我们看一些球迷的论坛啊，社交网络的讨论啊。你确实有这么一种声音，觉得你这个人迷啊，和我们队迷比不懂球，挺
1: 不
0: 尖
1: 会，
0: 锐的。
1: 绝
0: 说
1: 对
0: 实
1: 不
0: 话，
1: 会。甚至有些时候，我觉得专门追逐球星的哈、啊，他就他不管你在哪个球队，我就是奔着人走。我觉得他反而更纯粹。你像我们那个做活动当中，一些公益活动当中呢，就是我们和那个四川大凉山的一些很多孩子们，他们也是在大山里边踢球，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起来，你们喜欢的这个球星是谁哈、啊？一大半儿都喜欢 C 罗啊，就是他们不是说我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多球星的，对不对？可能会很分散，但不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他不仅仅是球技，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他们是双星闪耀的这个时代，主要 C 罗身上有很多的这个东西让大家喜欢，可能包括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过 C 罗的那个彬彬有礼，情商很高，对于小球童的那个爱护，对吧？然后呢，他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自律。啊，所以我觉得这作为一个球员来讲，其实真的他有很多可能已经泛化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个性特征。俄罗斯世界杯上当时的三度和西班牙
0: 西
1: 最
0: 班
1: 后
0: 牙
1: 打
0: 对
1: 平，
0: 那场比赛我在现场。
1: 最后又是一个任意球啊，你也在现场，哎呦，那我太羡慕你了。最后你记不记得他一个任意啊，然
0: 直
1: 后
0: 接
1: 那
0: 任意
1: 个
0: 球破门，
1: 眼神坚定，典型 C 罗式的这个破门，最后3-3打平西班牙。那场两牙大战比这次世界杯的两牙大战还要惊心动魄，还要让人印象深刻。所以
0: 对。
1: 你说这样的 C 罗，谁不喜欢？
0: 所以想问问于教授，您理解球迷的这种内心的投射吗？您怎么看这种内心投射的现象呢？
2: 心理学上肯定认为人会被那些拥有自己向往的品质的人吸引呢、啊，然后也会倾向于喜欢那些跟自己相似的。你说两个人之间产生人际吸引，通常情况下，可能有人认为是互补啊。我是个胆小人，但我要因为别人勇敢，我要喜欢那个勇敢的人，但不是。更多的时候是相似性，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就喜欢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渴望成为的那个人，通常情况下也是基于我现有的品质的。你看 C 罗，我也一样，我日常混迹于各种足球的论坛和 APP 里，你会看见这个球迷的极化的言论非常的极化，C 罗的球迷和梅西的球迷，而且我在社交媒体上，我就刷短视频，我经常刷到那种黑 C 罗的视频，没必要被那么黑啊，什么取得一些外号啊，什么
0: 非
2: 游
0: 常令人
2: 民
0: 尊
2: 啊，
0: 敬，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1: 甚至可能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同样一个人，他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你比如我小时候可能踢球，我踢前锋，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喜欢这英俊潇洒的那种前锋。克林斯曼、莱因克尔这样的，对吧？到了这个可能大学的时候呢，年龄稍微长点，可能又喜欢那些中场核心的球员，大脑型的，齐达内、皮尔洛。所以，于老师，应该您是研究心理学的，不同的人喜欢的类型和不同的年龄阶段喜欢的类型，他是不是确实有一种就是内心想去寻找某种共鸣哈？
2: 现在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就更喜欢云淡风轻的球星，梅西这样子的，也许。
0: 真的是就是性格，比如说我呢，我也并不是梅西的球迷，或者说，我这种性格就没有办法喜欢世界上最顶级的球星，他已经有这么多人。

0: 喜欢了。像我这样叛逆的人，我不可能喜欢所有人都喜欢的人。
1: 对，
0: 这个。
1: 就像我们那个看小说也是，比如我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我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肯定是喜欢像是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里边张无忌呀、这样的，然后杨过这样的，那是绝对不可能喜欢《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哎，但是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再回看《鹿鼎记》，你就觉得韦小宝他也有他很可爱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人他确实也有自己的那种成长的阅历，就是你喜欢的球星可能也是这样。
0: 是，
1: 他会有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会有一些变化。
0: 不仅有年
1: 对
0: 龄
1: 的。
0: 阶段的变化，我想可能也有代际的变化。这一
1: 啊，
0: 届
1: 对对对对，
0: 是吧？世界杯最出圈的哈
1: 对，
0: 兰德，
1: 没错。
0: 我觉得在以前可能哈兰德这种球星，他不一定会是最顶流的明星，他可能会是男
1: 对
0: 生
1: 对
0: 更
1: 对。
0: 喜欢的很硬核的那种球星，但是女球迷通常来讲不会迷哈兰德这样的球星。女球迷过去是迷卡卡、迷贝克汉姆，那个时候叫迷这个球星。但现在我觉得好多女球迷也很喜欢哈兰德，他们好像在玩哈宝，就是你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做成老鼠干。哈兰德在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成了这个球员界的拉布布了，成了 Jellycat 了，好像人们已经不需要完美的偶像了，或者是说现在的球迷和足球明星之间的这种内心的关系，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2: 这个互联网时代产生之后，人们见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信息跟原来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小时候看球的时候，得在报纸上找一个体育的版面，看到一点点信息，连中缝都给他看的，对吧？然后那个时候球星对我们来说很远，他是神呐。那现在的球星很近呐，到处都能看到。我甚至刷到那个哈兰德好像还开了抖音，上面还有什么挪威的森林，我也不知道从哪搞到这种歌，跟他很适配的这种歌，你会觉得他很近呐、很近的时候，人就不会神化他，你就会觉得他是个人，而不是个神。然后是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希望他真实。啊，哈兰德展现出来的所有的特质，实际上就是他真实的一面。他不仅仅还真实啊，他甚至还有一些幼态。心理学的话来说，他就是萌，就是 cute，他展现出一种小孩的
0: 所
2: 样
0: 以
2: 子。
0: 叫
2: 他可
0: 宝，
2: 能，
0: 大家管他叫宝，
2: 对你
0: 哈宝。
2: 叫他哈宝，对吧？他的行为也是幼态的，对吧？他的行为不太讲究，吃东西啊干什么的，看着很像小孩子，他的言语也像小孩子，不像 C 罗雕琢的说话，雕琢的发型，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觉得他没装什么，他就是个天然的样子出现来，小孩子才不装嘛。我们成年人的社会，我们会对着我们不喜欢的人笑，对吧？这就是装，他好像不会，你会觉得他 cute，他萌，他幼态。我们不再仰望偶像了，对吧？我们就是让有
1: 哎，对
2: 偶
1: 了，
2: 像陪伴着我们。
1: 哎呦，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就其实也是，就像我们说的，时尚其实呢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偶像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就是我记得我们可能那个年代看球的时候呢，当时，每一届世界杯前都有什么哪个男模团，然后甚至他们下飞机的时候他们的装束，然后要评选出哪个队最帅。然后那个时候呢，一些业余球迷或者叫泛球迷，他们是关注的可能是这
0: 颜
1: 些
0: 值，
1: 容貌啊，或者说什么太太团呐、追星，可能也是一种像玉老师说的，那真的是一种仰视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特别讲究这种娱乐方式，可能是体验式的、伴随式的、陪伴式的。你现在完全可以唱着哈兰哈兰什么什么，对吧？啊，社交媒体上有各种娱乐方式，你就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和他共情，相当于哈兰德。它变成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运动员了，甚至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了。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4: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3: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4: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3: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4: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5: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4: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4: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6: 明天凌晨5点的季军战啊，英格兰与法国的这场比赛是我们今天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这也是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在世界杯期间倒数第二次的互动竞猜。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发送您心目当中觉得这场比赛谁会是最佳球员啊，发送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互动竞猜。最快答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呢，将会是我们的获奖听众，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手提袋加上多款体彩乐小星周边礼品。明晚的节目呢，我们将会揭晓今晚的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的相关情况。当然了，明天晚间呢，也会是我们世界杯期间最后一次的互动竞猜，要竞猜的当然就是最终决赛了。而我们的奖品呢，还会再次升级。最终的决赛呢，我们的奖品包括了多功能的运动背包，以及这个在此前小组赛阶段派发过的这个背包，加上钥匙扣，再加上还会有一个羽毛球拍啊，当然还有多款体彩乐小星的周边礼品，这将会是我们决赛互动竞猜的时候的奖品。当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互动竞猜没能送出的奖品，我们会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的视频播客的直播过程当中以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明晚呢，也将是我们最后一期视频播客，上线的时间呢是明晚的20点钟，在天津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那么明晚的嘉宾呢是本市河东区作家协会的主席徐凤文老师，他也是一位资深的阿根廷球迷，还有我们熟悉的王哲老师，在我们视频互动的过程当中呢，还会继续派发福袋。好了，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继续来听有关于本届世界杯赛场内外的观察，来自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的相关访谈。
0: 我想可能如果过了很多年，如果现在的这代人他可能怀旧的时候，就是互相发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你会觉得时过境迁。就像你现在如果在家里找到一个泛黄的卡卡的海报，你会觉得啊，那是我的青春。未来的这批05后可能就是看到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啊，这是我的青春。
1: 想起来这届世界杯上好像没有什么颜值特别高的，像当年卡卡贝克汉姆这种就是颜值统领整个世界杯的，好像还真没有啊。
0: 贝林厄姆吧。这个
1: 我也不是那种传统帅哥，
0: 传统帅哥
2: 赖斯，赖斯可能好一点。
0: 赖斯现在这个人设就属于一个艰苦卓绝的人设，贝林厄姆是另外一个故事。
1: 没错，
0: 这贝林厄姆和哈兰德，这是咱们现在当下聊天的此时此刻最火的一个话题。他们两个人的友谊，他们从德甲的多特蒙德时期开始认识，之后各奔东西，一个人去了曼城，一个人去了皇马，然后现在大家都说顶峰相见，两个人一个人在金球奖上拿到过第二名，一个人拿到过第三名。昨天那场比赛贝林厄姆赢了，而且是两球，成为了拯救英格兰的人。但是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两个人球场上的互动，包括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包括赛后各自接受采访，哈兰德甚至还给贝林厄姆说了很多好话，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贝林厄姆的发挥有意见，过去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如果是你们认为他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那是世界的问题。你很难想象对阵双方能够说出这样的良言。感觉这个时代又有一个变化，就是 C 罗和梅西的球迷在互相掐，但是新一代的绝代双骄的球迷在相互磕，磕的昏天暗地，变成磕 CP 了。这个现象也是跟以前完全完全不一样，这我觉得这是这届世界杯我看到的一个新的点。卢坚老师，您发现这事儿了吗？
1: 我发现了，其实还有呢，就是大家会挖出他们过去的很多故事。你同样的像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呢，还有就是那个。

0: 阿什拉夫·哈基米和那个姆巴佩，
1: 对。
0: 他们俩也是被称为兄弟情。说当时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当时不是说摩洛哥第一深情嘛？就
1: 嗯，
0: 是说他在大巴黎的时候，眼里只有姆巴佩，啊，说有球就找姆巴佩。然后那个训练和生活当中呢，也是最好的兄弟。啊，所以结果最后呢，最有戏剧性的是，你看最
1: 也
0: 后
1: 碰上
0: 姆
1: 了。
0: 巴佩呢，为了拿欧冠，跑到从大巴黎转到皇马去了。结果呢，这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呢，留在大巴黎，反而连拿了2届，还蝉联了这个欧冠冠军。你说这种兄弟，你说多有戏剧性吧，对吧？本来要留下来继续好兄弟一起拿冠军多好，但偏偏呢是走了的没拿上。就是绿茵场也特别需要戏剧性，竞技场也是一个秀场，也是一个剧场，就是它需要什么呢？主角、配角，有对手，也得有伙伴。
1: 通常来讲，我不是非常喜欢磕 CP，尤其是娱乐圈 CP，我是完全磕不起来的。我在体育领域好像觉得它是一种中和的作用，一种解毒剂，因为在看世界杯期间。我们可以说是两军交战了，那种敌对的情绪不仅体现在场上，也体现在场外。看球之后，有的时候你看一下社交网络，经常觉得这个社交网络乌烟瘴气，不能给你的这个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反而添了好多堵。但是现在呢，当这种所谓的甜味的东西、甜味剂加入到这个又辣又苦的看球的30天里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甜来得恰逢其时，刚刚好。这个对于我来讲是这样的，
2: 这个在心理学里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 CP 这东西在这个场合里，它是个完全的双刃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第一呢，就像刚刚鲁健老师讲的，它让这个故事非常的丰富啊，因为是一个对立的两支球队，它只有你死我活的竞争嘛，只有一队能赢。在这个时候，尤其淘汰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两军之间的主要人物之间还能建立起关联，就把这个戏剧张力给加得特别的大。第二件事情呢，它又会消解一下这个竞争的感觉，就刚刚张文老师说的，现代人很糟糕的，现代人经历的所有的信息全都是碎片化的，我们天天经历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所以人脑在这个时代要有一个很好的加工的过程，这个加工是要把信息给统合起来，就要把这个毫无关联的信息给连成故事，所以大家才会这种时代特别喜欢磕 CP，就是我特别喜欢把两个没关系的东西给它建立起联系来，我每天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是因为这个碎片化的信息把我训练成了这样一种大脑的机制，全都
1: 差
2: 是做
1: 一
2: 这种
1: 句，
2: 事
1: 这
2: 情。
1: 个女生叫在玻璃渣里找糖，渣里
2: 我第一次听说这话。
0: 反正从我本人来讲啊，我作为这种看球这么多年的球迷，我其实不喜欢在绿茵场上磕 CP 这种词儿。
1: 你看，
0: 就是在我的心里呢，其实我觉得它之所以增加戏剧性呢，是因为更多的是兄弟戏与强的这种故事，它增加了戏剧的张力。
1: 张力，
0: 就我们想看一看平时亲密无间的这种兄弟，他们在俱乐部里是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他到了各为其主、各自为战的情况下，他们到底会怎么样去处理他们平时的那种关系啊？还会是你死我活？就是他这种东西本身就产生了一种戏剧的悬念，让我们带着这种悬念去看，我觉得他跑偏了，跑偏了。他跟我们那个绿茵场上的故事
2: 我
0: 进
2: 其
0: 入了
2: 实
0: 另一个赛道。
2: 我不知道两位玩不玩足球游戏，那足球游戏里他就会组那种对套，然后里面会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一些羁绊，然后他会有能力上的加成。我怀疑啊，因为现在年轻人都玩游戏，游戏里的这种设置和机制，也许也会对这种 CP 有一些影响。
1: 其实咱们刚才说的张丽里的这几个人挺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下，这也是这次我觉得比较沉重，相对而言啊比较严肃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哈兰德、贝林、阿什拉夫还是姆巴佩，实际上这四个人都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国家队去参加，这也是过去的30年国际人口大迁徙导致越来越多的球员，他的这种跨文化的背景造成的。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摩洛哥的这个布阿迪，布阿迪几个月前还是法国 U21 队队员，甚至是队长，但几个月之后他就成了摩洛哥的新星。当然，他自己也晒出了一张图片，就是他小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在现场支持摩洛哥的比赛的那个画面，包括像摩洛哥 哥的这个布努，他是出生在魁北克的，他和加拿大的守门员，因为加拿大和摩洛哥正好踢了一场比赛，都是魁北克老乡，他也完全可以给加拿大守门。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看这种球员现在的选择，包括移民的这种国足认同的危机，因为卢佳老师

0: 是也做国际新闻，我相信您在这方面也会有感受。
1: 对，因为网上对这个讨论特别多哈，尤其是大家关注这个法国队，说法国队就是面临这样选择的很多球员太多了，因为都是移民嘛。当年的那个齐达内，对吧？大家都知道，
0: 阿尔及利亚，
1: 阿尔及利亚的，他的儿子那个卢卡齐达内不是选择替阿尔及利亚这个服役？还有像美国队也是，美国队巴洛贡那本来青年队在英格兰，那是被美国。我当时开玩笑，我说从英国爸爸手里硬抢来的。还有像美国队小维阿，小维阿呢，他爸乔治维阿，当年我们这一代呢最喜欢的球星之一
0: 也是
1: 了，对吧？而且还最后还对啊，而利比里亚的总统啊曾经担任过，结果他的儿子最后呢替美国队服役，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我还写过一篇，就是卢煮世界杯，其中瑞典对突尼斯那一场，当时呢瑞典队有一个叫阿亚里，他可以选择突尼斯啊，因为他父亲是突尼斯人。但是呢，他最后选择留在瑞典，所以他在突尼斯那场他进了球以后呢，他就选择不庆祝。
0: 对，
1: 但是另外呢，突尼斯队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汉尼拔·梅布里。我当时说这个汉尼拔他是法国新星啊，他也参加过法国青年队的比赛，他完全可以参加法国队，然后甚至有躺冠的机会啊。但是呢，他却选择留在突尼斯，就正好这两个对阵的对手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引用那个，我说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就是这种对比太强烈了。就是他们父母虽然不一样，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地方，但是你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相比我来讲啊，我从内心其实虽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这个评价，但是我还是比较佩服像库尼斯的这个嗜好，汉尼拔·梅布里。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也非常复杂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都是这样。一方面呢，有刚才鲁健老师说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到底我加入哪个国家队能够更快的帮我收获到荣誉，能够帮我更好的得到下一份职业合同，这当然是考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国足的认同，像摩洛哥，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规划球员，这次甚至发生了上场的11个人，11个人都不出生在摩洛哥这种现象，其实利用的也是摩洛哥的这些族裔在海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还是边缘的。哈基米他自己说过，他去过西班牙队的青年队，但他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他又去试了试摩洛哥，他觉得，哎，一下我的认同感或者我那个舒适度，那完全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个队里待着更舒服。这可能也跟很多移民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在一个他的这个封闭的小的文化的圈子里，和整个这个国家之间的那种文化的隔阂是有关系的。同时，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是跟叛逆有关。你像这个奥利塞是最典型的，奥利塞说着非常标准的伦敦音，他也可以代表尼日利亚，也可以代表英格兰，也可以代表法国，但他最后选择了代表法国，是完全的令大家出人意料的选择。我想到我看过一本书叫《白牙》，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作家写的，他写的是说一个印度裔来到英国来移民，他就觉得融入不了英国的主流社会。他生了两个孩子是双胞胎，一个人呢，他就把他送回到了他认为的祖国去接受教育，另外一个人呢，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在伦敦。结果呢，被送回去的那个人变得非常非常认同英国的文化价值观，成了一个律师，而且是戴白假发的那种。另外一个孩子，他留在英国的这个孩子，反而变得我们说的比较极端，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这个就是完全相反的。有的时候你在一个环境里，反而因为外界的排斥，无法认同这个环境。这也是现在欧洲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这些有跨种族背景的球员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这个和在足球这个地方，确实用这个棱镜看到了现在世界的这种复杂性。
1: 其实这种民族认同啊，背后呢，可能既有这种亲缘关系，还有一个这个生长背景、文化背景的这个问题。你刚才说奥利塞，因为他是这个移民里面最典型的了，对吧？他好像据说有4个国家的国籍，因为他爸爸是尼日利亚的人，尼日利亚人移民到英国，然后他妈妈是阿尔及利亚人，然后呢移民法国。
2: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深刻，我还真做过一模一样的研究啊。不同的文化下的人在对定义什么是我这个国家的人的认同的时候，相当的有区别。中国人就认为血缘关系是第一判定的原则，那我可以理解。 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这几千年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其他的文化呢，有的认为是民族中

0: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1: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0: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2: 我们继续来聚焦有关世界杯的消息。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举办的国际足联官方招待会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讲话，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对本届世界杯大加赞赏。因凡蒂诺对特朗普表示，本届政府、白宫全体工作人员、各级行政部门、各城市、各州、社会各界所有人共同营造出了安全、安定又充满欢乐的赛事氛围，打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会。他这不仅是史上最精彩的一届世界杯，更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过的规模最宏大的人文、社会与文化的盛宴。另外，因凡蒂诺还补充说，本届世界杯球场座无虚席，美国梦再次成真。世界杯半决赛呢，阿根廷球员在逆转英格兰之后展示了有关于马岛的旗帜，上面写的字样呢是马尔维纳斯群岛是阿根廷的。阿根廷媒体透露称，这面旗帜仍在阿根廷队的手中，他们或许计划在世界杯决赛之后将旗帜再次拿出来。在世界杯半决赛结束之后呢，阿根廷球员洛塞尔索捡起了一面从看台掉落在场内的球迷的自制旗帜，随后他在罗梅罗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帮助下高高举起了这面写着相关信息的横幅。而罗梅罗和马丁内斯目前分别效力于英超的热刺和曼联。这面旗帜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认为呢，这是对1982年弗兰克群岛战争当中阵亡的255名英国士兵的冒犯。英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世界杯或许不属于我们，但弗兰克群岛，这也就是阿根廷方面称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称呼，绝对是我们的。赛前官方已经禁止任何提及马岛冲突的横幅或者旗帜进入体育场。在英国提出抗议之后呢，国际足联正考虑对展示横幅的球员进行处罚，不过有消息称国际足联不会对他们禁赛，可能只会罚款，即使有禁赛处罚也不会影响到世界杯决赛。值得一提的是，在2024年欧洲杯结束之后，有西班牙球员高唱直布罗陀属于西班牙的口号，被国际足联禁赛了一场。据了解，目前这面旗帜仍保留在阿根廷国家队下榻的酒店，他可能会被带到世界杯的决赛赛场。在接受采访时，阿根廷的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谈到了举起政治旗帜一事，他说，我们不能让阿根廷人民失望。不过目前效力英超劲旅维拉的门将马丁内斯则撇清了自己与这场争议的关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插播一下今天晚间啊中超第19轮的一些场次的及时的比分情况。来看一下天津金门虎客场对上海申花的比赛呢，最新的消息呢是比赛是阴雨中断的。当时呢比赛是进行到了大概71分钟吧，场上的比分呢仍然是0-0。另外呢，武汉三镇2-0战胜了深圳新鹏城，这场比赛已经结束。大连英博呢3-1战胜了山东泰山。还有一场比赛，重庆铜梁龙与浙江队最终战成了1-1。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健，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首先带您的是理论前沿，今天我们来关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总结概括为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深刻把握这一优秀特质的科学内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学习时报分析指出，首先，敢于斗争是在风雨洗礼中锻造必胜信心的必由之路。信心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是在一次次与强大敌人艰难险阻的交锋中拼出来、斗出来的。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际，党领导人民走过的每一步都铭刻着斗争的印记。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战斗。25000里长征的千难万险没有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铸就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将士以刚少气多的大无畏气概，打出了中国人民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信心与底气。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表明，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每一次迎难而上的斗争都是对必胜信心最有力的检验。其次，善于斗争是在复杂变局中巩固必胜信心的重要法宝。斗争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方法。只有科学斗争才能巩固必胜信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把握历史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掌握了斗争的科学方法。一方面，善于斗争表现为我们党能够深刻洞察矛盾变化，精准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斗争方向不偏移，信心不动摇。另一方面，善于斗争还表现为我们党能够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合理选择斗争方向，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取得共赢。第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只有始终怀有必胜信心，才能在

0: 漫长的斗争中保持韧劲儿，愈挫愈勇。这种必胜信心源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人民力量的坚定依靠，对实践成果的充分验证。信心来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照亮了前路，让我们党始终能够透过迷雾看清历史大势，哪怕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至暗时刻，依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心来自人民，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有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就有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强力量。信心来自实践，从长征的血战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从脱贫攻坚的千年梦圆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05年的奋斗实践都反复印证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坎。正是这种必胜的信心，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这一优秀特质，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不断夯实党和人民攻坚克难的信心，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我们说一说如何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人民日报的分析指出，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知将心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捂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武，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多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兜底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求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10个遗憾。 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

0: 重规律，注重结果。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去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止。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立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国民经济半年报。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号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特别是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放在全球坐标系中依然可观。下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面对风险挑战，尤需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新华社发表时评分析认为，首先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当前中国扩大有效投资仍有广阔前景，特别是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民生补短板等领域，投资潜力巨大。高品质商品服务消费需求正在攀升，把准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继续在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上下功夫，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将更好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其次，要坚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力促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节点，必须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开拓更多新产业、新赛道，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中激发更多动力活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目前今年8000亿元两重投资建设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都下达，六张网建设正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消费等专项规划陆续出台实施。下半年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各地各部门积极进取、实干担当，定能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清风谈，
0: 欢迎您接着收听接下来的清风谈专栏。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用心若静，不被外界事物所影响。用心若静出自庄子，至人之用心若静，不僵不盈， 硬而不藏。

0: 长，故能胜物而不伤。意思是，修养高的人心境如明镜般清澈客观，对于外物始终保持不偏不倚、如实映照的态度，所以不被外界事物所影响。镜子看似寻常物件，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一方镜子可以用来审视美丑，找到差距，校正方向，也可以用来照见得失，明辨是非，指引未来。从关于明镜，则瑕疵不至于屈，到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史为镜，知兴替。从西京杂记所在的秦镜，到府衙公堂上悬挂的明镜高悬匾额，镜的文化内涵一脉相承，其不盈不藏的特质始终被人们视为修身自省之器，时时对照检视，同时告诫人们为人处事、为政做事，当以客观坦诚的态度面对。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说，镜触形则照，视去即空，不会因为不喜欢某个物体就故意照不清楚，也不会因为想讨好谁就美化几分。做人做事如镜子般做到不盈不惧、不粉饰、不攀援，专注当下所行之事，背后所以的乃是强大内心定力。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陶渊明，世宦沉浮不改采菊东篱的从容，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心怀家国天下。他们历经成功，不得意忘形，遭遇低谷，不妄自菲薄，深受诋毁，不愤懑不平，能以成名之眼观物，以笃定之心行路，在纷繁变幻中不失方向，守住内心的成名。对党员干部而言，这份定力尤为重要。身处各类诱惑矛盾交织的前沿，若心智不坚，随风而动，面对成绩沾沾自喜，面对困难垂头丧气，面对围猎心神不宁，就容易迷失方向。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种风险考验层出不穷，尤其需要党员干部保持用心若镜的清醒与笃定。做到用心若镜，还需守住一份真实。正如镜子映物，不藏不掖，好丑自见，为政做事亦当如此。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评价人、处理事、做决策，就当如明镜，尊重客观事实，不以亲疏定是非，不以好恶论优劣。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汇报工作时习惯对问题轻描淡写，对矛盾藏着掖着，做决策时掺杂个人情感因素，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最终导致决策偏离实际，群众信任大打折扣。心有定力，方能不盈；襟怀坦荡，方能不藏。党员干部当用心若镜，涵养不僵不盈的从容，砥砺硬而不藏的坦荡，面对赞誉不骄不躁，面对诱惑不移其志，面对问题不掩不避，唯有如此，方能在纷繁世事中守住根本，真正做到胜物而不伤。
1: 这是大山深处的涓涓溪流，这是黄河湖口的飞瀑湍流，这是江河入海的滚滚洪流。理论与实践，倾听时代大潮的奔腾与回响。
0: 百家争鸣。据八月台网消息，7月10号，台风巴威逼近浙江沿海。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启动全镇大转移，12小时，11614名群众全都安全撤离。转移现场，记者随口一句“累吗”，让只睡了2个小时的镇干部赵贝磊红了眼眶。 他背过身抹泪，连连摆手说，太像作秀了，你们别拍我了。这段22秒的视频迅速刷屏，点赞挤满了评论区。他事后婉拒采访，说自己只是干了和所有乡镇干部一样的本职工作。此话不假，镜头之外站着千千万万同样的身影。温州全市一夜转移88万多人，多少基层干部深夜接令，凌晨出发，挨家挨户敲门摸排，反复劝导故土难离的老人，背起行动不便的群众上车，彻夜核对每一个人的去向。哪怕只有1%的危险，也要让大家平安。这句话，防汛一线的干部人人都在用脚板书写。感动之余，更值得追问：一位实实在在做事的干部，面对镜头的第一反应为什么是躲？一躲，躲的是形式主义的嫌疑。近年来，少数人把镜头当作政绩的秀场，工作未动，照片先行。救灾现场先选角度，再摆姿势，入户走访，真诚交流，让位于填表留影。凡此种种形式主义做派，一点点透支着公众的信任，也让上镜这件事在群众眼中多了一层审视。于是真干事的人反倒背上了包袱，干了事还得费心自证没有表演。当实干者只能用躲来表明心迹，形式主义的阴影已经照到了最不该蒙受怀疑的人头上。再躲，躲的是无妄之灾的风险。多说多错，多漏多险，一个表情，一件穿戴，一句口误，都可能被网络显微镜无限放大，掀起一场当事人无从辨白的风波。断章取义者有之，恶意揣测者有之，网暴伤人者亦有之。对基层干部而言，远离镜头于是成了最稳妥的选择，可这份个体的理性代价却要全社会来付。如果真干事的人都躲开镜头，舆论场上留下的将是那些不怕镜头甚至擅长利用镜头的人。公众渴望看到真实的基层，基层却在躲避公众的目光，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错位。追根溯源，还有错位的指挥棒在推波助澜。一些地方考核重痕迹轻实际，材料的厚度顶替了工作的力度，滋生出干得好不如写得好，写得好不如拍得好的怪象。而乡镇干部赵蓓蕾念念不忘的恰是弄明白每个人的去向，这种进不了台账的实际前绩，群众的平安才是他认下的政绩。这一次网友几乎一边倒的点赞，说明群众的眼睛雪亮，分得清真辛苦与真作秀。比点赞更要紧的是让赵蓓蕾们下一次不必再躲。考核评价要动真格，少查痕迹，多看实效，让埋头干事的人凭实际说话，而非凭照片和材料。整治形式主义要动真格，为基层真减负真松绑，把干部从表格与镜头的双重焦虑中解放出来。治理网暴也要动真格，依法让恶意揣测者付出代价，给本色出镜的人一份稳定的预期。媒体记录一线时，应尊重当事人意愿，审慎处理容易断章取义的画面。公众监督则不妨聚焦权力运行与公共决策，对一线干部多一分理解和包容。群众心里有杆秤，最好的镜头从来藏在群众满意的笑容里。期待有一天风雨中的实干者面对镜头能坦然说一句，确实累但值得。好宣传不替实际化妆，只为实际作证，到那时太像作秀的顾虑自会消散，而真实正是最有力量的宣传。

企业高管的任职审查正全面延伸到普通岗位的入职评估，但一些用人单位与第三方被调机构突破法定边界，借被调名义肆意窥探个人隐私，仅凭主观印象对求职者人品片面定性，更有个别企业将被调异化为报复离职员工、限制人才择业的隐性手段，加剧职场不公。新华每日电讯评论认为，被调行为有清晰的法定准则，核心是依规核实、精准匹配。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企业仅可核查与岗位履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处理个人信息需严守最小必要原则。法律红线清晰划分了企业用工知情权与劳动者人格尊严、隐私权的权责边界。对照法定标准，当下被调失范乱象屡见不鲜，一些调查脱离客观工作实际，过度采信前雇主、旧同事未经佐证的主观负面评价，随意搜集求职者社交动态、私人生活、劳动维权记录等和工作无关的隐私信息作为评判依据，背离被调核实资质、防控风险的制度初衷。过度被调带来的损害不止于劳动者个体权益受损，更从根源上侵蚀就业公平，抑制人才市场活力。个别企业针对离职员工刻意出具虚假夸大差评，致使劳动者求职碰壁，持续承受就业焦虑，这种不合理限制构成了就业市场的隐形壁垒，部分具备专业能力的求职者仅因不实负面标签便错失就业机会。从长远而言，无序失规的被调生态会人为抬高人才流动门槛，阻碍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司法实践已为整治过度被调划定裁判尺度。2025年北京丰台法院审理的劳动侵权案件具有警示意义。求职者王某因前同事未经证实的负面主观评价，被被调机构出具黄灯评级，不仅入职薪资缩水，还遭受职场负面舆论困扰。法院依法认定被调公司行为造成王某名誉受到贬损、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王某据此要求被调公司对其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法院判决予以支持。这一判决实际上为被调机构画出了红线。公平开放的就业环境是人才成长的沃土，背景调查不应是冰冷的审查机器，而需守边界、有尺度、存温度。破解隐形壁垒，既要用强监管倒逼企业敬畏红线，也要靠畅通的维权渠道为劳动者权益托底。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听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
0: 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0: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0: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0: 天津广播。 不止于广播。

0: 划定。
1: 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审核环节针对 AI 的使用进行必要的审核把关，比如引入专业的 AI 识别工具辅助评审，同时要求参赛者提交作品原始参数、RAW 格式原图等材料，佐证创作真实性，从源头把好关，堵上审核漏洞。
0: 摄影的本质在于记录与发现，如果任由 AI 生成图片成了冠军，不仅是对潜心创作者努力的亵渎，更是对公众信任和专业机构公信力的严重透支。别再让网友充当剑甲主力军，摄影比赛的裁判席上该换上更加专业的眼睛了。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近日，据大风新闻报道，有游客爆料称，上海市青浦区东方绿洲景区内的渔人码头附近有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模样奇怪，有点吓人。游客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块空阔的场地上矗立着多个彩色人形的雕塑，几乎一模一样。景区则回应称，这群雕塑的名字叫池中人。涉事公司曾发布消息专门介绍，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我们首先来听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介绍。
4: 有没有人知道这建的是什么东西？好诡异啊。
5: 上海这48个池中人把游客吓到了。近日有游客爆料称，上海一景区内摆放了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雕像造型怪异，氛围感压抑，不少游客表示看着十分吓人。对此景区回应，该艺术作品名为池中人，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创作，旨在体现人与自然的对话，艺术家的表达和游客的感受显然有落差。你觉得这是艺术还是惊吓？
1: 媒体评论指出，从云南人体蜈蚣到甘肃活埋汉武帝，公共艺术接二连三陷入类似争议，这也不是个别人的审美问题，而是需要正视的社会课题。每一桩类似的翻车事件背后，几乎都有拿得出手的身份标签。法兰西学院院士、荒野艺术计划、雕塑大家，个个来头不小，但标签挡不住公众的不适感。艺术作品走向公共空间，就注定要接受公众的审视。毕竟景区不是私人画廊，游客也不是专业评审团。
0: 走进景区的游客艺术素养参差不齐，不少人理解不了先锋前卫的表达。当大多数人带着放松心情的期待，却迎面撞上人体蜈蚣或者48个面目雷同的玻璃人时，第一反应不是好深的寓意，而是好吓人。这不是观众审美低下，而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审美沟通彻底断裂了。
1: 从这个层面上讲，一些公共艺术最大的荒诞在于，作品放进了公共空间，公众却被排除在对话之外。私人空间里的创作可以百无禁忌，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品却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公众在看。因此，被放置在游客必经之路上的雕塑，背负着与普通观众建立审美连接的责任，至少不能让人产生抗拒。
0: 当然，并非所有引发争议的公共艺术都是失败的，争议本身可以是艺术价值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意味着作品触动了某种神经。真正的问题在于争议之后发生了什么。当观众说吓人的时候，创作者有没有机会解释创作意图？引进方有没有提供让公众进入作品的路径？
1: 事实却正好相反。此次东方绿洲丢下一句人与自然的对话，公众的感受却被悬置在中间，不被认可也不被回应，变成一场没有下文的网络喧嚣。艺术的公共性不仅在于作品被放置在公共空间，而在于作品与公众之间建立起可沟通的关系。如果回应只剩下这是艺术你不懂，那这件作品在公共这个维度上就是失败的。
0: 把48个人形玻璃像往空地上一摆，旁边竖一块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的牌子，和看不懂但很贵的现代艺术笑话没什么区别。任何进入公共空间的艺术，解释权不仅属于创作者，也属于每一个与之相遇的普通人。公众有权说我觉得吓人，景区更有义务认真对待，而不是把所谓院士头衔当作拒绝对话的盾牌。
1: 公共艺术频翻车，根源在于公共关系的断裂。景区引进艺术品，不能只看名头不看效果，也不能只重宣发而轻视对话， 要改变这种局面，景区应当配套必要的审美阐释机制，让观众在吓一跳之后还能走进去，多一块说明牌，多一场创作者对话，多一次公众意见征集，都比一句人与自然的对话更有诚意。公众的感受不是艺术的敌人，恰恰是公共艺术得以成立的基石。
0: 艺术可以先锋，但公共空间里的艺术不能拒绝沟通。当景区用这是艺术来回避公众的真实感受时，毁掉的不仅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桥，更是游客对景区文化品位的信任。公共艺术如果只活在展出说明里，而走不进普通人的感受，就始终是景区里一件不明所以的存在，而不是一次真正的审美相遇。
1: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6: 风吹草动，风吹草动这个成语出自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意思是微风一吹草就晃动，比喻轻微的动荡或变故。春秋时代，楚平王是个很迷恋女人的君王，后来还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大臣伍奢对君主这样的行为非常反对，楚王一不高兴，下令把伍奢抓了起来，就连伍奢的大儿子也一起被杀死。然后，伍奢的二儿子伍元，也就是伍子胥，一看情形不对，赶紧逃命。一路上躲躲藏藏，有什么风吹或草摇动的声音，他都会被吓到。有一天，伍子胥来到了江边，遇到一个渔翁，伍子胥就把事实的真相都告诉了他。后来渔翁上岸帮助他去找吃的，伍子胥又怕他去告密，就躲在岸上的芦苇丛里不敢出来。等到渔翁一回来发现伍子胥不在了，就对着芦苇荡喊，不用担心，快点出来。于是渔翁让伍子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伍子胥要走之前还叮咛渔翁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起见过他的事情。渔翁划着船送他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了身边楚王赐给祖父价值百金的宝剑，送给老渔夫聊表心意。老渔夫回答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50,000担的米粮作为赏金，还答应封告发者为大夫的爵位。我不贪图赏金爵位，怎么还会贪图你的宝剑呢？渔翁见伍子胥还是怀疑自己，为了不让他担心，竟然自己把船打翻投江而死。伍子胥非常难过，继续逃亡的生活。后来他在吴国受到了重用，掌握了吴国的军队，他立刻攻打楚国，报了杀父的仇。

0: 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在习近平，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3: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3: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3: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8: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9: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3: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2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

0: 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3: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4: 我们用长臂挖地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5: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
3: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6: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3: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7: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8: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7: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9: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0: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9: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7: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7: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7: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0: 守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2: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3: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2: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3: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2: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3: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2: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4: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2: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

0: 方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

0: 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1: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新局，专家解读天津经济半年报，赌石向新，激发更强发展动能。
0: 滨海新区上半年经济稳中有进，活力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4.8%。
1: 驻金央企自主研发秦海装具系列成果应用。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马晓慧用实干与奉献为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天津新闻后是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召开，三地体育局共同发布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155行动宣言。
0: 天津新闻广播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上演进球大战，英格兰法国各踢半场好球，姆巴佩进球领跑射手榜。
1: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0: 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既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今天的理论与实践将重点关注让人工智能不断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1: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155开新局。
0: 本周天津经济半年报出炉，通过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8%， 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发展动能向新，市场活力不断增强。来听专家的分析。
3: 今年上半年，本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8%，其中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 先进制造业较快发展，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加。天津社科院经济与预测研究所所长董薇薇说，
4: 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向稳，经济运行向好，质量效益向优，发展动能向新。从经济增长上看，我们分行业领域的一些新兴的增长动能是持续增长的，无论是生物药产业还是人工智能产业是走强的，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增长的支撑性是比较强的。从运行上看，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还有市场主体端，都有一些新的亮眼的表现，涌现出了一些新的技术和产品。
3: 梳理行业的产业创新亮点引人关注，本市12条重点产业链在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5.1%， 全市规上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0%， 生物医药等正加速成长为全市发展新质生产力稳住工业大盘的重要支撑。董薇薇说，
4: 一个是医药制造的增加值的增速达到了9%，投资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也表现出了市场主体对我市的这个产业增长的信心比较强。一些细分的赛道，比如化学药、生物药、细胞药这些领域，我们都相继的吸引了一些龙头的项目入驻，形成了这种链群带动的上下游的这种结构。同时呢，生物医药和医药制造它的上下游比较长，一方面在上游上呢有研发、检验检测这些服务，在下游呢有临床医疗服务，所以它整个的对我们的产业发展的带动性、乘数效应是比较明显的。
3: 发展动能向新是天津上半年经济运行最核心的关键词之一，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全市人工智能基础核心企业营收突破360亿元，增速超20%，大模型与智能体数量实现翻番，跃动的数字背后折射出产业之变。天津社科院数字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吕敬伟分析说，
5: 从技术原来的一个单点的一个试水，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全链条的一个布局的这样一个态势。我们天津来看有很多的基础和优势，比如说我们有超算、有质算，还有很多的量子计算的布局，以及我们还有一些关于太空算力的一些前瞻性的布局。我们在产业的层面呢，有一些新创企业的一些基底，还有我们完整的链条，有很多代表性的企业能够为我们支撑这个技术的转化。
3: 吕敬伟进一步分析说，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天津更加注重从技术赋能向场景驱动转变，让创新成果可感可及。
5: 比如说一些智能机器人之前是可能在工业领域用的比较多，用于搬运呀，像在我们那个今年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 有一些踢足球

0: 的机器人，就机器人比赛、编程啊，包括青少年的能够参加的一些项目，另外还有一些应用的场景，像水下机器人这些。这些其实慢慢的已经从工业领域向我们的生活去贴近，包括一些居家照顾老人的这种智能的响应，我们也实现了一种场景引领的这种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1: 记者翟静秋从滨海新区了解到，今年以来，滨海新区紧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项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4%，其中税收收入增长4.1%，核心指标稳中有进，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滨海新区多措并举，稳产保供，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产值增长19.5%，外贸进出口发展向好。上半年出口额增长7%，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99.6%，飞机出口增长19.5%，占全国70%以上，产业竞争优势持续扩大。今年上半年，滨海新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整机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30%以上，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发电设备产量增长88%，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7.3%，制造业智能化技改需求扩张，公共服务供给场景扩容，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33.3%，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13.4%。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导管架安装专用核心攻击具擎海装具系列导管架附属装置，在东方1-1气田新建井口平台项目导管架海上安装中成功应用，标志着我国海洋油气工程安装专用攻击具研发制造取得关键进展。擎海为国内首个水下生产系统装备品牌，于2025年发布，目前已先后交付150多套水下生产系统装备，批量应用于国内10多个重点项目，并在尼日利亚、乌干达、卡塔尔、印尼等区域项目实现应用。
1: 记者郑璐报道，昨天为期9天的国际女性数字技术赋能与中华优秀非遗文化创新传播研修班在本市开课，来自巴巴多斯、冈比亚、格林纳达、柬埔寨、肯尼亚、卢旺达、汤加、土耳其、伊拉克等国家的30多位优秀女性学员参训。期间，研修班将聚焦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营销与品牌建设、女性创业与文化产业实践、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理念等主题，开展课程教学、案例教学、参观考察、文化体验等多元化系统培训，旨在向各国友人讲好天津故事，讲好中国妇女故事，携手助力全球妇女事业发展。
2: 日前，京津冀三地在本市联合启动高端外国专家学术交流活动，天津市外籍人才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同期上线。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3: 交流活动吸引来自美国、英国等19个国家的近50位外籍专家参加，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内容建言献策，并开展创新创业经验互动交流，寻找合作发展机会。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外方总经理马瑞凯说，
4: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作为一个汽车制造商，包括喷涂、车身组装等等方面都需要一些科技人员来协助，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专家，帮助公司的国际产业进一步发展，也希望在我们这个行业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遇给我们。
3: 同时，天津市外籍人才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也上线运行，平台以全英文面向工作、经商、学习、旅游等不同群体，设计美食、娱乐、交通、观光、医疗、汉语学习等多类在华生活场景，重点关注初次来华各项指南，同时发布和解读人才政策。现场体验过后，首都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来自法国的数学家大卫索赞表示，
4: 作为一个数学领域科研人员，我跟天津、跟南大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经常到天津来。 这个平台可以让我掌握学术动向，还能提供很多生活信息，能够让我在天津的生活更顺利。
3: 市科技局引致育才工作处处长于学凤表示，
5: 天津的外籍人才政策，天津的科技创新成果啊，天津的一些重大产业需求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发布，不断扩大天津的影响力和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能够有的放矢地吸引天津发展需要的外籍人才。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北区“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方向，以及全区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推动老工业基地不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气象的具体举措。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河北区将聚焦产业升级，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抓出新动能。河北区委书记徐刚介绍说，
7: 围绕国网、国能、中远、华为、荣成物产、输流环线等一些驻区的龙头企业，紧盯科技研发、数字转型、物流运输、金融服务、场景赋能、人才支撑等全链条、全要素集聚生态，推进算力、数据、智能网联同步夯实，做强天津市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中关村制造中式服务平台、人工智能艺术实体性新型研发平台、绿色智能航运装备联合研发中心以及动产数字化智能网联汽车世纪平台，在两创融合上渐行渐效。
6: 十五五时期，河北区将纵深推进中心城区更新提升行动，片区式推进城市更新和存量盘活，不断呈现海河北岸新颜值新活力。徐刚说，
7: 重点推进了海河沿线，还有占山城核心的区域，还有呢就是历史文化街区等一些重点区域的焕新提升，加快实施通广三期、金石桥片区、金钟河大街北侧等一批城更项目。我们还要持续谋划好百年中山路、华兴大街、丰厚里等一批项目，推动像一宫、凯文会、显像广场等一批盘活项目入市，持续导入新业态、新动能。在“十五五”时期末，力争培育亿元楼宇不少于十座。
6: “十五五”期间，河北区将着力打造海河北岸松弛浪漫文旅品牌，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河北区文旅局局长王浩说，
8: 精细化运营海河最美十里画廊精品文旅路线，推动滨水休闲、美学艺术、游船赏业、演艺体验等消费场景开发，全力发展水岸经济，全速推进一更花园、民族路24号等闲置楼宇盘活，重点导入主题博物馆、实景沉浸、首发首建等业态，深化与千金美院合作，以千美艺术街区为核心，齐宿南扩展区建成亮相，打造艺术策源地、社区集聚地，构建文商旅企展融合发展的美学聚集区。
6: 在民生领域，河北区将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着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高品质生活。区委书记徐刚表示，
7: 办好一老一小、夜教保一等民生实事，加快建设9年一贯制觉悟学校、12年一贯制外国语学校，推动第一医院打造康复治疗三级医院，第二医院建设老年病治疗特色医院，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普惠资源，推动党建引领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新模式赋能增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消息，中心天津生态城在北京举办产业对接会，生态城管委会在推介会正式发布中心天津生态城绿色技术合作场景，并系统解读了生态城产业布局规划、特色优势、人才激励等企业落地保障与企业成长扶持路径。产业对接会达成多项务实成果，中心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金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上海快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动绿创中心新能源设施建设。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四党支部书记、创新药研发主管马晓慧深耕医药科研沃土，以党建与科研融合共生，用实干与奉献为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前不久，他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0: 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1: 推动传统医药国际化发展是每一位中医药人的目标和梦想，但中药复方成分繁杂，机制不明，配伍合理性等核心技术与方法尚属空白。2008年，马晓慧海外留学归国，来到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主动扛起使命，针对复方丹参滴丸进入国际 FDA 注册3期临床后，需要补充部分毒性研究，中药供试品分析这一拦路虎，带领团队从零攻坚，开发出一瓶多测等创新研究方法，为中药国际化征程提高了效率。马晓慧说。
2: 比如说复方丹参滴丸里边体外控成分大概有10多个，特别是我们一部分毒理还需要在国外的去做，至少是5、6套方法，从成本时间上都会有非常耗时的。针对这一块的话，我开发一套方法，把国际国内一些先进的方法引进到了这方面，多成分怎么组合在一起，还有保持它一致性，就有一测多评，一次上样多个成分都进行了评价，可以节省接近80%的时间。
1: 与此同时，马晓慧还带领团队进行40多项创新药的研发工作，积极探索创新技术和方法，赋能产品研发。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全球新抗抑郁一类新药推进临床，去年完成了这一产品的生物标志物研发，顺利推进2B期临床。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转化医学部高级经理高晓环说。
3: 用生物学标志物去指导药物研发，去筛选这一块其实是没有指南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包括生物学标志物从方案的设计到指定供应商的筛选、招标、走相关的流程、做检测、分析、做申报，整个过程中勇于的创新，快速的把它形成推到下一个阶段。
1: 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马晓慧针对支部党员年轻、学历高、研发任务繁重等特点，推出2活3专支部工作法，也就是学习求活、创新求活、履职有专责、干事有专长、攻坚有专注。他将党课搬出会议室，扎根实验台旁、项目现场。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国际研发部高级经理周丽红说。
4: 每次都特别受触动，大家呢其实是有一个梦想，将这个中药真正的给它走向国际化，结合整个的政绩观的学习，持之以恒的去做，不断的去反思，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效率上如何去提升，
5: 这也是党业融合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1: 十几年深耕中医药国际化，马晓慧带领团队在中药定量药理学、供试品分析等领域实现多项突破，助力标准完善、技术进步、人才成长，实现个人、团队与行业的同频共振、双向赋能。他说，
2: 从一个归国的科研人员成长到现在能作为团队的领航者，18年的一个坚守，也希望在新的起点上面继续带领团队仰望天空，脚踏实地，为强企报国，也为推动更多的中国药走向世界，造福全球，也贡献我自己一点点微薄的力量。
6: 记者田小希报道。2026年暑期，天津旅游集团海河游船公司面向年轻人的餐饮品牌今夜小酌限时推出游船酒会主题特色航班，打造更具魅力的游船加业态新场景。据介绍，产品于7月17号正式上线，这个暑期每周末周五周六晚开行，游客可以通过海河游船微信小程序购票体验。主题特色航班在原有清吧航班基础上增加了沉浸式游览体验，游客将在金富码头搭乘游船游览金湾广场至直沽桥段城市风光，时长约50分钟。
0: 本市重点聚焦医学、商旅等停车矛盾突出区域，持续推进停车综合治理专项攻坚。针对第四中心医院因施工加剧的停车难问题，医院、交管与属地政府三方联动，通过疏堵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了拥堵问题。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7: 上午9点正值患者就医的高峰时段，记者在第四中心医院正门看到就医车辆有序排队入院，门口的北站立交桥辅路也没有出现长队，整体通行顺畅。而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全市闻名的堵点。河北交管支队中山路大队副大队长史畅介绍，
8: 从1月份开始，医院里开始施工，突然减少了60多个车位，每天造成医院门口北站桥辅路排出来队很长，同时从北站地道上来的车左转也有进医院的需求， 当时这个路口嘛，进医院那块儿，那边能排到50辆车，这边再排30辆车，再等左拐，这70-80辆车一打架就全堵了。
7: 为了快速缓解拥堵，交管部门第一时间采取临时管控措施，用护栏封闭桥下左拐车道，同时加派警力引导所有进院车辆统一排队。史畅说，
8: 我们中山路大队加派人手，让北站地道上来的车只能直行去前面的路口调头，一块儿从北站桥辅路排队，在桥头我们把灯延长个3到5秒，路口也不甩尾了，都排一个队就不打架了，拥堵警情瞬间就减少了很多。
7: 为彻底解决患者停车难的问题，第四中心医院联合交管部门多方踏勘，最终在河北区政府的帮助下，协调到新大路与东二经路交口的一块闲置空地，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可容纳200多辆车的临时停车场。医院号召全体职工将车停到这里，把宝贵的院内车位留给患者。一位医护人员说，
9: 我们职工都把那个车位都让给病人家属停了，为了方便就医，觉得有地儿停车挺好，有时候在院里停我们也停不了车。
7: 这一腾笼换鸟的举措，不仅补上了施工占用的60个车位，还额外释放了更多空间给患者。一位前来就医的患者说，
10: 有时候啊，进医院特别不好进，排大队半小时到1小时进不去。你看现在来说吧，去市中心看病可以直接进，可以乘车，不用等候了。
7: 如今医院门口的拥堵已成为过去，就医体验的提升也直接带动了医院服务能力的增强。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副院长徐进表示，
11: 有了新的停车场之后，在我们高峰的就诊期间，从等待时间1到2个小时，现在可以缩短到5到10分钟，停车点基本上不堵，门诊的这个数量一个6%到7%的同比的一个增长。
6: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吴巧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3: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4，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1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3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空气湿度将会维持在50%以上，白天的大部分时段会感觉比较闷热。而从目前预报来看，20到22号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其中20号夜间还可能会有降雨影响我市，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1到34度之间。眼下正值暑假期间，由于前期我市北部山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大，建议您近期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活动。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露露。
6: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邀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疾控专家，为大家科普汛期科学防病知识，从安全饮水、饮食安全、居家环境消杀、突发肠胃不适应急处置等方面，给大家带来健康指南。
0: 9点特别节目《爱的风采》，邀请本市滨海新区享宇孤独症康复中心理事长李国娟，天津振宏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子强，从专业康复与社会公益双视角，解锁机构与企业双向奔赴的助残力量。
6: 13点法治问到底，带您了解出租屋玻璃滑落割伤租客，谁该担责。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纷飞。
0: 今天我们来说说汛期里容易多发的食源性疾病有哪些，该如何预防呢？先来关注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高温潮湿条件下更利于细菌繁殖，容易发生食用细菌污染的食品引起食源性疾病的情况。如食用了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的冷加工蛋糕、熟肉制品、乳及乳制品、剩饭、糕点、沙门氏菌污染的生肉、鸡蛋、未灭菌乳制品，还有富溶血性弧菌污染的海鲜等。日常我们要选用安全的水源和食材，保持厨房餐具厨具洁净，养成勤洗手的习惯，食材加工、食物储存严格做到生熟分开，饭菜烹饪或是二次加热务必烧熟煮透，剩余饭菜及时放进冰箱，最好不吃剩菜。第二，警惕霉变粮食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汛期湿度偏高，花生、玉米、大米、小麦等粮食霉变速度比平时更快，受潮后会产生霉菌毒素。短期食用霉变粮食会引发恶心、呕吐、腹胀、腹痛等急性中毒症状。如果长期食用霉菌毒素，会损伤肝肾、神经系统、血液系统，严重情况下甚至诱发肝癌等恶性疾病。建议大家汛期按需购买粮食，尽快食用完毕，将粮食放置在干燥通风、低温的环境当中储存，发霉变质的粮食及制品坚决不吃。最后提醒大家注意野生蘑菇的食用安全，毒蘑菇和可食用蘑菇外观很难区分，误食之后极易中毒，中毒之后除了恶心、呕吐、腹痛，还可能出现幻视、幻听、光敏性皮炎、肝脾肿大、呼吸困难，严重时会造成肝脏损伤甚至危及生命。防范毒蘑菇中毒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不采摘、不购买来源不明、无法分辨的野生蘑菇。希望大家严把饮食安全关，安全平稳度过汛期。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1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0: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1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0: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12: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15: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专栏，我是记者方一新。昨天下午，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在河北省张家口玉县召开。会上，北京市体育局、天津市体育局、河北省体育局共同发布了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十五五”行动宣言。宣言指出，力争到2030年将京津冀打造成全国体育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板。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自2017年起创办，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完善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壮大京津冀体育产业集群发展所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推动资源共享、赛事联办、产业协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天津市体育产业协会会长郭雅慧说，
16: 这次的这个大会呢，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迈入到了一个我觉得叫产业深度融合、项目实质落地的这样的一个 新的阶段，对于这个行业协会来讲，其实我们对未来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我们就更有底气，也更增加了对未来发展的一个信心。
15: 近年来，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机制越来越顺畅，一核双翼多点支撑的产业布局基本成型，跨区域资源共享平台持续完善，从冬奥遗产利用到日常赛事联动，从体育制造配套到体旅线路共推，协同发展的红利不断释放。作为来自天津的参会企业代表，嗨浪科技销售总监郭伟深有感触，他说，
17: 通过这次大会也深刻地感受到，其实这个产业的融合的话，不可能是这个我们单打独斗的，需要更多的，其实比如说包括我们的政策呀，还有是技术，还有是就是我们整个一个产业的融合吧，多方的咬合的一个大的一个生态。
15: 大会还发布了2026京津冀重点体育赛事名录，以及30项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15处京津冀户外运动目的地和10条京津冀户外运动热门线路。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陈曦表示，天津愿与京冀两地一道，做大体育产业，合力打造体育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板，并向全国各地的体育企业发出了诚挚邀请。
18: 天津体育产业呢，政策支撑有力，基础设施雄厚，发展空间广阔。我们诚挚地欢迎京津冀乃至全国的体育企业、投资机构、行业人才来京洽谈合作，共谋京津冀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15: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4决赛打响，英格兰对阵法国队，双方各踢半场好球，联手上演进球大战。上半时，法国队防守端门户大开，被英格兰队连灌4球。赖斯开场闪击世界波破门，随后角球助攻孔萨头球得分，萨卡梅开二度，英格兰队4-0领先。下半时，法国主帅德尚一口气换下4人，球队比赛态度大有改观，反倒是英格兰队踢得有些松懈。法国队趁机缩小分差，姆巴佩、巴尔克拉短时间内追回2球，此后奥利塞助攻姆巴佩再入1球，将比分扳成3-4。第87分钟，斯彭斯造点，贝林厄姆主动让出点球，萨卡主罚命中，完成帽子戏法。补时阶段，登贝莱反击进球，仅过1分钟，贝林厄姆便一条龙进球还以颜色。最终双方狂轰10球，英格兰队6-4击败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季军。法国队虽然名列第四，但姆巴佩以实力进球超越梅西，极有可能荣膺本届世界杯射手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外界期待梅西亚马尔之间可以上演一出新老球王的交接仪式。而两队主帅之间也有故事，西班牙主帅德拉夫文特曾是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教练班上的恩师，因此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决赛也是一场师徒之争。对此，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做出了分析。
19: 德拉夫文特跟斯科洛尼彼此之间太熟悉了，两个人对于彼此的足球风格、足球的理念、打法已经很熟悉。最重要的是，就是现代足球通过分析熟悉这些东西很正常，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知道彼此的性格，因此他们两个人的知根知底那是彻彻底底的知根知底。在彼此猜测对方下一次会出什么牌的时候，两个人也都无比的了解对方。我觉得这个的带来的这种比赛啊，悬念会非常大。我觉得阿根廷现在的问题是的确特别疲惫，西班牙打得没有那么的顺利，磕磕绊绊，但是西班牙是越打越好，状态出得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6: 记者18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7月17号，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0: 记者18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17号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过1565拍字节，较上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0: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例。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
6: 继续扫描天下。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30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
6: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
0: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6: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
6: 欧盟对外行动署17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政府近日决定拨款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表示担忧，警告此举将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能性。 声明说，以色列此举将加剧割裂和孤立巴勒斯坦，使当地人权面临更大的被侵害风险。
12: 志愿填报季还在为挑选高职院校发愁，7月20号、21号、22号连续三天，每晚7点到9点，本市各高职院校招办负责人登录天津广播视频号线上直播间，现场讲解办学亮点，拆解热门优势专业培养路径，实时回复家长考生关于志愿填报、校园生活、专升本、就业发展的各类提问。打开微信搜索天津广播视频号，锁定直播，选对理想院校。
20: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2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让人工智能不断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理论视频，中国火箭回收成功意味着什么？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12: 理论前沿，
22: 理论前沿。
21: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据新华社消息，浦江之畔大潮涌动，智能时代开启新城。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面对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习近平主席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携手各方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深入思考，共同作答。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分析指出，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着眼于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4点意见突出问题导向，注重标本兼治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构成一个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体现了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深刻洞察与科学把握，为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这是庄严的宣誓，也是扎实的行动。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从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再到提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一系列务实举措。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胸怀与担当，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坚持向善普惠原则，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提升创新应用治理综合能力，追赶科技革命浪潮，弥合智能鸿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习近平主席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必将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理论时评，
2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继续关注科技，来说一说中国火箭回收成功意味着什么。7月10号12点左右，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航天正式迈入了可回收时代。长期以来，火箭被视为一次性的消耗品，一边是造价数亿的火箭升空即废，一边是卫星在地面苦等火箭，高昂的成本与漫长的发射周期始终是制约航天活动频次的瓶颈。如今火箭回收技术使单次发射成本有望降低约 80%，发射准备周期也从数月压缩到两周左右。火箭回收带来的不仅是省钱，更是发射能力的提升。当前全球低地球轨道及卫星频谱资源竞争激烈，遵循先到先得的国际分配原则，而且设有严格的履约时限，我国多个巨型卫星互联网星座已进入实质性发射阶段，唯有具备高频次低成本发射能力的复用火箭，方能支撑起这场关乎未来的太空角逐。当火箭回收技术不再是独门秘籍，航天发射的规则与格局也将随之改写。 我国火箭的回收成功一举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上对单一回收路径的依赖。求是网的评论说，回望征途，外界对中国航天的质疑从未止息。十年前有人说中国进不了深空，嫦娥四号却成功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月背软着陆。天问一号在火星乌托邦平原留下中国

印记。20年前有人说中国搞不了导航系统，结果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完成，服务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早之前，载人航天领域也曾被美俄长期垄断。西方分析机构曾预测中国实现载人飞行必耗时漫长，而从工程立项到神舟五号成功发射，我们只用了11年。这一次，当世界默认火箭回收只能是着陆腿垂直回收时，中国航天却另辟蹊径，以海上网系回收实现了技术路线的革新，将回收容错窗口从正负0.5米放宽到正负50米。这种换道超车正是中国航天多年来坚持自主创新的又一生动注脚。中国火箭回收技术的突破打破了垂直着陆作为火箭回收唯一模式的神话，促使全球航天界重新审视技术路径，形成了多种方案并行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火箭成功回收意味着我国航天发射成本将大幅下降，航天活动正从国家主导向市场化规模化转变，商业航天的准入门槛显著降低。更重要的是，本次回收验证同步打通了载人登月的技术链条，是我国载人登月深空探测探索的序章。这次回收的舰体和专门用来载人登月的长征十号火箭构型中两侧的助推器采用同款基础结构，火箭从太空折返，发动机反复启停、抗高温、海上精准锁定捕捉等全套实操经验，全部能直接同步给同系列长征十号甲火箭。每一次商业任务收集到的飞行数据，每一次回收积累的工程经验，最终都会平移给载人登月工程，助力我们向着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迈出扎实的一步。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疆域，空间探索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如今技术领先的内涵早已升级，不只看谁先发明，更看谁能高效制造、快速落地、规模商用、惠及全球，而这正是中国航天的优势所在。不同于部分西方商业航天以短期资本回报为核心导向，中国航天的目光从来就不限于商业发射的账本，也不囿于国与国的角力。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是去叩问那些人类尚未抵达的未知疆域。我国航天事业始终立足于国家战略需求与人类和平利用太空的长远愿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通过统筹布局，将材料、控制、动力等多领域的创新资源高效整合，形成强大的体系化攻关能力，不断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心怀探索寰宇的远大愿景，更手握体系攻坚的坚实底气。我们有决心、有能力，一步步把仰望星空的梦想变为现实。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中国航天正以自立自强的奋进姿态，向着浩瀚深空持续迈进，携手世界共拓和平利用太空的广阔未来。接下来的微理论，我们来关注农村文化建设。据半月谈网报道，日子越过越好了，可是一些农村却冷清了。白天年轻人外出务工，老人守着空荡荡的村子，到了晚上除了看电视、刷手机，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有的农民说，以前农闲还能看看戏、听听书，现在除了打牌就是喝酒，日子过得没滋味。这种精神上的空落落正在悄悄侵蚀着农民本该有的幸福感。一边是群众想唱没舞台、想学没门路的文化饥渴，一边是投入不菲的设施常年睡大觉。有的村建了文化广场，但器材锈了，灯也坏了，广场渐渐变成了停车场、晒谷场。有的农家书屋书架上的书比来看书的人还老，
最新的农业技术书还是十几年前的版本。

0: 有的文化活动是牌子挂了一面墙，活动没办过一场，群众吃了闭门羹，干脆再不去了。更让人忧心的是，健康的文化不去占领，低俗的就会乘虚而入。一些村落脱衣舞下乡，低俗表演登台，正悄悄污染着孩子的三观，败坏着社会风气。半月谈评论员评论认为，部分农村文化设施见而不用，功非所需，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乡村基层干部的认知偏差。有人觉得农村是文化荒漠，认为农民只要吃饱穿暖，看不到农民对精神生活的真实渴望。有基层干部把文化工作当成锦上添花的面子活，上级检查时热闹一阵，检查完了就关张大吉。还有干部工作方法不对路，上面送什么，群众就只能看什么，群众想看什么，想演什么，却没有人关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忙得满头汗，群众站在边上看，钱花了，力出了，群众却不买账。幸福是什么？是口袋有钱，是身边有伴儿，更是心里有光。农村文化振兴就得让农民真正成为主角，要摸清楚群众到底想要啥，年轻人想看什么，老年人想听什么，孩子们想学什么，精准上菜。要让阵地真正活起来，盘活书屋、广场、活动室，让他们从摆设变成用场，要大力扶持泥腿子剧团、农民合唱团、乡村篮球赛，让村晚、村 BA 的热闹在更多村庄重现，还要把乡土的文化根脉留住，老手艺、老戏曲、老故事好好挖掘传承，那是农村独有的魂。文化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当村里的小广场上又响起了锣鼓声，当农家书屋里有了孩子们的翻书声音，当劳作一天的农民能在自己家门口看上一场好戏，那种从心底涌起的满足和踏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只有让无垠乡野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精神家园，幸福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与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翻飞，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吴巧，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深入企业调研服务；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遇见农场的休闲时光；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北闸口镇举办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三危四境，修缮围栏更新长廊；善和园社区颜值再提升；暖心改造解民忧；新乡西里新建渗水井，根治雨季积水倒灌难题；新华社专稿《星火耀山河》；新风尚新生活，雷雨天气的避雷常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深入部分企业调研服务，面对面问需于企，实打实解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